0: 海底小纵队与粉红色冰川。
1: 嗨，妈妈，你在做什么呀？
2: 你好啊，派里克，我正在前往冰川的路上，但得从悬崖爬上去。冰川融化得太快，我觉得有点奇怪。哦，你和谢灵通舅舅玩得还开心吗？
3: 我们一会儿要建红吸管模型呢。
2: 玩得开心，派里克，你也是，弟弟，再见。
4: 救命！啊、
5: 救命！救救我们！有人吗？我们无法抵达河的对岸。
2: 哦，天哪！你们是怎么到那座岛上去的？
6: 我们鼠兔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昨晚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家还不是一座岛，但是今天早上
5: 我们被水包围了。
2: 哦，一定是冰川融化导致这样的，
6: 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快要漫到我们的食物堆了。
2: 你们的食物堆？
5: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堆积美味的草料和浆果，然后在太阳下晒干。
6: 我们得把食物堆都带到河的对岸去。
2: 哦，不好，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2: 好的，队长，这片地区所处的冰川融化速度比以往要快，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困住了一群鼠兔。我们得把他们送到更高的地方，还有他们的食物堆，鼠兔需要这些食物。
7: 不要担心，伙计，我想我们可以顺利转移鼠兔和食物堆的。
3: 我有一个提议，队长，这个任务可以试试我打造的新舰艇长颈象艇。我是以长颈象鼻虫为模型设计的，它长长的脖子应该能伸到河的中央，把那些食物堆运到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2: 我可以开飞鱼艇，把你和呱唧还有新舰艇送到那里。
0: 是个好主意，各位。达西西，到达之后，你用雷达成像功能查找冰川融化太快的原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阔太，那里不安全，你们得去更高的地方才行。
5: 我绝对不会离开食物堆的。哦，那是什么？
3: 鼠兔们，我们会用长颈象艇把你们安全送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祝你们好运！
2: 我先去近距离观察冰川的情况。
7: 长颈象艇带你们去干燥的地方。
3: 没有问题，我可以把你们和所有食物一起带走。
2: 放到这里。
5: 哇！草、蓟、鹰嘴草、浆果，哦，他们一个都没少。
7: 哼，一说到吃的，我的肚子都饿了，伙计。幸好我带了一些海藻蛋糕。

0: 后一个食物堆移走了，果然是一次出色的救援。
1: 如果河水持续上涨，鼠兔们还会再次被水淹没的。
2: 所以希望达西西能早一点找到冰川快速融化的原因。哇
1: 没事吧？
3: 哦，我的食物堆。
4: 你的食物堆？那么我的呢？
3: 你总是偷偷从我的食物堆里拿东西。
4: 明明是你一直偷拿我的。
3: 什么？我从来没有。
4: 还在狡辩。
2: 你们不要吵了，我能复原。
4: 这也叫做复原吗？我的食物堆里明明有47颗浆果，但是现在只剩下43颗了。
2: 好吧，现在好了吗？
3: 为什么他食物堆里的浆果比我多？
5: 呼叫珍珠，我发现有一座冰川很不寻常，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过去看一下。
1: 麻烦你把位置发过来，我马上过去。
2: 珍珠。

0: 一起过去吧，我留在这里整理鼠兔的食物堆。
1: 请问这座冰川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珍珠？
2: 达西西没有说，呱唧，但是
1: 我的老天爷呀，这座冰川红得像火烈鸟，
2: 的确很像，而且我好像知道原因了。
1: 它是西瓜味的吗？
2: 不，它是海藻味的，因为雪里生长着一种红藻，所以它看上去是粉色的，而且它融化的也非常快。你看，正常情况下雪是明亮的白色，大部分阳光都会被白雪反射回去，但是粉色的雪不会反射太多的阳光，更多的阳光穿透进来，导致雪会融化得更快。只有除掉这种海藻才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但是该怎么做呢？
1: 别担心，伙计，我们可以把它冲掉，就像冲掉甲板上的涂鸦那样。
2: 但是冰川下面也有海藻，所以这里的雪看起来是粉色的，也有人把它称为西瓜雪。
1: 西瓜雪吗？说到吃的，我又饿了。
2: 就是这样，呱唧，你太聪明了。
1: 我吗？
2: 我们需要找到能吃掉海藻的动物。
1: 一定有动物能吃掉它。我是挺聪明的。
3: 谢灵通，你在吗，伙计？我想知道什么生物吃海藻呢？
4: 海藻？是大河藻虾，很明显，从它们的名字来看，就是一种食藻虾。
3: 太好了，谢谢你，伙计。
5: 达西西呼叫呱唧，其余的冰川一切正常。你知道那座为什么是粉色的吗？
3: 等你到了，我再告诉你，达西西。但是现在，你能用飞鱼艇把大河藻虾带过来吗？速度要快。
5: 可以。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
1: 我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的。有一整座冰山上的美味红枣可以尽情享用了。
2: 呱唧，大河藻虾生活在水里，它们没办法吃雪中的海藻。
1: 原来如此。
6: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2: 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严寒会把你们冻坏的。
5: 天哪，我得立刻把你们送回家。很抱歉，是我搞错了。
1: 这可太糟糕了，我还以为能够马上解决呢。
2: 没事，也许谢灵通能想到其他吃海藻的动物。
7: 谢灵通？
4: 姐姐，进展得怎么样了？
7: 进展不是太顺利，大河藻虾没有办法吃掉冰川里的海藻。
4: 我的老天爷呀！
8: 我不知道要吃掉的是雪衣藻。
1: 没错，是我没说清楚。
8: 看来你们可能需要一些冰虫，附近的冰川上说不定能找到它们的身影。
2: 我们这就行动，谢谢你，谢灵通。
1: 我爷爷跟我讲述过关于冰虫的事情，它很巨大，有30多米长，还长着锋利的牙齿。
9: 这里唯一的巨人就是你们两个。
1: 谁在说话？
9: 我在下面，雪的下面。嗨，我叫做一吉。我们冰虫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出来吃海藻，我们已经吃完冰川里所有的海藻了。
1: 你们就是冰虫吗？
9: 是的，我们现在饿极了。
2: 离你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长满美味海藻的冰川。
9: 是吗？可是不行，冰虫一直生活在黑暗又凉爽的雪里，所以我们不能从岩石上爬到另一座冰川。
1: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伙计，就交给我的朋友达西西吧。达西西，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次特快专递。希望你们准备好来一场超棒的海藻盛宴了。
9: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藻。
2: 来吧，你们开始吃吧。
9: 这些海藻太好吃了。来吧，伙伴们，晚餐时间到了。
2: 最棒的事情就是你们享用晚餐就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
9: 真是太好吃了，谢谢你们把我们带到了完美的新家。
5: 说到你们的新家，我们最好联系兔兔兔和鼠兔们。
1: 抱歉，我们耽误了这么久。所有食物堆都搞定了吗？
10: 全部搞定了。
11: 希望我们没有添太多麻烦。
5: 只要是跟食物堆相关的。

0: 的事情，鼠兔们可是会非常的挑剔呢。
1: 没关系，但是我很想说，整理食物堆的时候会让小兔子的肚子感到非常饿。
2: 海底小纵队与幻鱼。啊！
3: 哦！派里克，小淘气鬼，你在干什么呀？
1: 我现在像鲑鱼一样跳跃。
3: 跳得太棒了，派里克。
1: 我知道这里所有鱼的名字，因为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生物学家，就像妈妈和心灵通舅舅那样。
3: 那么这里是你能学到各种知识的完美度假地，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动物和植物都和睦相处，彼此分享食物和住所，这里拥有完美平衡的生态系统。
1: 但是妈妈，她现在看起来不太完美。哦，
3: 真是太奇怪了，这里明明一直很可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都是卡尔干的。
1: 卡尔，他是一条什么鱼啊？
4: 一条吃不饱的鱼，他搬来之后每天都在吃，快吃光所有的草了。更糟糕的是，他还在不停地吃。
5: 哇，现在连筑巢的草都不够了。
4: 我觉得他会一直吃下去的。
3: 好吧，我去跟他谈一谈吧。打扰一下，你是卡尔，能不能麻烦你少吃一点呢？这样已经给其他动物的生活造成了麻烦。
6: 实在抱歉，可是我非常的饿，而且我一饿就得吃东西。
1: 情况不太妙啊。
4: 这岂止是不太妙啊，卡尔吃了我的食物，我现在很饿。
1: 看着妈妈，岸边的泥土坍塌了，
3: 因为卡尔把能够支撑土壤结构的草都给吃光了，我们现在需要寻求帮助，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7: 不太好，队长，我们遇到了麻烦，这里的生态平衡现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1: 都是卡尔引起的，它是一条很饿的鱼，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
8: 这是一个外来物种，需要你们想办法解决。
1: 我知道那是什么。外来物种是指进入本不属于自己生态系统的生物，并把那里的一切弄得一团糟。
8: 回答得很好，派里克。那么从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卡尔的外形来判断，我觉得它非常可能是一条巨型幻鱼。
7: 是的，幻鱼原本是南方的物种，但有些幻鱼却因为某些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们的食量还特别的大。
8: 像卡尔这么大的幻鱼，一天可以吃掉大约10多公斤的食物，相当于10颗椰子。
2: 看来要在卡尔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把它送回原本的自然栖息地。
7: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队长。卡尔看起来不像是一条很容易被转移的鱼。
9: 让我去吧，队长，不管是什么样的麻烦我都能搞定。
2: 好的，呱唧。兔兔兔，不如你和呱唧一起去吧，要把那么大的鱼运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哦，
11: 对不起伙计们，我的肚子在咕咕叫。
3: 你咕咕叫的肚子会让整条河遭殃的，卡尔，我们不能再让你继续吃了。
9: 勇士来啦！
3: 我忘了提醒你了，呱唧，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巨型幻鱼可以跳到3米高。
11: 能吃到这些草真是太棒了，多谢你们的帮忙。
1: 那只是个意外，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9: 实话实说，伙计，你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11: 送回去？
3: 把你送到你原来生活的地方。
1: 把你送回家。
11: 我一直想回家，可是回不去。
1: 不用担心，卡尔，我们一会儿会用你看到的这个超级吊篮把你轻轻地拉上来，再把你放到一个宽敞的水箱里，很快你就会安全到家，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你不要乱动，伙计，等我把你拉上来，然后
11: 我有点害怕。

0: 好伙计，我们是来帮你的。
1: 有我的话就好。
0: 抱歉，兔兔兔。
2: 哎，还给你这个。哎，
1: 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3: 可以用飞鱼艇把卡尔抓到水箱里，再把他送走。
4: 往左一点，不，再往右，再往右一点，就是
5: 现在。
1: 抓到他了，把他拉上来吧，达西西。
6: 主意是不错，但是抓错了。
4: 抱歉。哦，
1: 让我试试吧。
0: 快试试吧，派里克。可是连达西西都抓不住那条受惊吓的幻鱼，我觉得你会。
1: 我抓住他了。
0: 好样的，小派里克。
1: 谢谢。
2: 哎，我能从空中看到这条河里还有多少草能够吃，这让我的肚子更加饿了。加餐时间到。
4: 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得重新想个办法了。
1: 搞定，这样就行了。现在只要测试一下，
3: 非常完美。在送卡尔回到原来的自然栖息地时，水箱可以确保他的安全。
0: 幼儿已经准备好了，他抗拒不了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哎，陷阱设好了，我们躲起来。
2: 午餐。好，这里有些可疑的东西，我得去查查呢。哈哈，谢谢你们的午餐。晚餐什么时候开啊？
4: 怎么样才能让他进到水箱呢？
0: 我想到了，让卡尔受到惊吓。
2: 再多来一点，伙计，吃晚餐。
0: 好了吧，兔兔兔。
5: 好了，呱唧。
0: 就是现在。
2: 好吃。
1: 来吧，妈妈，到我们登场了。妈妈。失败了。
4: 大家还好吗？
3: 我没事。
0: 我也没事。
2: 哦，看看这条河里乱七八糟的，但我还是好饿。
3: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破坏这里的生态系统，卡尔，但被你吃掉的那些草一直保护着河岸的安全，现在河岸的泥土正在崩塌。
2: 好吧，我对这件事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要去食物更多的地方了。
3: 好了，他终于走了，
6: 终于摆脱他了。
3: 卡尔走了也许不是一件好事，他会像这样不停地吃东西，一直吃到其他湖。
2: 哎，我被困在这里了，有人能帮我一把吗？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贪吃的。
3: 现在你明白自己制造了多大的麻烦吗，卡尔？
2: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确实给这里添了不少麻烦了。
0: 好吧，伙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
7: 卡尔，即使你的家在南方，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3: 我知道在那里有更多好吃的食物。
2: 太感谢了，我一直想回到我的家乡，但是被困在这里了。
0: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把它弄出来？
3: 哦，也许派里克能用舰艇升降器把它拉出来。派里克，他怎么不见了呢？你真聪明，儿子。
4: 谢谢妈妈。你知道吗？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的假期了。
3: 我们到了，卡尔，欢迎你回家。
2: 哦，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如果我不适应这里该怎么办？
0: 嘿，快看呐，一个新朋友。
8: 不过他有点瘦，对吗？
0: 哎，他去哪儿了？
8: 真有趣。
0: 你会很

0: 快适应这里的。
1: 我们可以带你去有很多草的地方，来吧。
0: 是的，来吧，新朋友。哦，
1: 你会爱上这里的。
2: 海底小纵队与消失的湖。啊！
3: 外派员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爱尔兰，现在正在考察极地童子军露营地附近湖泊的情况。
4: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啊？
3: 满天都是乌云，看起来要下雨了。
4: 我是说，那个湖泊怎么样？
3: 我正想汇报队长，地图上标记，湖泊应该就在这里，但除了烂泥，什么都没有。
4: 太奇怪了，我从未听说过湖泊也会消失。
3: 别担心，队长，我会揭开湖泊消失的谜底。
4: 谢谢你了，坦克。
5: 哇哦！非常抱歉，刚才撞到你了。
3: 没有关系，你看起来很着急。我叫坦克。哦，
5: 我叫罗文，我现在毫无头绪。就在几天前，我的叔叔巴克失踪了，当时湖里所有的水也都消失了，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3: 等等。湖里的水都消失了，
5: 巴克叔叔，巴克叔叔！
3: 极地童子军教我要帮助遇到困难的动物。那么，你最后在哪里见到了你叔叔？
5: 就在这个地方。嗯，
3: 有些蹄印，看看他们去了哪里。
5: 巴克叔叔。坦克，大家怎么全都消失了？
3: 哇哦，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吧。
6: 是的，很神奇，只是寒冷黑暗又潮湿。
3: 啊哈，我想你就是巴克叔叔吧。我叫坦克，你侄女罗文正在地面上到处找你呢。
6: 没错，我就是。自从我掉进来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3: 我也是，但你知道吗？我可是在极地童子军训练营中第一个获得登山徽章的人。让我爬上去试试。谢谢你。
6: 这下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了。
3: 我知道谁能来帮助我们。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消失的湖有新发现吗？
3: 还没有，队长。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洞，现在被困在这里了。
7: 哦，不好，你一定掉进落水洞了。落水洞一般是在石灰岩这种特殊的岩层中形成的，当水进入地下的时候会溶解石灰岩，随后会出现空隙和洞穴，但是当洞穴顶部的岩石变得太脆弱，就会坍塌，在地表形成一个洞，叫做落水洞。
2: 要想从这种洞穴里找到出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很危险。
8: 队长，我们需要一位洞穴专家的协助。
2: 谢谢你的提醒，立刻呼叫小纵队外派员瑞拉。
9: 你们好，队员们。
2: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瑞拉。坦克在爱尔兰掉进了一个落水洞。
3: 我被困在洞里出不去了。
9: 虽然我在奥地利研究洞穴的情况，不过我很乐意帮忙。
8: 我会开飞鱼艇去接你的。
2: 很好，兔兔兔，你跟达西西一起去吧。
10: 遵命，队长。
9: 好主意，队长。坦克，你小心点，探索洞穴非常的危险，但是别担心，
11: 我们会帮你找到出路的。
3: 我们先原地按兵不动，巴克叔叔，海底小纵队会来这里救我们的。
8: 这里就是坦克失踪的地方。
12: 哦，好险啊！这里就是坦克意外掉进去的落水洞。不能从这里进去，这里结构不稳定，还被岩石堵住了。我们需要另外找一条路进入洞穴。往这边走吧，朋友。啊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烟囱落水洞，它是笔直向下的，
11: 所以得找一个办法把我放下去。
10: 我可以用长颈箱艇的吊车把你放下去。

0: 太棒了，这样就能找到他们，并平安地带回地面。瑞拉呼叫坦克，我在来的路上了。
1: 太好了，在这之前我们会乖乖待在原地。
0: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挪动一下位置。
2: 如果雨下得太大，洞穴可能被洪水淹没。
3: 洪水？
2: 一直往北走，你会看到一个烟囱落水洞。等见面后，我再把你带出洞穴。
3: 正北方，是这边，我们马上走吧。
4: 我还以为我们马上就能重回地面了。
3: 瑞拉，你确定这条路对吗？隧道开始向下倾斜了。
2: 千真万确，坦克，当你在洞穴里，有时候必须先往下走才能上来。
3: 我明白了，我们会一直往北走。
4: 真是没想到啊，居然有一个地下湖。
3: 原来湖泊里的水全都跑到这里来了。好像还有其他小动物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要找到它。你好，我叫坦克。
5: 你好，坦克，我是一只黄条蟾蜍，你可以叫我纳特。
3: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5: 湖泊被吸入地下隧道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3: 我们正在想办法回到地面，纳特，你要不要游过来和我们一起走呢？
5: 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们黄条蟾蜍并不是很擅长游泳。
3: 能帮我拿一下吗，巴克叔叔？其实我曾经还获得过极地童子军的游泳徽章呢。现在我们已经万事俱备。
4: 真的万事俱备了吗？
3: 瑞拉，
0: 是我。
3: 哦，太好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我居然找到了消失的湖泊。
0: 我相信这种季节性湖泊有时候会流入地下，最后在地表消失不见。等遇到暴雨的时候，隧道形成积水，地表的湖泊会重新出现。
6: 兔兔兔呼叫瑞拉，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你们要快点。
0: 洞穴马上就要被洪水淹没了，我们马上就出来。
4: 水位不停在上涨。
0: 不要担心，只需要游到那里，达到烟囱落水洞的位置，就能出去了。
3: 没关系，纳特，跳上来吧。
5: 我们黄条蟾蜍其实也不擅长跳跃，我们只能走路。
3: 好的，你戴在帽子上吧。瑞拉，你来做引导。
0: 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条隧道里。
4: 这下麻烦了，我的脚被卡住了。
3: 瑞拉，你能照顾纳特吗？我得过去帮助巴克。
0: 没问题，坦克，等我把这位朋友送出去之后再回来找你们。
4: 谢谢你了，你在极地童子军也学会了怎么解救鹿角吗？
3: 没有，这是我在救援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办法。
7: 嘎西西，
8: 突突突，我在这里。
9: 瑞拉，你成功了，但是坦克在哪儿？
0: 他正在帮助一只被困住的马鹿，把这只蟾蜍送回地面后，我就去帮助坦克。
3: 不用了，我们成功脱险了。
0: 你做到了，坦克。兔兔兔，你能把我们拉上去吗？或者吊上去？
10: 我们的超级吊篮装上来了。
11: 或者，也许我该说放下去了。
0: 上上拉吧，兔兔兔。
5: 这辆电车真是太先进了。
11: 巴克叔叔。
4: 真想你啊，罗文。
11: 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4: 很感谢海底小纵队的帮助。
11: 不用谢，这是我们的职责。
0: 很抱歉打扰你们团聚，我们还是先去避避雨吧。
9: 达西西呼叫章鱼堡，好消息，队长，洞穴里所有的动物都安全地救出来了。
12: 好样的，队员。

0: 还有坦克，你发现消失的湖泊了吗？
1: 发现了，队长，现在它绝对不会再被弄丢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落水洞。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4: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5: 那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 从花田到茶山，

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

0: 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1: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诶，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2: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2: 哦。
3: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4: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

0: 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0: 左右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0: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0: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
1: 嗯，
0: 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
1: 哎，
0: 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诶，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
1: 嗯，
3: 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
1: 嗯，
3: 啊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诶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嗯，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
3: 嗯，
2: 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

0: 然后你也是经常锻炼，哎，
1: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哦，
1: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还
3: 那个
0: 挺
3: 时候
0: 早。
3: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也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左右
2: 开
0: 开
2: 弓
0: 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风貌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怎么样？没有收到电报。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
1: 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2: 是。
3: 你这是临阵脱逃。
1: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做一代笔的炮灰。
3: 你。 麻烦接下电话，
1: 请便。
3: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是不是已经后撤了，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1: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
0: 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
2: 立即焚毁城阳，
0: 焚毁，
1: 宁为焦土，不欲日高。
2: 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我。

0: 大佐阁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1: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嗨，给我追！
2: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击那个中国奸细！
0: 嗨。
3: 宋天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笑>我从来就不叫宋天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4: 来，起来。

Thank you.

快点！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先生。
1: はい。
0: 全員集合。早く。
2: 警報来了。

0: 咱们也围了出不去，我掩护着赶紧走。
1: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
2: 这回该轮着你了。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0: 我要处理你，走！还愣着干什么？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你愣着干嘛？开枪！

0: 你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2: 哎，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像铁皇陛下现在。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
4: 随鸿，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3: 杜参谋长在哪儿？
4: 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你到底是什么人？
3: 随鸿，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
4: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随鸿，随鸿，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但是。 我求求你放了我！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鸿。
3: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4: 就是他。

0: 现在
1: 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2: 日本人？
1: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2: 你错了。
1: 你说什么？
2: 你的秘密再也保不住了。别跑，海强！你也上当了。

0: 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线撤退。
0: 是。

0: 如林溪，追卢氏。我石某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
2: 不用了，过来吧。
3: 怎么了？情报不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5: 慢点，那边。
6: 歇会儿吧。
5: 啊，这可怎么办呢？

0: 停车！头，
1: 陈天霸，你去哪儿？

0: 他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着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0: 让开！让开！让开！快点！让开！让开！让开！快点！后边！后边！后边！让开！让开！让开！快点！说你的！快点！后边！后边！快点！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
2: 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到时候我们亦可有功，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3: 怎么回事啊？
1: 我下去看看。
3: 去吧。

0: 哎，
1: 石参谋长，
2: 前面怎么回事啊？
3: 是集团军刘司令。
4: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
1: 刘司令，
0: 刘司令啊！
1: 十三班长，
0: 是，朝阳警卫司令莫石磊向刘司令报告。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这。

我这不是到前面去视察。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不要刘司令！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

0: 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
1: 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0: 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身成仁，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八嘎！
0: 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回避。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
0: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2: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嘿，
3: 兄弟，撑住！撑住！别杀！别杀！
2: 快救人！快救人！求求你救救他！
4: 救我！
5: 还有消炎药吗？
6: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2: 对不起，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真的一点药都没了，
6: 恕我无能为力。
2: 站住！不许动！
5: 你要干什么？
2: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6: 住手！
2: 枪放下，走开！别逼我开枪！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救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0: 你要干嘛？
1: 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上元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2: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1: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2: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1: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3: 好，准备手术。
0: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1: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0: 求求你也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也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4: 你快起来啊，起来。
5: 救救我，
6: 菩萨也救救我吧，
5: 救救我们吧，
6: 救救我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
2: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3: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2: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3: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1: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3: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1: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4: 好，就这么办。
1: 是。

0: 多喝水，好好养伤，以后可别再逞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1: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0: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0: 遵命。那我等着你回来。嗯。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
1: 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2: 敌占区。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3: 好。
2: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3: 又是鬼子腹地。
4: 果银，什么时候出发？
5: 明天一早。免费送，免费送，金桂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桂喜按摩足浴盘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具行你泡脚，我送盘，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七百九十八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大金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桂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5: 再商场要七八百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6: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5: 打个电话这金桂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让名额吧。
7: 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净水旧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 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饮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 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8: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
9: 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10: 是，您说的没错，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说了，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桂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9: 第一啊，它是采用国际的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德国技术材料。 是航空航天所用到的PVC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 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经络打通了。 气血畅通了，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
7: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饮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

0: 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1: 足浴盆没花钱，一个电话我就抢到了。原来啊，我还想着这不花钱的足浴盆质量啊肯定不怎么样，结果这收到以后用上了，我才发现比商场里几百块的质量都要好。我这是十几年的老山膏，以前经常头昏乏力，浑身没劲儿，总感觉这身上啊哪儿哪儿都是堵的，腿脚啊也容易发麻。现在我每天都在用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泡脚，泡个半个小时，舒舒麻麻的，脚也热乎了，这额头上啊出出汗，感觉这浑身啊都通了。
2: 您看啊，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也该停下来洗洗双脚，享受享受，那该怎么办呢？当然了，帮他们领取一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泡脚，按摩按摩脚，这就啊跟自己在他们面前是一样的。
3: 说的没错，因为父母健康了才是子女们最大的福气，而我们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国家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0: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二、腰膝酸软，浑身无力的；三、尿频尿急，经常起夜的；四、三高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树口碑，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4: 我这年纪大了，身体啊是一身的病啊，血压血糖都高，后来去看大夫，大夫说让我平常没事啊多泡泡脚，疏通下经络，说我这个年纪大了代谢跟不上，我就听了大夫的，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驱寒祛湿，通通经络，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啊，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啊，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啊、看着都年轻。
5: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6: 92岁了。
5: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6: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5: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6: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着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

0: 我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1: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2: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3: 打个电话，这金桂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桂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桂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3: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1: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6样来自

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老三，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
1: 你们呢？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2: 二哥。
0: 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给我打鬼子。
2: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快跟上。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
1: 快点，快点！
0: 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了。
1: 老马，老马。

0: 子，老子和你
1: 势不两立。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5: 听着，听着。
6: 准备着，准备着。准备着，准备着。

0: 怎么样，钱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车。是，兄弟们，卸来。钱老板。
1: 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截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2: 是啊，是不够啊。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3: 是，
2: 林兄，
4: 到。
2: 带几个人跟我走。
3: 是。
1: 去哪儿啊？
2: 陆安，
3: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2: 对，在那儿啊。 咱们有笔大买卖，哎，好嘞，走。
5: 三个队，三个队，留给。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放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来，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
2: 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3: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4: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5: 什么意思？
4: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6: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老大，
1: 到，
6: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1: 是。
6: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7: 铁老板，
8: 情况怎么样？
7: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8: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急啊。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
2: 哎，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3: 嗨，樱花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4: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1: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4: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那可是神仙过的日子。
5: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1: 哎，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5: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5: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

0: 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1: 是啊，确实如此。
0: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1: 你们是什么打算？
0: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1: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0: 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1: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0: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1: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气势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但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哎，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
5: 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6: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6: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6: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5: 哎呦，你看看啊，曹叔说的头头是道。
4: 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6: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4: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6: 说。

0: 等等吧，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快，哎，
0: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行，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点。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0: 大当家的，孙喜顺来了。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1: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匹。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订了呀。
1: 订了。嗯，谁订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1: 邓九爷啊，
0: 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1: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这么少？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捞出来。
3: 明白。
4: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一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帮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1: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的。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走。

0: 三爷，鬼子先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你想去哪儿啊？带过来。

大佐阁下，我在这里。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装骨头，拦住他！
1: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是炸弹！
0: 人算不如天算。 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2: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3: 三爷，要不下去跟鬼子拼了吧？
2: 好，哎，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
2: 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狗子！
1: 你说？
2: 呸！
1: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3: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1: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3: 嗨。
4: 二哥，还等啊？
5: 老三，
4: 啊，
5: 走，
4: 好，走。
5: 等等，
4: 陈兄弟，
5: 等等，
6: 怎么了？
5: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7: 陆安
5: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着开着？

0: 老钱，快！哥哥，来晚，老三，大哥，先上车。
1: 大哥，快上车！快！哎，快！哎，
0: 老三，
1: 上车！
0: 快，开车！
2: 便带你那个车，给你那边就随便的，这个封锁所有人的，还有你应该的车辆，我全在手。喂，
3: 大当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
2: 天注定的缘分。
3: 大哥，
2: 我不是做梦吗？
3: 不是在做梦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
3: 怎么？我们老钱。
4: 是你的大哥，
5: 那我亲大哥呀！入夏包换。哎，老三，哎，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4: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3: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这样。
4: 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弃车。弃车？
3: 队长，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4: 不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嗯。
3: 二哥，
4: 哎，
3: 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
6: 啊，有，六黄金，钱家档口。
4: 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3: 好，
2: 强子，
7: 停车。
8: 你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明白？好，
7: 二哥，哎，走。大佐阁下，人追到了吗？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8: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嗨。
7: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9: 嗨，
7: 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9: 现在有多少了？
7: 大概8000多匹。
9: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我前线。
7: 嗨，
9: 走。

0: 大大家的，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2: 大公子，
0: 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2: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您担心了。
1: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老钱。 菲儿，你们先休息。
0: 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来吧，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2: 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连死都不瞑目。
3: 白哥，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4: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
2: 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
4: 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号，
2: 你就不能发点小个心吗？
4: 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
3: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5: 五块九毛八，银元蚕豆浆。
6: 一瓶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7: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5: 5.98元，财富银元蚕豆浆，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8: 100枚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5: 千年玉器，万年银，蚕不为贵，蚕食为。

0: 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前所未有的银元宝典。
2: 1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中东国家100枚银元，包括60枚国内银元和40枚国外银元。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广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保喜，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

0: 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1: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金龙发明恭喜一番。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F银元，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
3: 是的，拼命逛，今天只要5.98块就能藏到家。
4: 3年搜集整理，收藏几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铿锵定对，金世重现。到港提着宝箱，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坚定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
6: 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0: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圈套100枚中外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1: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3: 金满箱，
0: 银满箱。

0: 枚财富银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发行的财富银元
0: 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1: 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珐琅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保喜，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财富银元整整

0: 元正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香港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融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
2: 是的，听情况，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腾到家。
0: 13年搜集整理，周成集团财富银元 F 银元进贩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铿锵列队，今世重现。刀党皮质保险，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典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能抢到手，达达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2: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
5: 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进贩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1: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1: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签名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均套100枚中外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
6: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2: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贩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

小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可是我不能，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你打吧，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好，今天我就成全你。够了，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 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 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百万。
1: 二哥，老钱，哎，都怪我疏忽大意，田方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 请求处分的。

0: 老秦，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
1: 对呀。
2: 大总，您在想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天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2: 大总，您的意思是？
3: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2: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3: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2: 嗨，大佐英明。
4: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
0: 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5: 那怎么办？
0: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5: 怎么抢？
0: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2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5: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安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6: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6: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7: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3: 明天一早出发。
7: 嘿。

0: 白万，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0: 有问题，你们看，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1: 二哥，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
2: 是啊，是太轻松。
1: 怎么了，兄弟？
2: 现在这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3: 田鹏。
4: 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
5: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4: 好，好。注意掩蔽。好了。ここの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はい。
0: 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卢安的头？
6: 对，
0: 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6: 兄弟，打还是不打了？
0: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6: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0: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 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6: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3: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不打？
1: 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
2: 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3: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4: 要是我猜错了，
2: 你来做这个头。
3: 这可是你说的。
2: 对，我说的。
3: 好。
0: 飞儿姑娘，有魄力，你要是当了头，

0: 会不会冷啊？
1: 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和你
2: 别动，对，
1: 做梦吧。

0: 哎，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

0: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0: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1: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0: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1: 老三，老三，
3: 天亮了，
1: 天亮了，都鬼子来了，
3: 在哪儿？
0: 老三，啊，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0: せ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はい、はい、はい。

0: 前面这辆车，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二哥，哎，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我亲自来。走了，珠子，啊，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好，
1: 二三，
0: 来，二，看看。
2: 老钱，你一会儿带着菲尔他们，把步宇送进山里。
0: 朱子，啊，橙子，哎，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哎，
3: 那你呢？
0: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哎，
3: 这可太危险了。
0: 但是值啊！两车不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
4: 好，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
0: 嗯，放心吧。
5: 我也要去。
0: 不行，服从命令。这辆车部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是问。
4: 哎，
0: 二哥，哎，怎么了，兄弟？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
4: 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0: 好，老钱，上车走吧。
4: 啊，
0: 你保重啊，
4: 白花，
0: 保重。
4: 去你。
5: 走了。

0: 小鬼子太不经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1: 那还用说？兄弟们，大扫战场！
2: 好。
3: 他装死，二哥，
1: 给我看看还有没有装死的。
4: 胖子，
1: 敢打老子黑枪！
4: 老三。
1: 人已经死了，
0: 老三，
1: 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了？
4: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1: 当然，
0: 那还用说？
1: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2: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坐，快进来，快进来。
1: 快坐，快坐。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
2: 你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尔他们把布匹送进商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3: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2: 小鬼子的医院。
4: 方位怎么样？
5: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6: 那咱们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劝劝他，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5: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6: 我……哦，
4: 哎，这回咱们怎么打？
6: 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4: 为什么呀？
6: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4: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6: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我打他你肩膀，这小子。<笑>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嗨，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啊！
1: 嗨，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三十华里的地方。三十华里，陈天放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嘿，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从现在开始，秩序很好，不许说话。

0: 都在原地等我，不许乱跑。
1: 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2: 見てあげる。
1: すみません。
2: どこら辺？

0: 怎么了？
1: 戴着眼镜晕。

林氏，林氏了。

0: 什么人？
1: 军统军，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
0: 101集团军特战部。
2: 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1: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2: 怎么办啊？
0: 跟我来。
3: 头，鬼子围上来了，
4: 大家抓紧时间。他是谁？
0: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
1: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卫。
4: 你们怎么也来了？
1: 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4: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1: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陈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4: 二哥，好了吗？
5: 早就准备好了，
4: 抓紧时间，走。
1: 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
4: 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1: 我留下，我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4: 兄弟，你一个人留下，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1: 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4: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2: 快走。
1: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6: 兄弟，再不走一个都走不了了，快走。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0: 扉を開けろ。
1: 開けろ。
0: はい。病院を封鎖し、部屋を詳しく捜査しろ。
2: はい。各部屋捜査しろ。
3: はい。はい。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新天宝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是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几百年来恪守古训，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山林常年云雾笼罩，无工业污染，不催熟，不速成，自然生长周期充足，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搭载非遗古法去寒锁温工艺，精准中和灵芝原生寒性，把寒凉原料转化成人人能吃的温润滋养精华，脾胃再虚弱再怕冷的家人吃，胃部也是温温热热，不胀气，不刺痛，无负担。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另外我再强调一遍，原料再好不破壁全是白费功夫。广誉远灵芝孢子油超高破壁率，国家专利工艺，彻底打碎坚硬孢子外壳，把金寨道地灵芝蕴藏的全部活性营养释放，让你吃进去真正被身体吸收，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绝不浪费。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免疫力在帮你扛。免疫力差，干什么都没底气。吃对道地灵芝孢子油，帮你把底子一天天筑牢。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吃饭香了，出门遛弯，带孙辈逛公园都浑身轻松，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你要是也常年体虚没劲儿，换季就容易出小毛病，想好好给身体补一补，可千万别错过今天这波正宗老字号的福利。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调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别再买那些杂七杂八的便宜孢子油，白花冤枉钱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搭载非遗古法去寒锁温工艺，精准中和灵芝原生寒性，把寒凉原料转化成人人能吃的温润滋养精华，脾胃再虚弱再怕冷的家人吃，胃部也是温温热热，不胀气不刺痛无负担。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很多老粉都知道，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免疫力在帮你扛。免疫力差，干什么都没底气。吃对道地灵芝孢子油，帮你把底子一天天筑牢。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吃饭香了，出门遛弯，带孙辈逛公园都浑身轻松，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你要是也常年体虚没劲儿，换季就容易出小毛病，想好好给身体补一补，可千万别错过今天这波正宗老字号的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五

0: 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别再买那些杂七杂八的便宜包子油，白花冤枉钱了。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包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几百年来恪守古训，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山林常年云雾笼罩，无工业污染，不催熟不速成，自然生长周期充足，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搭载非遗古法去寒锁温工艺，精准中和灵芝原生寒性，把寒凉原料转化成人人能吃的温润滋养精华，脾胃再虚弱再怕冷的家人吃，胃部也是温温热热，不胀气不刺痛无负担。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另外我再强调一遍，原料再好不破壁全是白费功夫，广誉远灵芝孢子油超高破壁率，国家专利工艺，彻底打碎坚硬孢子外壳，把金寨道地灵芝蕴藏的全部活性营养释放，让你吃进去真正被身体吸收，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绝不浪费。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免疫力在帮你扛，免疫力差干什么都没底气，

0: 吃对道地灵芝包子油，帮你把底子一天天筑牢。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吃饭香了，出门遛弯儿、带孙辈逛公园都浑身轻松，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你要是也常年体虚没劲儿，换季就容易出小毛病，想好好给身体补一补，可千万别错过今天这波正宗老字号的福利。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别再买那些杂七杂八的便宜包子油，白花冤枉钱了。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包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搭载非遗古法去寒锁温工艺，精准中和灵芝原生寒性，把寒凉原料转化成人人能吃的温润滋养精华，脾胃再虚弱再怕冷的家人吃，胃部也是温温热热，不胀气不刺痛无负担。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很多老粉都知道，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免疫力在帮你扛。免疫力差，干什么都没底气。吃对道地灵芝孢子油，帮你把底子一天天筑牢。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吃饭香了，出门遛弯儿、带孙辈逛公园都浑身轻松，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你要是也常年体虚没劲儿，换季就容易出小毛病，想好好给身体补一补，可千万别错过今天这波正宗老字号的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

0: 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别再买那些杂七杂八的便宜包子油，白花冤枉钱了。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包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包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

0: 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清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2: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凉是根，六黑是魂，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10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대사각하.
1: 도우시다.
2: 拳銃にひどく撃たれました。

你先在这儿等我。是。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はい。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小鬼子、有本事弄死我。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4: 嗨。

0: Braga!
1: 报告大佐，药品被洗劫一空了。
2: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船。

0: ちょっと待て、何してるんだ。
1: ち
0: ょ、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2: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听。

会被爆饺子的。

哎，兄弟，你没事吧？没事吧？火力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被小日本鬼子追着屁股打呀，真是让我。

0: 二哥，啊！看样咱们这次真的要一块儿翻船了！闭上你的乌鸦嘴！
1: 不是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坏的不算，好的算，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站住！你说该怎么办？我跟包子也无你一个老子，你带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说什么呢？我真的是那种人吗？
2: 哎，给。

0: 早く、もっと早く。
1: はい。

0: 边来的。
1: 老三，
2: 二哥，
0: 老三，你怎么了？车子哪儿了？
2: 二哥，啊，搞
3: 没事，没事吧？
4: 没事，
5: 再晚来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
3: 别瞎说，
6: 到你了。
7: 疯子，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5: 老钱呢？
3: 他说今晚上不用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5: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3: 好，
7: 大哥，
0: 坚持住啊！
3: 百万，
0: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3: 来找你呗。
7: 老三，
3: 怎么了这是？
0: 上哪来了？
2: 疼！
0: 子弹把小偷给打穿了，去见子怡，给他包扎。
3: 是。
0: 给我！
3: 哎，你一边去！
5: 怎么样了，疯子？
8: 还不行。
9: 谢谢二位姑娘。
10: 牡丹花下散，
9: 做鬼
10: 也风流。我欠老三，这辈子
2: 也算没白活。
3: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
1: 好了，
11: 全村住的，清理路障，
12: 是，
11: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快快！
0: 怎么样了？
3: 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
0: 快走，
3: 快走，
0: 快走！
11: 有鬼子迎宾。快点撤！走！撤！
3: 撤！
11: 滚！
13: 全員逃出去！
14: 我们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你卸下来住车！
1: 爷爷，撤！
2: 二哥，啊！
3: 还让你先撤！
2: 我们两家的掩护，
3: 说什么呢？要车你也撤！为什么？
2: 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3: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啊？我是土匪！哎，打不过
2: 小鬼子，我就溜了！
3: 叫你保佑！

0: 大嫂，陈天放跑了，整整一个中队全城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快，带上药品马上走！
1: 走，
2: 快，
3: 快走，
2: 走，
0: 赵叔，快！
1: 二哥，你们走。

0: 疯子，老三呢？
1: 刚才还在呢，我让大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2: 大嫂也不见了。
0: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0: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听你的。
0: 疯子，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陈天凡，你要好好的，别傻乎乎的，都是在拼命。

0: 三了，再两下呢，全军覆没了。
1: 傻子！
2: 傻子！
1: 傻子！
2: 傻子！二哥，快走！咱们老钱家不能死绝了，这道道快走啊！快走！小鬼子！
3: 包围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4: 嗨，全营在这里干什么呢？
5: 三弟，

点疼。

兄弟，老师，妹妹，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兄弟，媳妇，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怪罪下来，
1: 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0: 亡羊补牢，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2: 嗨，哎，鬼子怎么走了？
3: 坏了，都将快松动！

0: 报告，
1: 进来。
2: 处长，怎么样？跟水质联系上了？目前还没有。哎呀，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1: 处长的意思是，
2: 水质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1: 谁知行动前曾说宁卫党国杀身成人，
2: 杀身成人，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1: 是。
2: 就我自己吗？嗯。此事机密，不可泄露。你到了城阳之后。
1: 立刻与
2: 我处军情人员梦随红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1: 随红，当然。
2: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2: 去吧。

0: 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
1: 害怕吗？
0: 有点儿。这些会不会很疼啊？
1: 当然，不过只要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
0: 真的？
1: 当然。
0: 好，我说。
1: 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
2: 阿西米肉，
3: 嗨，
2: 伊萨克，
4: 阿克。

0: 喂，我是归中大夫。
1: 是我，
0: 将军。归中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1: 将军，
0: 卑职无能，补给丢了是吗？是。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自从遇到了陈天放。 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般在外。
1: 将军，
0: 卑职
1: 什么都不用说了。
0: 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1: 是，卑职明白。
0: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0: 大佐，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你找我？说吧。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2: 我的孙子。
0: 说吧。说什么？
1: 陈峰，
0: 什么？
1: 我
0: 再说一遍。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有本事你杀了我。
0: 想死很容易，不过我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看住了。
3: 哎，しっかり監視するんだ。
4: はい。

0: 大总，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
1: 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0: 嗨，大佐睿智，
1: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安走吗？
3: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4: 你在哪买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5: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3: 你想试试？来试试。
5: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3: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4: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3: 你来试试。
4: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6: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框，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5: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7: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5: 没错。
7: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5: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7: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5: 是的，
7: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5: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7: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5: 是的，
7: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

0: 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0: 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2: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1: 没错，
2: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2: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这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 我之所以看中卫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

0: 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3: 嗯，是的。
2: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3: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2: 嗯，
3: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2: 是的，
3: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3: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2: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老头子，嗯，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5: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4: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5: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4: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5: 嗯，好。
4: 你看这车啊，
5: 嗯，
4: 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5: 对吗？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7: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

0: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3: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找。
1: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2: 是。
0: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3: 快快快，送上！
0: 分给弟兄们。
4: 爹，哎呀，老爷是少爷。
0: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孩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0: 长高了，也壮实。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等等，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

0: 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1: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这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幸亏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
0: 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1: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后备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望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0: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1: 六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0: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六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小雅，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1: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0: 小雅。
2: 军政部命令，将第87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87师预备第一团，归第9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政委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预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赵卫国到。
3: 南京，是。喂，
4: 你好，请进南京。
5: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3: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5: 好的，请稍等。
3: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5: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3: 萧雅，
5: 有你电话。
3: 哦。
5: 喂，萧雅，我是魏国，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儿。
3: 我是魏国，萧雅。
5: 魏国，
3: 你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3: 魏国，你在哪儿啊？
5: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啊，
3: 魏国，你。

0: 萧雅，萧雅，
1: 喂，有人吗？喂，
2: 先生您好，
3: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你有什么话，
2: 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
4: 那你帮我跟他说，让他保重。
2: 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萧小姐吗？
1: 我是。
3: 萧小姐，非常抱歉，
2: 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3: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1: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2: 周先生，
0: 啊，说了吗？
3: 萧小姐让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您还在吗？
0: 啊，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
2: 先生，就这些吗？
0: 啊，就这些。
3: 好的，先生保重。
2: 萧小姐，
3: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5: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4: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只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4: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4: 不是。
1: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4: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4: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4: 猜吧。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找到那个叫李大的人。
2: 李大的人，我们在这儿等了他好几天，
3: 等了他好几天，
2: 等了他好几天。
3: 我们在这儿等了他好几天，
2: 等了他好几天。
0: 那你们到底是为什么？
1: 没想到还真是没想到啊！
2: 是我。好，哎，我的警卫员
0: 徐虎，
2: 帮小伙子，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
0: 团长好。
2: 商量件事儿啊！啊，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4: 严管不错呀，没问题。徐虎，到，黑人团长干怎么样？
5: 我听营长的，
4: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如愿。
4: 是。
5: 全都有，收信。
4: 立刻开赴栖霞山前线。
6: 魏国，魏国，
7: 方令，
8: 到。
7: 逮捕队全体集发。
4: 是。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5: 是。
7: 魏国。
8: 他来找我的，
7: 魏国，你怎么来了？我想见你，我想你。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8: 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7: 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我不是这意思。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
8: 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要保重。
1: 你也要保重。来，这个给你。
0: 这干什么？
1: 这是我缴获的枪，拿着。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小雅，听话，拿着它。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土保护我。
1: 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0: 保重。

0: 怎么了？
1: 那国，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直击，我们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2: 你小子怕了？
3: 怕有个球用啊！
2: 啊，
3: 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1: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2: 你呢？
1: 想，想我妈。
2: 还有呢？说上一房媳妇儿，那你就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
1: 有啊，
2: 有啊，
1: 有啊，
2: 想吗？
1: 想。
2: 我也想。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在南京城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会结婚。兄弟啊，
1: 哎，
2: 一定要守住南京城，
1: 守住，守住，
2: 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

0: 军师将士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我会增加他三倍，
1: 三倍的打！
2: 是，
0: 团长，
2: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0: 撤他妈什么撤？
2: 给我打！
0: 光华
2: 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0: 主任吗？
2: 南京城。

0: 还剩多少？还剩13个。
1: 张彦虎。

0: 一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土猪，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Good job.
1: ごめん。動くな。
2: 敵だぞ！
3: 救命！

0: 团长，团长，团长，救我！带团长先撤，要撤一块撤。团长先撤，
1: 不，
0: 一起撤不掉的。带团长先撤，我顶一下。
1: 不，
0: 这是命令。
1: 不，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马上有什么闪失，
0: 我哪里是？听到了没？
1: 如果周正的话，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接。行了吧？

想我妈，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

0: 块九毛八，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100枚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前所未有的银元宝典。
4: 1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发行的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正宗国家100枚银元，包括60枚国内银元和40枚国外银元。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0: 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

0: 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范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玲珑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
3: 是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元就能藏到家。
0: 3年搜集整理，收藏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进范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抢一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
7: 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进范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台布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聪明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全套100枚中外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这套财富银元遇到好东西啊，出售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财富银元敬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发行的财富银元
0: 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敬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3: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5: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金龙发明毛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香港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
1: 是的，天元矿今天只要5.98块就能藏到家。
5: 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铿锵列队，金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无限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5: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
7: 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5: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全套100枚中外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3: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0: 散，富强，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财富银元，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银元，40枚国外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6: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5: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7: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5: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8: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1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10: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8: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1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

科学自救，平安脱困。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
1: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样，疼吗？
1: 。
0: 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的伤越来越重了，别拖累了你。
0: 不行，不是你得活下去。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萧雅报仇，
1: 胡子
0: 啊！
1: 日本人快来了，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儿了。
0: 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答应了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你不是，打死我都不走！
1: 放了，我就打死你！
0: 哎哎哎，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你看我，
1: 走。
0: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乡，有人在吗？老乡，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乡，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这儿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
1: 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得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没事儿了，
1: 坐这休息会儿。
0: 哎，
1: 慢。
0: 虎子，
1: 哎，
0: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没事儿，只要你伤能好，怎么着都成。
0: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1: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0: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0: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0: 是吗？
1: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0: 虎子，
1: 哎，
0: 咱走吧。
1: 上哪儿去？
0: 徐州，找部队。
1: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0: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快点。

0: 怎么回事？
1: 哎，
0: 问你点事儿，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哎
1: 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1: 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1: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2: 团长，咱咋办？
3: 先进城整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4: 哎，兄弟，老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5: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4: 谢谢啊。
5: 不客气。

0: 你们快跟我走！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阿文，
1: 哥，
0: 团长，团长，怎么回事？
2: 他旧伤复发了，
0: 走，快走，快，快，走。
3: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4: 是。
3: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4: 好。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四中救小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忧郁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小雅不是也在南京吗？小雅人呢？
1: 葵花，怎么样了？情况不是很好，他的伤吧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
1: 吕明呢？
2: 老徐，快进来。
1: 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0: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零食，加上两个人。
1: 什么人？

0: 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1: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10名学生，我们只选了10名战士这些人，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0: 你要是护送不了。

0: 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0: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1: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0: 没错。
1: 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2: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1: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
2: 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 你要有什么意见，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 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0: 怎么样？怎么伤这么厉害了？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
1: 怎么了？
2: 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们不能耽搁太久。
1: 走吧。
0: 等一下。 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去吧。是。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 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哎呀，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嗨，
1: 没事。
0: 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 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1: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
0: 行，理解就好。

0: 这是哪儿啊？
1: 老徐，他醒了。
2: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1: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没事，我背他。
2: 那现在走。
0: 好。这是哪儿啊？
1: 去虎头山上路上。虎头山。
2: 虎头山是哪儿？
1: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2: 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不是大黄蛋。
1: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到那好好疗养疗养。
2: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没兴趣。虎子，咱们走。
1: 是，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
1: 那家门口和鬼子盯上了，缘分呢？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
2: 到了山后，
1: 王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2: 好，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铁牛，
3: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4: 班长，不要留下，
1: 别啰嗦了，快走。
3: 保护好学生们，
1: 来，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是。
3: 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对，给2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混的。
1: 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快撤！
3: 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10分钟。
1: 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
5: 张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2: 连长，我刚才听见有人叫他团长，看来他是国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

いいか、お前ら俺にすげえ基準弁護しろ。突撃！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他们已经撤了，快拉拉线，咱们也撤，到停车场集合。
2: 是。

0: 这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儿架机枪，等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
2: 哎，你抓他，贼都贼硬。

0: 回来了。
1: 情况怎么样？
2: 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
1: 鬼子现在在哪
2: 儿？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在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1: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2: 是吗？
0: 哎，你没事吧？
1: 没事。他最好的止伤药就是打鬼子。
3: 不好了，鬼子来了！
2: 检查弹药，准备战斗，快！
4: 老赵，这里你们要去地方还有多远？
2: 再有10几里地儿就是杨村，到了杨村是咱根据地。
4: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2: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4: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1: 怕什么？
4: 老赵，快让人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2: 为什么？
4: 快，
2: 走，跟我来。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
2: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2: 哎呦，
4: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
2: 哎呦，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

0: 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
1: 哦，
0: 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

0: 排起来的，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底排的，
2: 嗯，
0: 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1: 嗯，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
0: 嗯，
1: 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1: 哎，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
1: 嗯，
0: 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0: 对，
2: 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0: 嗯，
2: 哎，很好喝，
1: 嗯
2: 嗯，
4: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
1: 嗯，
0: 合到一块儿，
1: 嗯，
0: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
0: 嗯，
1: 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4: 啊！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
0: 哎，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
5: 哎，这个不是染的，
1: 哦，
5: 这是自然转变的。
1: 哦，
5: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
1: 嗯，
5: 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
1: 嗯，
5: 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
1: 嗯，
5: 逐渐都已经变黑了。
1: 嗯，
5: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
1: 嗯，
5: 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1: 嗯，
5: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1: 嗯，
5: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4: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4: 对对。
0: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0: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

0: 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嗯，心态变好了，哦，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哦，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啊，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老张，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到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撃て！危ないぜ！

0: 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哥，哥，哥，哥，
1: 没事，别动。
0: 打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会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站两步，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烨和同学们先撤。
2: 这，
0: 虎子，
3: 哎，
0: 上次到，
3: 是。
0: 虎子，
3: 哎，
0: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好。
3: 阿布列塞。

0: 我们的人来了！
1: 兄弟们，上！

0: 心不苦心的ものは出てこい。お前やらのおこぴょものは中国個人を見捨てるんじゃない。日本を持ってきて解いてるんじゃない。無心の精神を進行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なっちゃ私によするものは無心の精神がお前らを生きてなしにした。あなたたちの中で一人の男がいた。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徐怎么样了？危不危险？啊，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1: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3: 你们好。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
1: 参谋长，
2: 小雨同志，情况怎么样了？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那怎么办？赶快
3: 送到城里，找家人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1: 那事不宜迟，我送他们去啊。
3: 等等，
1: 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
2: 要。
3: 嗯，
1: 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我啊。
3: 好。
2: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啊。马上调查一下。好。来，快进来。哎，哎，就这儿吧。你们俩现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来，这边。来，进来吧。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
4: 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赵班长，许连长让我通知你，马上的连部开会。知道了，你先去吧。好，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这儿当八路了吧？
2: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4: 黑山港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别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2: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朋友？
1: 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2: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2: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港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黑山港，
1: 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2: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

0: 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1: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2: 是。
3: 哎，等等。

0: 这次护送了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1: 对，是是。肖玉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肖玉同志的批评。
0: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
2: 两位首长，还有事儿吗？没事儿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0: 你等一等，小玉。
2: 肖玉同志，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啊，
0: 肖玉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2: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 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0: 啊，肖玉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跟你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
2: 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是军人。
0: 军人，这就对了。嗯，接着说。
2: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周卫国叫团长。
0: 团长？
2: 对，是团长。
0: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2: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鬼子了吗？
0: 好了。
3: 没事，
0: 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啊，就谈到这儿。
3: 行，先走了。嗯。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4: 老李，别生气啊。
3: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永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4: 是，这我都知道。
0: 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5: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他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
0: 这个赵杰太糊涂了。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
5: 怎么样？吃的还好吗？
0: 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4: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嗯，
0: 这次多亏了你们，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4: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0: 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嗯，改天请你们喝酒。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
1: 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
0: 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2: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

0: 团长，咱去哪儿？走着看呗。哎，
1: 朱大哥，算你。
0: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不受欢迎？嗯，
0: 谁不欢迎你们了？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帮我们看押去了？看押你们？嗯，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1: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
0: 怎么办，范大夫？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周大哥，你们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呦，
1: 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0: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1: 团长，万一他。
2: 万一什么呀？
1: 带人来抓咱们呢？

0: 刘大哥，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那，
1: 这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谢谢啊，谢谢你啊，范大夫。我们走了。
2: 刚才我去给周玉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什么？跑了？好你个张杰，连个人都扛不住的。他们怎么走的？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
3: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怀有特殊的任务。这样。 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能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4: 是，
3: 到。

0: 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
1: 走。
2: 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3: 哪能打鬼子去哪儿？
2: 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3: 行啊，但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2: 我这都快饿扁了。
4: 报告。
3: 怎么样？
4: 都搜遍了，这……
5: 哎。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6: 是。
7: 等等。
6: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0: 走，哎，你过来，老子把手举起。
1: 去哪儿的？还是逃难了，去那边透前进。
0: 过去吧。哎，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过来，快点！手举起。你们俩一起的？
2: 是是是，俺俩是老表。
0: 行，走吧。
2: 谢谢老总。

0: 小鬼子搞什么名堂？
1: 不知道，反正不是程彪人，找机会就走。
0: 哎，过来，鬼子老子来接机。
2: 哎，
3: 怎么了，团长？
2: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0: 啊！

0: 我先慢一下，报告。
1: 连连，郑干事辛苦了。
2: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0: 哎，坐吧。
2: 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了？
0: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

0: 12点位置的鬼子吗？
1: 看看，
0: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1: 来，
2: 站住！干什么去？
1: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2: 去吧，快去换位。哎。

0: 家伙事儿，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
1: 快，有钱的都掏出来！
2: 值钱都给我拿出来！
3: 把钱钱都拿出来！快快快快！这是钱，
0: 都听着，我们是清风寨抗日好汉。
4: 土匪啊！
5: 干什么？低头！
6: 哎，把他们都拢一块儿，拢一块儿！哎呀，拢在一块儿！
1: 快快快！
6: 进来！
1: 让他寻我来，快点！
0: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7: 来，来
0: 着。哎，老四，后面那俩。
7: 好，来，你俩。
5: 哟，这俩进来，帮你们俩的。
4: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捞两块。
0: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4: 团长，咱也快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8: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0: 这个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1: 不走了，
2: 留在这儿打鬼子。
1: 在这儿，
2: 我们上清风寨。
1: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了。
2: 差点是差点，要看谁带。走。
3: 也是我带出杨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杨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4: 哎，坐坐坐。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3: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4: 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5: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6: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5: 是，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4: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5: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4: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7: 994，快，还有6个，加油！995，996，快快，96，97，998，999，快，还有一个，下去，1000。
8: 行了，
7: 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次。
8: 啊！我团长，你饶了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7: 我也没吃饭呢。
8: 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7: 等天黑啊。啊？
8: 天黑了上清风寨？
7: 啊？
8: 为啥？
7: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大夫见面礼，啊？
8: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7: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8: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啊。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啦啦啦啦啦，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7: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他妈什么脑子？再做1000个，快点，快点，
8: 我这怎么做？什么脑？
7: 开始，一，哎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
8: 一。

0: 人哪去了？老四，去看。
1: 好嘞。

0: 是谁？怎么进来的？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1: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1: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
2: 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3: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笑>
4: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3: 人家
2: 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4: 这是什么车？ 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 装载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帽檐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背心服把安全 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 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

0: 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4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3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 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两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两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给俺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1: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1: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1: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 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裤只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

0: 而且这底盘高，走这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两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3轮啊，早翻了。
6: 你看那些

0: 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1: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0: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1: 哎，好。
0: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1: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6种黑色好食材，1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1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1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7: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

0: 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1: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

0: 99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
0: 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
1: 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
1: 来人，来人呐！
0: 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2: 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0: 那个朱大哥。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啊、
1: 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0: 说。
2: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
0: 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我把这座让给你们。
1: 大哥，他们那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哼。
0: 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3: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我来。
2: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3: 少啰嗦，四个一块上。
1: 弟兄们，上！
4: 来。

0: 总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2: 好嘞，
3: 去驾！
4: 小鬼子什么时候在这儿设了一个据点？
0: 小鬼子把钉子砌到老子心窝子上了，过去看看，
4: 爸爸藏起来。
3: 是。

0: 团长，小鬼子在这儿设了一个卡子，要不走这儿，咱们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2: 团长，

0: 您说吧，怎么办？
1: 小农，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0: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那两包鞭带着呢吗？
0: 带着呢。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2: 是，团长。
0: 团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

0: 你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0: 是不是给拔了送的？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人。
2: 团长，活干完了，
3: 咱们冲过去。
2: 是，去。

0: 这几个小鬼子还能打得住咱们？行，回去。好，上。
1: 团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
2: 你觉得还行吧？
0: 可以啊，
2: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0: 嚯，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3: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2: 去吧，去吧，去吧。
1: 张伟，
2: 老邱回来了，回来了。哎，老吴。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1: 张楚，老吴，嘿嘿，怎么是你呀？
0: 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3: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0: 嘿嘿嘿，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1: 来啊，坐坐坐坐。
0: 哎，
1: 你现在在哪儿啊？够怎么样？
0: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站岗呀，特务把你押上车。
3: 哎呀，这几年。
1: 我可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2: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0: 是啊，
1: 哎，
2: 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
0: 陈怡也在。
4: 来了，张楚，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0: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4: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0: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4: 张楚，
2: 哎，范小雨，
4: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0: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4: 你们俩认识啊？
0: 哦，我们俩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
4: 你们俩认识啊？
0: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4: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5: 小雨，你担心揍你啊？
4: 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快说。
2: 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死丫头，又没正经的。这次来是组长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4: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5: 不打旁日本鬼子，我是不会结婚的。
2: 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全靠你主持。

0: 我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连以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个会。
1: 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2: 哎，你说的这个老徐是谁啊？
0: 江苏特工委的。
2: 那他也声名危险吗？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歹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瞧你说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0: 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七十多号人呢。
2: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
3: 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4: 他叫周卫国，现在他离开虎头山了。
3: 报告，
5: 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3: 好，我们追着过去。先开会吧。
0: 好吧，走。
3: 同志们，从去年的七七事变算起，抗日战争。 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七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只要大家。 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
6: 我们下一阶段开怎么办？团长，
3: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坐。同志们，你们看，这是奇峰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
6: 躲，
3: 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6: 团长，打吧！
3: 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个钉子给拔了。
6: 立正，准备射击。 把枪蹲好了，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三点一线。射击。鬼子，上茅房呢？鬼好了。
7: 上膛，瞄准。
6: 报告，山下眼子来了一封信，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奇峰口。什么？八路要打奇峰口？
7: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奇峰口，打得赢吗？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6: 嗯，
2: 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7: 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8: 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他一把。
9: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
10: 哎，这是咱拿手好戏啊！
2: 哎，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8: 就这一两天呢。
2: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合伙干，您看怎么样？
8: 不行。 这次鬼子人多。
0: 我琢磨着八路东半打不赢。

0: 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1: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2: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1: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正规军啊？
2: 那也不能撞
1: 风。行了，
0: 吵什么吵，别吵了。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儿驻扎了有100多人。
3: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
0: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1: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0: 兄弟，你说呢？
4: 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奇峰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0: 帮？怎么帮啊？

0: 怎么样？我清楚了吧？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凉亭，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笑>
1: 行啊，李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放心吧，
0: 兄弟，你说，咱带多少？
2: 全带什么？全带上！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呀？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3: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他干嘛去呀？这
0: 对，没错，
3: 大当家的，这次。
0: 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4: 是啊，
5: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4: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嗯，
0: 兄弟，你说怎么着？
4: 大哥，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好。
5: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区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雷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啊？
4: 为什么呀，团长？
5: 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
6: 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西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
8: 三连长，啊，
6: 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8: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 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哼，
5: 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齐峰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8: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齐峰口可是场硬仗。
5: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抽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

0: 들어가.
1: 这是奇峰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萧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2: 援军？
1: 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奇峰口？ 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莱阳县城援军的三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三个小时，你能做到吗？
2: 能。
1: 好，我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
2: 是，
1: 回去休息吧。
2: 好。
3: 兄弟，大哥，
4: 照你这意思，咱准备得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3: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4: 干泥瓦匠的？哎，有啊。他干过。
3: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2: 大哥，小心！
3: 照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2: 是，我这就去。
5: 大哥，山下眼子又来信儿了。怎么
2: 说？来的信儿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5: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2: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啊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
5: 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2: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3: 恐怕咱们睡不成啊！按原计划行动。
6: 好。
3: 这二当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哎，赵爷，哎，您知道二当家怎么寻思的吗？
6: 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啊？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大哥，就是这儿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剜出，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看见了。大哥，你们一会儿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买上炸药，埋伏在那儿。
1: 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咱们去肉搏。还有，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
0: 这离哪儿最近呢？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是啊，八路在七风口打。
2: 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七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
3: 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
0: 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2: 行，那咱们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准备。
4: 好
2: 啊，少天，
5: 啊，
2: 你得跟我走。 天亮以后，咱还有别的活干。
5: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
2: 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5: 对啊，
0: 相信我。
5: 好，听二当家。

0: 哎，慢点啊！徐爷，哎，我们这儿挖了半天，一个都没埋，折腾什么呀？小子，读过书吗？
1: 没读过。
0: 我告诉你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兵者，鬼道也”，懂吗？
1: 不懂，
0: 不懂，不懂，不能让当家子去，你就懂了。哎，把针给我。哎，
1: 全带给你。
0: 哎，麻将。
1: 拉肚子，解决一下去。
0: 上哪儿解决？这不有坑吗？我告诉你啊，完事儿之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插上它。

0: 好了，好，你们到那边去炸，快，手挡搬力点啊！喂，
1: 大哥，咱要忙活半天，鬼子不来，不白忙活了吗？
2: 是啊，大哥，你看看这个地儿，这鬼子他能走这个地方吗？你再看看，啊，
1: 这两边这都是高山呢，就这一条路啊，
0: 那
1: 一看就像有埋伏的地方，那鬼子能有那么傻吗？
0: 哎。我觉得二当家的这么能打仗，说不准真能把鬼子引到这儿来呢。
3: 嗯，这个真不好说。
0: 哎，你瞎嘀咕什么？盯着他们干活，快点！
3: 哎，好嘞。

0: 都准备好了。现在是7:55，传我的命令，8点整准时进攻。是。
1: どういうことだ。
2: 八郎です。
1: 早く行け。

0: はい。すぐに秘書と捜査員。はい。履歴鑑定。いないいない。心証作用。山上。
1: はい。

0: 那边战役已经打响了，鬼子的援军马上就会到这儿。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出我们三连的威风来。同志们，团长说了，奇峰口能不能拿下来，就靠我们三连这次阻击了。莱阳的鬼子全是精英啊，这一仗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我们跟小鬼子玩一个绕膝战，麻雀阵。总之，就让小鬼子们寸步难行，就是拖，我们要拖到三个小时。 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是时间，都听清楚没有？
1: 听清楚了。
2: 许连长说的对，这一战一定要给小鬼子们点颜色看看。
1: 连长，咱们你们就把心搁到肚子里吧，就算咱们拼光了，也一定撑足他三个小时。

0: 报告郎家，鬼子来了。
1: 来了多少人？
0: 少说得百十来人，还有个铁王八。
1: 让大家把东西收拾好，注意隐蔽。嗯。

0: küssün haremi.
1: します。地雷はすべて偽物でした。
0: 皆さん、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是之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2: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几百年来恪守古训，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

0: 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枝，山林常年云雾笼罩，无工业污染，不催熟，不速成，自然生长周期充足，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搭载非遗古法去寒锁温工艺，精准中和灵芝原生寒性，把寒凉原料转化成人人能吃的温润滋养精华，脾胃再虚弱再怕冷的家人吃，胃部也是温温热热，不胀气，不刺痛，无负担。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另外我再强调一遍，原料再好不破壁全是白费功夫，广誉远灵芝孢子油超高破壁率国家专利工艺，彻底打碎坚硬孢子外壳，把金寨道地灵芝蕴藏的全部活性营养释放，让你吃进去真正被身体吸收，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绝不浪费。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免疫力在帮你扛，免疫力差干什么都没底气，吃对道地灵芝孢子油，帮你把底子一天天筑牢，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吃饭香了，出门遛弯带孙辈逛公园都浑身轻松，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你要是也常年体虚没劲儿，换季就容易出小毛病，想好好给身体补一补，可千万别错过今天这波正宗老字号的福利。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别再买那些杂七杂八的便宜孢子油，白花冤枉钱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搭载非遗古法去寒锁温工艺，精准中和灵芝原生寒性，把寒凉原料转化成人人能吃的温润滋养精华，脾胃再虚弱再怕冷的家人吃，胃部也是温温热热，不胀气不刺痛无负担。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很多老粉都知道，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免疫力在帮你扛。免疫力差，干什么都没底气。吃对道地灵芝孢子油，帮你把底子一天天筑牢。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吃饭香了，出门遛弯、带孙辈逛公园都浑身轻松，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你要是也常年体虚没劲儿，换季就容易出小毛病，想好好给身体补一补，可千万别错过今天这波正宗老字号的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调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别再买那些杂七杂八的便宜孢子油，白花冤枉钱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试汁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几百年来恪守古训，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包子油的好。

0: 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枝，山林常年云雾笼罩，无工业污染，不催熟，不速成，自然生长周期充足，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搭载非遗古法去寒锁温工艺，精准中和灵芝原生寒性，把寒凉原料转化成人人能吃的温润滋养精华，脾胃再虚弱再怕冷的家人吃，胃部也是温温热热，不胀气，不刺痛，无负担。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另外我再强调一遍，原料再好不破壁全是白费功夫，广誉远灵芝孢子油超高破壁率国家专利工艺，彻底打碎坚硬孢子外壳，把金寨道地灵芝蕴藏的全部活性营养释放，让你吃进去真正被身体吸收，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绝不浪费。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免疫力在帮你扛，免疫力差干什么都没底气，吃对道地灵芝孢子油，帮你把底子一天天筑牢，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吃饭香了，出门遛弯带孙辈逛公园都浑身轻松，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你要是也常年体虚没劲儿，换季就容易出小毛病，想好好给身体补一补，可千万别错过今天这波正宗老字号的福利。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别再买那些杂七杂八的便宜孢子油，白花冤枉钱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

0: 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搭载非遗古法去寒锁温工艺，精准中和灵芝原生寒性，把寒凉原料转化成人人能吃的温润滋养精华，脾胃再虚弱再怕冷的家人吃，胃部也是温温热热，不胀气不刺痛无负担。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很多老粉都知道，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免疫力在帮你扛。免疫力差，干什么都没底气。吃对道地灵芝孢子油，帮你把底子一天天筑牢。吃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吃饭香了，出门遛弯、带孙辈逛公园都浑身轻松，整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你要是也常年体虚没劲儿，换季就容易出小毛病，想好好给身体补一补，可千万别错过今天这波正宗老字号的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调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别再买那些杂七杂八的便宜孢子油，白花冤枉钱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

0: 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3: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6: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5: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3: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4: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3: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4: 哎，好，
3: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2: 好，
4: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4: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3: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

0: 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0: 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4: 那个
2: 挺
4: 时候我
2: 早。
4: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

0: 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啊，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左右
0: 开
2: 开
0: 弓
2: 弓
0: 四
2: 射，
0: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尝试一下。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它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

0: 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算睡眠
1: 哦，
2: 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啦！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2: 挺
3: 然
2: 好。
3: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4: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4: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 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

0: 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3: 了。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她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
0: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0: 2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
4: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

0: 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0: 2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
4: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你啊。

0: 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

0: 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1: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0: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过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1: 老师，我都给你写在这个上面。
0: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2: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家，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在红河州调研时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不断在产业升级、产业富民上闯新路、见成效。
1: 王宇波在迪庆州调研时强调，抓实避险搬迁，壮大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为安稳，更加美好。
0: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三展联动，解锁高原特色农业融合新模式。
1: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将于9月20号至24号举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7号至18号，省委书记王宁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不断在产业升级、产业富民上创新路、见成效。
1: 有色金属是云南发展资源经济的独特优势。王宁来到云锡集团锡业分公司、锡化工材料公司，深入企业中心控制室、生产车间等，了解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数字化生产等情况，充分肯定近年来企业转型升级取得的新成效。他指出，云锡集团作为省属骨干龙头企业，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谋划好未来5年发展目标和具体项目，保持定力，深耕细作，做大做强主业，让百年云锡基业长青。要树立企业保持行业领先、科技创新必须领先的理念，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技术上不断改造提升，在产品上不断迭代升级，在降本增效上不断深挖潜力。要增强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的意识，抓住当前行业景气的有利时机，解决好过去想解决而没有条件解决的难题，推动技术、装备、工艺、产品等全面提升，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王宁在调研中听取了蒙自经开区发展情况介绍，与入园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园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要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发挥好链主企业作用，推进以商招商，引进落地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要加强要素保障，节约集约用地，为入园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主导产业集聚，推动园区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调好大梁。金秋时节，蒙自市小红寨村百年古树石榴园里，红彤彤的石榴压弯枝头。王宁走进百年古树石榴园，详细了解古树种群保护和石榴产业发展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农户深入交流。当得知石榴产业越做越大，一家农户年收入近10万元，王宁十分高兴地说，你很勤劳，很能干，希望你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像石榴一样又红又甜。他指出，蒙自石榴种植历史悠久，要坚持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加强组织引导，加快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改良种植技术，推动品种更新，让老树焕发新活力，把石榴做成红红火火的大产业。近年来，我省红河、西双版纳等地依托热区资源引种榴莲，本土化种植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王宁对此一直十分关注，专门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榴莲种植企业负责人、相关专家

0: 等互动交流，一起研究具体问题，现场回复大家提出的诉求和意见。他指出，榴莲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热带水果，需求旺盛，市场欢迎，群众受益。快一步努力就早一点成功，必须立即行动，科学规划，系统部署，有计划，有组织，集中力量去推动。农业农村、林草、科技等省级相关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整合科研力量，成立实验室，加强科技研发，筛选引育优质品种，积极培育本土化高品质种苗。要建设种植试点基地，开展抗寒、保花保果、病虫害防治等栽培和管理技术攻关，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提高种植效益。要研究制定种植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边探索边总结边完善，推动榴莲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坚持眼睛向外，走出去学习国内外先进成熟技术，缩短周期，加快发展，不走弯路。相关地区和职能部门要主动想、扎实干，多伸一把手，多做一点事，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引导农户科学种植，一年接着一年抓，一步一步往前推，让榴莲成为又一个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调研中，王宁对红河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红河州要立足自身优势，加快改造提升西冶炼等传统产业，积极拓展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大力发展热区农业、林下经济、旅游旅居等富民产业，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抓好基层社会治理，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干事，踏踏实实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陈春平、王正英、袁芳，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6号至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迪庆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省委要求，抓实避险搬迁，壮大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为安稳，更加美好。
0: 澜沧江畔的德钦新县城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座新城已见雏形。王宇波实地查看项目进展，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指出，德钦避险搬迁是德政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坚持两个至上，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锚定今年底前基本达到搬迁条件，明年春节前群众入住新居的目标，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建好保障基本和急需紧要的市政设施，完善地下管网和两屋处理设施，打造有居可安、有业可兴、有景可观的最美县城。要坚持高水平运营管理，加强沿江生态保护和风貌管控，精心建设全域景区，植入文旅、商贸等多元业态，开发更多就业岗位，让搬迁群众安心顺心，外来游客耳目一新。要毫不松懈，抓好老县城地灾风险监测防范，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入户走访搬迁群众时，听到大家说现在能睡上安稳觉了，王宇波非常欣慰。他指出，避险搬迁的顺利实施，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希望大家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好。王宇波还调研了德钦县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在阿青玛农产品开发公司，他勉励企业深耕种植端、加工端、销售端，开发传统作物多重价值，稳步发展壮大。在松赞磁中酒庄，他希望企业依托海拔、日照、气温等优势，打响葡萄酒特色产区品牌。他指出，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让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实现稳定增收致富。 王宇波强调，迪庆州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全国设藏。

0: 州前列，江山参加调研。
1: 9月16号，2026年云台中秋茶话会在昆明举行，云南相关单位代表与台湾参访团及在滇台商台胞台属台商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
0: 活动上，大家观看了《山海相连，青春同行》云台青年文化交流专题片，双方代表围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扩大两岸特别是云台交流交往交融等主题致辞。在文化交流环节，云台青年共同表演了《宫灯映月》《我们同唱一首歌》等歌舞乐节目。活动由云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主办，旨在凝聚两岸同胞血脉亲情，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省委常委赵俊民、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出席并致辞，副省长徐浩主持。
2: 9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资源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对我省资源经济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等7名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资源经济发展总体布局、资源利用短板及绿色能源、矿产、生物医药、农业、旅游等重点领域问题进行询问。省政府副省长王学勤及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分别作答。会议指出，资源经济是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但目前仍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开发模式粗放、产业布局零散等问题。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聚全省之力，推动资源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要进一步摸清家底，对全省矿产资源储量进行全面摸排，深入挖掘新增量。要明确目标，找准资源变产业的路径和模式。要打通体制机制堵点，强化政策协同，推动资源经济从资源输出向价值输出跨越。要狠抓招商引资，努力形成产业链、产业群。要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 AI 加资源经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绿色发展，严控粗放式发展，擦亮绿色低碳发展品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任军浩、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部分在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9月1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昆明闭幕。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6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新修订的《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和修改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和修改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昭通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议，关于批准昆明市玉溪市人大常委会废止和修改16件地方性法规的决议，以及关于批准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边民户市贸易服务与保障条例的决议。会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接受赵俊民辞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决定任命陈春平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春平在会上做任职发言。会议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全省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结合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九五普法启动为契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落实法律责任，

0: 监督，打好监督组合拳，推动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落实好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确保法治宣传教育落地见效。要发挥代表作用，支持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宣讲，认真听取和反映群众对立法和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使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勇，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宏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9月18号，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展会以“向往云南世界花园”为主题，创新开启花卉、咖啡、茶、热植、小浆果五大高原特色产业联展模式，全方位展现云南特色农业产业极具优势与开放活力。
2: 本次展会展览规模达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1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520家花卉企业、130家咖啡企业参展，194家茶及茶相关企业集中亮相，102个国家4.1万名专业采购商共赴盛会，行业热度与产业影响力持续升级。其中，花卉展创新采用双主宾国加主宾省全新办展模式，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深化省际产业协同协作。自主种业是本届花展的核心看点，现场集中展出了一批云南自主知识产权自育花卉新品种，其中回家和七夕两个品种全方位彰显云南花卉种业创新实力。
3: 通过10年的发展，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完整的月季种植资源谱，我们在国家林草局公示的品种里面，我们已经超过300个，全国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2024年我们的团队的育种量就突破了每年100万粒种子，做到了全球第一。我觉得有了创新能力的支撑，才真正的能够有底气进到中国月季回家。
2: 本届展会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打通内育创新、外拓市场双向通道，全力推动云花产业扬帆出海，走向世界。
4: 布局多个高标准现代化花卉基地，打造自有品牌云花香，借助国际花卉展这一重要平台，持续整合产业链资源，着力构建云南花卉全国统一大市场。
5: 我们累计了25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产业的交易数据，让我们的上下游呢都通过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去精准的去发力去发展，推动数字云花好花好卖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6: 那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的话，我们整个的出口的重心开始往中亚和俄罗斯转向，出口的这个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预计到明年的话，我们会有40%到50%的产量会以出口的形式完成这个销售。
2: 高人气展区热带植物展区汇聚了全球珍稀热植，链接育苗商、种植者、贸易商、跨界与终端玩家，推动热植从园艺向潮流生活方式演进。同期举行的咖啡展以一会一展一竞赛为支撑，全方位挖掘云咖产业价值，提升品牌美誉度。茶博会探索茶加 X 路径，搭建传统茶与新茶饮融合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展云茶与年轻消费新生活方式的连接。
7: 通过三展联动，更好地体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多年来的发展成果，让全国甚至世界知道我们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把我们的这张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2: 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昆明举行，以“咖为中国，链动全球”为主题，汇聚全国产业资源、专家智慧与政企力量，共设变局与新机、全球咖啡格局重塑中的中国路径与中非、GMS、大湄公河次区域机遇等4个平行分论坛。大会成立云南省咖啡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咖啡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进一步健全云南咖啡产业标准体系，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8: 我们从品种资源的创新，从那个处理加工技术的创新，以

0: 及到后面精深加工的创新和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的话呢，我们都做了一系列创新。我们的那个咖啡的精准定向发酵技术，提升我们咖啡的风味滋味，在我们的鲜果处理、生豆处理上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1: 银飞在市场上呢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打算在昆明建这个咖啡产业园，从精深加工和这个大众贸易的集散地这样打造。
2: 十四五期间，云南咖啡豆精品率从8%跃升至41.7%，精深加工率从20%提升到85%。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达151.88万亩，产量17.07万吨，均占全国98%以上。咖啡全产业链产值达到995亿元，即将迈入千亿级产业行列。
3: 推动各个产区的平衡发展。现在我们精品咖啡，这个像龙阳啊，像普洱的孟连县啊，都做得比较好。我们还要推动呢，其他地方的精品咖啡登上新台阶，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4: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将于9月20号至24号举办。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2: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立足云南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新需求，进一步优化活动架构，升级活动内容，强化联动效能。预计将有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华商侨领参加。云南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做专题推介。同时邀请与会华商侨领分赴红河州临沧市开展商务考察。
5: 新增省贸促会、云南省侨商联合会参与筹办，有效整合优质资源，进一步拓宽侨商邀约渠道，扩容全球华商朋友圈，资源整合力度和招商覆盖面实现新突破。
2: 华商聚云南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3次，聚焦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制造、生物医药大健康等核心产业，面向华商侨领累计推送300多个省级、州市级重点招商项目，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一批合作意向成功转化。3年来，累计吸引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约600名知名华商重点侨团负责人参会交流。
6: 向海外华商充分展示我省“十五五”规划的具体部署和发展机遇，推动之前的合作意向签约落地。对于保障落地项目顺利实施和健康发展，是持续有力的深化和推动，吸引更多海内外华商关注云南、看好云南、投资云南。
2: 近日，工行云南省分行联合省消防救援局在昆明启动“生命钱袋双守护，银消联合助平安，金融反诈暨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场景化演示、互动式科普、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将安全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推动金融反诈加消防安全两类安全知识宣传互补赋能，一体增效。
7: 开展为期2个月的系列宣传，持续走进社区、校园、街道，用沉浸式、互动式的宣传方式，常态化普及消防安全和金融反诈知识，强化风险防控，延伸便民服务的触角。
8: 9月17号，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第7届山海花语两岸花植设计嘉年华在昆明斗南启幕，为两岸各界嘉宾、花艺从业者、青年代表及在昆台胞台属搭建文化互通、产业共融的交流平台。
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9: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4: 再见。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较强降水主要分布在我省东北部和西南部一带。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昭通北部、普洱北部、临沧、宝山、德宏、大理西部、怒江南部、丽江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后天全省的雨势明显缩减，除了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一带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外，其他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到夜间，我省西部和北部局地会出现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做好必要的应对准备。明天图上黄色区域则要重点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另外，清晨的时候，中东部和西南部局地会出现大雾天气，给交通出行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开车途经多雾路段，要格外注意雾天安全行车。好的，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4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4度；玉溪多云，17到25度；曲靖多云，17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2度；昭通多云，16到26度；蒙自多云，20到29度；普洱多云，19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3到34度；宝山中雨，17到25度；文山多云，18到27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芒市中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4到22度；香格里拉多云，9到20度；卤水小雨，21到30度；昆明阵雨，17到24摄氏度。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4: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

0: 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

0: 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
3: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 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0: 闹。
1: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两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

0: 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 1.0% 上调至 1.25%， 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 11.3 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 3.14 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 60% 来自格陵兰岛，约 40% 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5: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4: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6: 那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过的。
4: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7: 买菜啊，
8: 孩子没回来呀、啊、
7: 他们忙。
9: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8: 阿姨，您需要帮忙吗？
9: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10: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吴团长，车已经到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哎，好。
2: 警察局那边有消息了吗？
3: 啊，他们已经都回来了，子枫没事儿，你放心吧。
2: 老胡，您这辈子没怎么照过镜子吧？
1: 那当然了，一个大老爷们儿没事照什么镜子呀？啊，我记得。 第一次照镜子，还是我穿上红军军装的时候。但今天不同了，我们是代表五一中国人民，要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啊。是啊，历史会记住这一天的。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
4: 通知兄弟们，准备行动。中共他们马上出发了，让兄弟们做好准备。
5: 今天我们应邀出席联合国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虽然没安排我们发言，但是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先感受一下会场的氛围啊！好。
6: Yeah.

0: Итак,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выступает з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мира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является гарантом мира. А также наши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самыми различ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тольк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1: 外交是一种与战争相对立的国务行动，战争是以武器鲜血进行的，而外交是以笔墨口舌进行的。战争与外交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形态。是啊，彭老总发来的关于第二次战役的方案，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方案。如果真能把麦克阿瑟这条骄狂的老牛牵进我们为他设好的口袋，朝鲜战场的战局必然会发生根本的扭转。
2: 老彭他们的方案我仔细研究过了，有些地方我用电报的形式给他们做了回复。这场仗能不能打胜，决定的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我相信肩负着保家卫国责任的志愿军官兵们一定能够创造出战争的奇迹。
3: 梁新书，
4: 报，
3: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4: 不好。
3: 大点声，我没听到。
4: 不好。
3: 为什么不好？
4: 部队穿插没到位，把敌人放跑了。
3: 为什么穿插没到位？
4: 我以为。
3: 你以为个屁！娘妈的，我告诉你，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你硬说碰到一个黑人团，即便是黑人团又怎么样？人家39军在云山碰到的是美军白人团，干掉了他们骑兵师1000多人。碰到个黑人团你就不敢冲锋？

0: 我看你这黑了你自己！你三十八军还号称虎军虎将，这一仗我看你是蜀军蜀将，老鼠的鼠。
1: 彭总，你骂我良心出可以，你不能骂三十八军。
2: 彭总，
1: 我怎么说三十八军是主力军吗？
0: 什么主力？你要主力？你三十八军在历史上是打过很多胜仗，那是过去，不是今天。
1: 梁大爷。
0: 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战，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仗糊涂仗。我告诉你，梁大爷，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我还是有的。
1: 你要杀就杀我梁兴初的头，你当我不敢吗？少说，
0: 彭总，我我告诉你，今天我刘任锦这颗脑袋，下一战役你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梁大爷，连被你三十八军的番号也被撤销，你看我敢不敢？
3: 那咱们就战场上见。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到这里，控诉美国武装侵略我中国领土台湾的非法的犯罪的行为。刚才，美国代表奥斯汀先生说：“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这话说得好。 好得很。那么，我想请问奥斯汀先生，你们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吗？当然不是，他们不在火星上，而是在台湾。任何捏造、诡辩、撒谎，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的事实：美国的武装力量侵略了我中国领土台湾。

0: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飞机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毁坏我中国的财产，杀害我中国的百姓。请问奥斯丁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这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现在走的正是1895年日本侵略者走的老路。
1: 但是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
0: 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驱逐一切侵略者，
1: 收复属于中国的领土。最后我想向大会提三点建议。
0: 第一，强烈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
1: 美国及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受到美国集团的干涉和操纵，拒绝了中国政府这合理的和平建议，联合国以无限期休会的理由拒绝继续讨论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

0: 幺幺三师的吗？不是，是幺幺四师。
1: 他们偷袭了占领甲日岭的土耳其旅，5000人被打的，只剩下不到2000两。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幺幺三师现在已经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关键是敌人现在。

0: 幺幺三师已经醒了，
1: 幺幺三师
0: 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三所里溃败，幺幺三师要是穿插不到，
1: 幺幺三师
0: 口子不给我扎紧了，
1: 幺幺三师
0: 所有的计划都会落空，
1: 幺幺三师幺幺三师请回答。

0: 主席，
1: 嗯，
0: 吴秀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您看过了吗？
2: 看了。美帝国主义仗势欺人呢，但是我们虽败犹荣，看来吴秀全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交给彭老总与枪炮去解决了。

只有爱。

0: 113师的正面是从青川江败下来的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以及南朝鲜的第一师，背面是美增援的骑兵第一师、第五团和英二十九旅。113师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已经连续奔袭战斗了5天5夜，他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
1: 给我接通梁金书。
2: 是。
3: 冯总，我梁金书。
4: 梁大牙，现在撤退的敌人一起冲向你们的阵地，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们卡不卡得住？
3: 如果有一个敌人从我的防线逃脱，我梁兴初剃头来见。

0: 美军第五次冲锋被击退，阵地还在我们手里。我正面四个军已将美第25师、第20师以及南朝鲜的第1师分割包围，正在奋力追歼。美国的北援部队停止进攻。三十八军两次深入敌后，圆满完成了志愿军指挥部赋予的作战任务。
1: 共歼敌8000余人，俘敌36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汽车1500余辆，坦克14辆，大获全胜。
2: 太棒了，彭总，梁军长没有食言。
3: 三十八军用了14个小时，急行军144华里，抢占了3所里，创造了世界步兵史的奇迹啊！
4: 嗯，他们的阻击战打得也相当漂亮，尤其是孙国峰，那简直就是一群英雄壮歌。
2: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 三十八军确实是虎军虎将，我要给他们统领嘉奖。
5: 同志们呐！

0: situation we've ever encountered. But the U.S.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us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 current military situation.
1: Mr. President, you said all necessary measures include using the nuclear option?
0: I said using all weapons.
2: All. Do you not understand?
3: 老彭这一仗打的是真不错呀，打出了志愿军的威风，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
4: 美国人自以为自己是世界常胜之军，这回啊，让他尝尝吃败仗的滋味。
5: 是啊，是啊，这回啊，斯大林同志对咱们中国呢，也会刮目相看了，啊。
6: 志愿军现在的后勤补给有什么问题吗？
7: 主席，问题还是很严重啊。这前线的补给不光是粮食的问题，这被服、弹药、药品都供不上去。
6: 一切服从前线，一切为了前线，天无绝人之路，要想方设法保障后勤供应，不得有误。
8: 主席，密见。
6: 你念给大家听听。
8: 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在朝鲜战场的惨痛失败，决定用核武器报复中国，已将数枚尚未装配好的原子弹运抵朝鲜半岛附近。据权威人士推测，可能会投掷到朝鲜或者中国大陆。
6: 我们现在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但是我要正告杜鲁门，站起来的中国人不惧怕核威胁，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狭路相逢勇者胜。告诉彭老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
9: 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10: 大家都说说意见吧。
11: 如果马上发动第三次战役，除了部队疲劳、运输困难、天气寒冷等不利条件，我们还要面临着由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击战。打运动战是我们的强项，而打阵地战，我们的装备劣势会成为明显的短板。
9: 还有，目前部队还没有越过三八线，战士们都吃不饱肚子。如果真的打过三八线，三八线以南是不可能从当地筹到一地粮食的，战士们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怎么打仗？
12: 弹药和武器装备补给也是一件大事。我们战士现在手中的武器都是在解放战争中缴获过来的，枪支口径不一样，还有弹药运输也有很大的困难。
10: 你们说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制约第三次战役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央的电报上写得很明白，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要越过三八线，军事必须要服从政治的需要。毛主席已经决定让我们打，我们就是再有困难也要坚决地执行命令。
13: General Wu, before you left America, what else you wanted to say to America people?
14: With Christmas around the corner, I would like to wish the US people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come to the States for peace, though our proposal have been rejected. We do not feel disappointed. The Chinese are ready to strive for peace alone with the Americas.

0: We believe that the voice of China will be heard in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The Chinese ready to strive for peace alone with the Americans.
1: 说得好，中国终于有希望了。
2: 你这是怎么了？你以前从来不看电视的，这些天除了吃饭搞研究，你就没离开过电视。
1: 小英，我有个决定，我们应该回去。
2: 回哪里去？
1: 回我们的祖国，中国去。
2: 回中国？
3: 杜鲁门打错了算盘，他本想用原子弹来吓唬我们，可没想到啊，先吓坏了自己的盟友啊。英国首相埃德利坐不住了，紧急飞往华盛顿与杜鲁门面谈，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呀。
4: 现在啊，国际上要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了，美国人他是进退两难。
3: 嗯，美国近期有可能提出某种停战或者谈判的要求，万变不离其宗啊，不过是个缓兵之计。
4: 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样，任何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我们还是要从最坏的方面着想啊。

0: Mr. President, the British are urging us again to accept the ceasefire proposal by the 13 countries and start negotiations with the Chinese.
1: What's the opin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0: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olds that unless the UN forces are expelled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by military actions, we must not withdraw our army on our own. And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NATO.
1: I also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the front from General Ridgway, who has grasped the pattern and weaknesses of the Chinese attacks, and given enough time to make adjustments, he can launch successful counterattacks.
0: We now have face a big dilemma.
2: Mr. President.
0: If we accept the ceasefire, we may lose trust from the South Koreans and enrage Congress and the press. But if we don't agree, we lose support from most countries of the UN.
1: So first we seek the ceasefire, and later we put off negotiations.
3: 此前啊，十三国的提案被一分为二啊，这第一案呢，就是立即停火；第二案呢，就是召开国际会议，大家共同来商讨这个远东和朝鲜的问题。现在第一案呢顺利通过了，第二案被搁置了。目前啊，朝鲜战争的核与战关系重大。今天总理在这儿，就是想听听各位的意见啊。
4: 大家不要客气啊，我今天来就是带着耳朵来听会的。希望你们不要保留，要畅所欲言。
5: 总理啊，我先说说。我认为啊，十三国停火协议啊，对我们非常有利。我国不仅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顺利结束朝鲜战争，而且还可以把台湾统一和联合国代表权这两个问题啊一并解决，可以说是利国利民，功在子孙呐。
6: 我觉得您的想法其实是多虑了。美国方面，他表面上愿意接受十三国协议，但事实上，他的关注点是在立即停火上面。至于说，他说谈判要解决朝鲜乃至台湾的诸多问题，但是美国官方并没有表态啊。这说明什么？美国人在搞缓兵之计啊。
7: 我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我们的志愿军要尽快地跨过三八线，来粉碎美国政府的停火阴谋。
8: 我认为志愿军不可贸然地越过三八线，那样不就坐实了美国人说我们是侵略者的指控了吗？
7: 但事实上，美国的军队在之前已经跨过了三八线，这三八线啊，早就不复存在了。
4: 林老先生，你有什么想法？
9: 说实话，我一时很难做出判断呢。十三国协议接受了，好像是有利可图，可其中的隐患绝不可掉以轻心呐。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志愿军止步于三八线，在政治上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10: 我同意林老先生的意见，如果我们就此止步于三八线，将弊大于利。
4: 可是再打下去，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大呀。彭老总在前线接连发来几封电报，目前由于气候严寒，粮食短缺，弹药供应不足，他建议部队在三八线以北休整一段时间，明年开春再发动第三战役。
10: 原来啊， 我还是那句话，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美国是因为被我们打疼了，吃亏了，他才欲盖弥彰，扯起了和谈的幌子。可杜鲁门背地里在做什么？在扩大军备。他们设立了国防动员局，把现有的250万军队增加到350万，同时把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提高了5倍。可以断言，杜鲁门磨刀霍霍，正在暗地里策划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不能等闲视之，错失良机，被他们释放的和平烟雾所麻痹。要电告彭老总，希望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发动第三次攻击，一定要越过三八线。既然美国人无视这条军事分界线，那好啊，我们给他来个来而不往非礼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跨过三八线。

0: 小偷，小偷，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周叔他
0: 哟，你怎么来了？
2: 周叔，您是不知道啊，这两天我只要一回家，我爸就拉着我问：“哎，这仗打得怎么样了？”那我哪说得清楚啊？
3: 恩来，
2: 来问您了。
3: 恩来，你今天这么开心，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正好林兄也在，来坐。林兄啊，你来的可正是时候，大捷，大捷呀！
4: 我军赢了，
0: 不仅打了胜仗，还占领了汉城。
4: 解放军三战三捷，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洗刷干净来了。
0: 没想到
4: 我这有生之年还能干到今天呐。郑老弟啊，你和毛先生了不起，共产党了不起啊。
0: 林兄，过奖了，过奖了。
2: 既然是这么好的日子，那我们要不要吃点好的呀？
5: 小馋猫，你放心吧，我已经让厨房准备了几道你爸爸和周叔叔最喜欢吃的淮扬菜。
2: 那一定要有粉蒸狮子头，还有大煮干丝儿。
0: 当然要有，必须要有。小超啊，哎，家里还有酒吗？
5: 有啊，我这就去拿。
2: 邓大爷
6: 啊，
2: 你拿点咱们女士喝的酒。
4: 燕子，女孩子家喝什么酒，一点规矩都不懂。
2: 爸，您这也太守旧了。
7: 在新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喝酒也一样，对吧，周叔叔？
0: 对，我支持。今天咱俩敞开怀来喝，喝个一醉方休。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桔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4: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0: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6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桔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

这份童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今天我们为朝鲜战场的彭老总，为无数流血牺牲的志愿军将士们，为外交前线的同志们，

我们的家。

0: 来，都把酒满上啊！
1: 哎，主席，您不是不喝酒吗？
0: 平时是不喝呀，今天不是为你壮行吗？啊，喝点酒增加气氛啊！抗美援朝打了快一年了，经过五次战役，终于把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打到谈判桌上来了啊！为了这个胜利，我们先干一杯啊！
1: 主席，大家吃点菜，垫垫肚子。好，
0: 你们明天就要去朝鲜谈判了。以我的估计，此次谈判不会结束战争，那只是一种战争的新的形式，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啊。他们的地点定下来没有啊？
2: 开场。
0: 这个地点选得好，三八线以北，说明我们占了上风啊。按照外交惯例，占下风的一方应该到对方指定的地方谈判。来，为了三八线以北，我们干了这第二杯。
1: 好，
3: 谢谢两位少喝啊。
1: 是。主席，不能再喝了，你身体。
0: 刚才说的是开场白嘛，今天的正题还没开锣呢，这叫酒不满，心不成啊。
2: 你们知道主席为什么选择你们俩去谈判吗？因为你们都是能人。
0: 不仅是能说会道，而且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
1: 主席总理过奖了。
0: 我说的是实话，这次是山姆大叔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在战场上被打疼了，急于找一个体面的理由缓冲一下，那才提出要谈判。他们并不是真的要认输啊，所以我能猜到他们谈判的条件一定是非常苛刻呀。
4: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美国人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我们谈判桌上也休想得到。
0: 其实啊，用不着搞得那么剑拔弩张啊。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有理不在声高啊。我送你们16个字：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当行则行，当止则止。
1: 主席，您估计这次谈判会谈多久？
0: 这次谈判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估计这期间至少还得有2到3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并且取得胜利，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但是不管在谈判中遇到多少困难，要有心平气和的态度，即便是谈崩了，也要把谈崩的责任归于对方。
2: 实现停战是我们的愿望，其实我们也不想打仗，所以呀，我们也渴望着有和平的环境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这一次你们一定要掌握这样的原则，能让的抓住机会让，对方虚张声势时不能让，对方蛮不讲理时更不能让。
0: 恩来说的对啊，谈判是一门艺术，也是一场战争，是一场看不见流血听不见枪声的战争啊。
2: 这回你们谈判的对手是美国人，他们可是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啊，所以不仅仅是中美双方的事情，你们要通过谈判这个窗口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起不到的作用。
0: 战与和是矛盾的双方，因为和那是要有筹码的， 这个筹码就是能打，敢打，哎，打得赢。我已经跟彭老总交了底啊，让他加紧部署下一次战役，时刻绷紧打仗这根弦儿。啊，他们是跟彭老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你们谈的只管谈，老彭打的只管打，文武之道相辅相成啊。
2: 是啊，这次谈判我和主席商量过了，把你们这些谈判的成员分为三条战线。
4: 哪三条战线？
2: 第一条战线呢，就由你克农同志任总指挥，有什么情况向中央和主席报告，也可以横向的和彭老总联系。第二条战线就是冠华同志，发挥你的笔杆子长处，起草发言稿。
1: 那第三条战线呢？
2: 第三条战线就是我们的志愿军邓花代表和朝鲜的同志和美国人面对面的谈判。
0: 克农同志，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要斗得过人家啊。为了你的软硬两手，也为了你们谈判成功，咱们把这第三杯酒干了啊。
1: 好，多谢。

0: 美帝国主义以为用炸弹就可以让中朝人民屈服，他们打错了算盘。这场战争要打多久？我想我们不要去做决定。过去是由杜鲁门，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或者美国将来一个什么总统，由他们来决定好了。也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陪他打多久，他要怎么打，我们就陪他怎么打，一直打到他们认输为止。
1: 经过长达两年的谈谈打打，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终于在板门店签字。这场始于三八线又止于三八线的战争，美国人碍于面子称其为是个平局，但世人皆知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是个胜局。它不仅粉碎了美国妄图侵吞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更重要的是它振奋和凝聚了民族精神，几乎在一夜之间使中国这个病弱古国以一个真正团结统一的完整国家的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

0: 主席。
1: 啊，恩雷，哎，坐吧。
2: 你在研究杜勒斯呢？
1: 嗯，杜勒斯这个老牌反共专家，天天在研究我们，挖空心思的要扼杀我们。知己知彼呀，我们要不研究他，啊，岂不是被动了？
0: 是啊，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的炮制者就是这个杜勒斯。朝鲜战争之后，他就把我们树为美国的主要敌人了。
1: 能被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视为对手，这是我们的光荣啊。
0: 主席啊，
1: 哎，
0: 这是苏联政府刚刚转来的，邀请我们去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我们可能有机会与这个杜勒斯正面交锋了。
1: 这是好事啊。啊，这会议主要是讨论什么问题啊？
0: 主要是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的问题。本来呀，这个杜勒斯坚决反对我们参会，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坚持说，中国是亚洲大国，没有中国参加很难解决亚洲的问题。
1: 嗯，那英国法国是什么态度啊？
0: 英法和美国本来就是盟友，可是他们之间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法两国也有自己的算盘，法国陷入了越南战争8年，急于脱身。英国很早就希望与我们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因为朝鲜战争搁置了下来，所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四国的外交部长联合发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声明：凡是直到现在未被国际承认的国家，虽然被邀请参会，但并不等于外交上承认他。
1: 不管怎么说呀，这是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一次机会。我们不但要接受邀请，还要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派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充分利用这个平台，打开外交局面，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
0: 好，我马上着手组织代表团。
1: 嗯，这个代表团阵容啊，一定要大，规格一定要高。哎，恩来，我看你就亲自挂帅，这个代表团团长那是非你莫属啊。
0: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辱使命。
3: So, Foster, I thought you weren't going to Geneva, but now what's changed your mind?
4: Well, I have to go because the Russians put in such an effort to ge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3: Take a seat.
4: Well, I believe China communism is a bigger threat than the Russian one. I have to go to stop the China communists from rampaging the meeting.
3: You know,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he same Chinese soldiers who were a bevy of ducks under Chiang Kai-shek
5: have become a group of lions under Mao's leadership.
4: Well, Mao's a lion himself, and he knows how to wake up the slumbering lion in China.
3: So your prediction for the Geneva conference?
4: Well, I'll go ensure everything falls to the wayside or yields nothing at all. There's no way I would allow China communism success on the world stage.
6: 你们俩去通知大家集合，考试时间马上到了。何子峰，
7: 子峰，快点来考试啊！
8: 好。龚大姐，这还真要去考试啊？
6: 当然，这是总理规定的，凡是参加日内瓦代表团的成员都必须经过考试。
8: 龚大姐，你看看这该上的培训课我都上了，我又不是小孩，何必去？
9: 我
0: 郭子峰，日内瓦，你不要去了。
9: 不是，总理。
8: 龚大姐。
9: 总理，总理，我错了，您不能不让我去日内瓦。
0: 不要叫我总理。
9: 周怀上。真不是那意思，我跟龚大姐其实开玩笑的，真的。
0: 子峰，知道为什么让大家参加考试吗？因为这次日内瓦会议对我们新中国是极其重要的。
9: 你喝水。
0: 而且呢，它将解决朝鲜问题、印度支那的问题，对我们新中国的国家利益都是紧密相关的。朝鲜不说了。就印度支那，包括了越南、老挝，也不在三个国家。他们三个国家之间就充满着复杂的历史和现代的纠葛。你们不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你觉得你能够胜任？

即将面临的工作吗？我知道你们过去在国内有谈判经验，和美国人吵架有经验，那是野太子唱戏呀，无法无天，翻了也不怕。可这次我们参加是正式的国际会议啊，我们新中国是

0: 十几个与会国，只有苏联、越南和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东西方比例是4:16。美国想利用此次会议进一步遏制我们中国，孤立中国，想看我们新中国的笑话。我们是一支年轻的外交队伍啊，你们这些青年的外交官大多头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不把这些情况掌握清楚，日后怎么应付得了非常复杂的国际斗争的局面呢？我们这个代表团200多人呐、堪称是我们新中国最大的一个代表团。它囊括了我们外交部各个部门的所有的骨干力量啊！我多么希望你们这些年轻的外交官，通过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得到一次锻炼。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年轻的外交官能够经受住这次严峻的考验，你必须参加这次考试。
1: 总理，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
2: 父亲，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3: 你先别说，我倒是想问一问，你对刚刚结束的这场朝鲜战争有没有什么感慨？
2: 哼，这场战争有很多意想不到，正如美国人他们自己说的，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跟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父亲，美苏英法四个国家准备最近在日内瓦召开一个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们邀请了中共。
3: 没邀请我们中华民国？这可是个危险的信号啊！一旦他毛泽东站在国际的政治舞台上，对我们的威胁就更大了。
2: 父亲，别去想这些了。
3: 不，有关这次会议，你一定要及时的了解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2: 我一定。
3: 回去吧，
4: 总理。在制装问题上，根据您的要求，我们最后研究决定，给代表团的每一个同志定制一身黑色的中山装，作为这次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礼服。
0: 好的。我看西服也要每人做一套，平时可以穿西服，正式场合我们就穿礼服。
5: 其实现在很多同志只有一身军装，
4: 不过我已经开出了介绍信，让他们抓紧定做。
0: 哎，对了，贺子峰啊，去日内瓦以后安全保卫工作你一定要抓好啊，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情况很复杂，代表团吃用穿的物品每天都要检验。
1: 总理，我还以为您不让我去了呢。总理，这保卫工作

0: 是我老本行，您放心。主席，好，我马上过去。你的账，我慢慢跟你算。
1: 总理，看着没？你的问题还没完呢。主席，恩来啊，哎，你就要出发了，我今天就算是给你送行吧。主席啊，这一阶段的筹备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2: 代表团共200多人呢，张闻天同志为副团长，还有王稼祥、李克农，可以说是规模空前呐。你这次出访风雨莫测啊，中央已经授权你全权负责，到时候你可以相机行事，不必事事请示。 我今天没有备酒，那就以茶代酒吧。谢谢主席和中央的信任。我们头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没有经验。哎，你前些日子去苏联向莫洛托夫同志请教，他给你提了些什么呀？他们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呀，包括。
1: 出席这种多边国际会议在外交上应该注意的一些细节。不过，他对此次会议的结局并不看好。
2: 哦，此话怎讲？
1: 他说，参加此次会议的人都抱着各种不同的目的。美国人显然是来搅局的。
2: 法国人现在越南的泥潭里大打不胜，彻彻不走，自顾不暇。越南老国界部在他们之间本来就有着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嗯，不管怎么说，和平替代战争，正义战胜邪恶，这是世界发展的主流啊。恩来啊。 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国际大舞台上，你们一方面要跟对手针锋相对，巧妙周旋；另一方面，要以诚相待，多交朋友。说白了，就是朋友交的越多越好，把敌人孤立的越少越好啊！<笑>我明白呀，统一战线。
1: 是我党一直以来获胜的法宝。嗯，
2: 现在我们也要把这种统战工作做到国际上去。没错，这方面你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的高手啊。
1: 主席过奖了。<笑>
2: 陈老总听说你们一行要赴日内瓦，特地填了一首《满江红》与我商榷推销。嗯。
1: 其中有几句写的蛮有气魄，你看一看。不管豺狼多诡计，我方事事持原则。
2: 看我功，尊祖折强权，欺赢祸。

0: 个杜勒斯刚一到这儿就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对我们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政策进行恶毒的攻击。
1: 让他喊吧，有理不在声高。
2: 西方很多报刊都不看好这次会议，他们认为这次会议不会签订有价值的协议，即使召开了也将会中途夭折。
3: 恐怕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通过这次会议，英法如果携起手来，他们武装干涉印度支那，那么越南人民军就会失去了战场上的优势，同时连带呢也会影响朝鲜谈判陷入到不利的局面。
1: 所以呀，我们要想法摸清对方的底牌，尽量的分化英美，同时对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要确定一个实际的目标，在朝鲜问题上至少要保证三八线的稳定，在这个基础上争取让美军撤出朝鲜。
4: 在印度支那的问题上，大的前提还是要争取和平，
1: 划定一个临时南北分界线，而且这条线呢尽量往南移，使它更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一方啊。
0: 我同意总理的意见。据我观察，美国和英国在各自战略目标上差异还是很大的。
3: 对，我们刚建国的时候，英国就承认了我们，还想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所以建交的事儿呢就搁浅了。哎，原来我们能不能利用这次机会恢复跟英国人的接触？
5: 总理，这是苏联代表团送来的请柬，他们准备今晚在代表团的驻地举办一个欢迎各国代表的晚宴，邀请咱们前去参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
11: 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 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两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凉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十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的香，又给爸妈买了两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9: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3: 就位，预备，
1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频繁头痛胃痛，体检却一切正常，失眠心慌，查不出器质性病变，当心，这可能是身体在替你的情绪买单。什么是情志病？情绪是如何悄悄影响你的身体的？失眠、胃痛、心悸，哪些不是是情绪惹的祸？自己和家人深陷情绪困扰，中医有哪些调理妙招？青少年情绪问题又该如何应对？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云南省中医医院神志病心理门诊主任医师龚毅，带大家认识情志病，找回身心的平衡与安宁。
1: 健康访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云享健康》，我是主持人露露卢林杰。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自己浑身非常的难受，吃不下东西，胃痛、头痛，做了一圈检查，医生却说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没毛病。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为什么查不出病，却全身是病的感觉？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省中医医院神志病心理门诊主任医师龚毅医生来给我们展开聊聊。龚医生您好。
1: 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龚医生，刚刚我描述的这种症状医学上应该怎么解释啊？
1: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症状，其实在我们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就叫情志病。
0: 哦，情志病是不是就是抑郁症？
1: 应该说抑郁症是情志病的一个类型。
0: 哦，抑郁症其实是西医的叫法，是吧？
1: 对，西医叫抑郁症啊，在咱们中医呢就叫郁症或者郁病。
0: 啊，今天我们就主要围绕情志病来展开说一说。情志病其实和我们的五脏是很有关系的，是吗？
1: 是呢，《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了，如果是我们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要是和谐稳定的话，那么整个人它是和谐稳定的啊。但是如果说哪种情绪出了问题，那么它会伤及到我们的内脏，
0: 就会打破身体的平衡了啊。
1: 对，
0: 能不能有具体的一些例子给我们来更准确的认识一下？
1: 在我们和几千年的这个文化传承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喜伤心的例子就是范进中举。大家都知道范进中举了以后非常开心，是吧？那么这个心火扰乱了心神啊，所以他就出现了一些行为上的一些紊乱啊，这个就是喜伤心最典型的例子。还有就是忧思伤肺啊，那么在《红楼梦》当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人物就是林妹妹了。
0: 对
1: 啊，她经常都是处于那种忧思的那种情绪当中，对吧？这个花落下来她都要哭半天，
0: 伤春悲秋
1: 啊。所以他情绪一直是处于这种忧思的这种情绪里面，他的肺一直都不太好啊，甚至咳都咳出血来了。最后他去世其实也是因为肺上的疾病。
0: 原来情绪和五脏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其实是去医院查不出任何问题的，但是就是非常不舒服，胃痛、头疼、没有精神，这是什么状况？
1: 您说的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啊。实际上在我们医学上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心身是一体的啊。实际上这种心身一体在中医里面有一个理论，就叫心神合一啊。也就是说这种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会反映在我们的躯体方面啊。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焦虑压抑情绪不太好的时候，那么它会激活我们神经系统里面的一种，就是叫做交感神经系统。那么这种交感神经系统，它一旦被我们的这些情绪所激活了以后，它最先累积到的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因为我们的胃肠道分布着大量的这种交感神经，那么如果说交感神经系统一旦被激活了以后，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酸分泌过多啦，然后胃肠道蠕动的紊乱。所以表现在胃肠方面的话，就是要么就腹痛腹胀啊，吃不下东西，老是觉得烧心反酸啊，这样的一些症状。然后呢交感神经系统它还会分布在我们的所有的一些肌肉系统，那么导致我们的肌肉系统长期的一个的紧张，肌肉一紧张的话它就分泌乳酸，那么乳酸一旦堆积，身上就感觉到酸痛不舒服啊。还有的呢，就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表现出来长期的这种失眠，睡不着觉，要么就是梦很多啊，要么就是醒得很早。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影响到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那么由中枢神经系统调节的一些神经，它出现了一些功能方面的一些紊乱，表现出来就是躯体的不舒服，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0: 我身边也有朋友出现过就是查不出任何原因的情况下全身肌肉酸痛。
1: 对
0: 啊，还有胸闷气短。
1: 对啊，因为交感神经系统一旦兴奋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心率加快，然后呼吸就会变成那种浅快的呼吸，又浅又快，那么我们就感觉到气儿进不去又出不来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胸闷的那种感觉啊。
0: 就是它会影响到心脑血管了，是吗？
1: 对，就是说实际上身体的各个系统都会被累积。
0: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不管是胃的还是头痛的还是全身酸痛，其实都算是情志病的躯体化表现，是吗？
1: 对。
0: 那我们说情志病里面的胃痛啊、头痛啊这些症状，和真正的肠胃病眩晕症可以怎么区分吗？
1: 这个呢就要教大家三个鉴别的点了啊。第一个点呢是看疼痛固不固定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器质性疼痛的话，它的疼痛的部位一般来说它是固定的啊，它不会今天是这儿痛明天是那儿痛啊，它不会游走，对吧？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看疼痛发生的时候，或者说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发生的时候，有没有伴随着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躯体化症状呢它一般是伴随着不良的一些情绪出现的啊，你焦虑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它就痛，开心的时候啊舒服的时候它就不痛，或者说整个身体它就处于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啊。第三一个呢就是看疼痛它有没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啊。那么如果说疼痛的时候它往往伴随着这种头晕啊、睡不着觉啦啊，或者说是心慌啦、胸闷啦这样的一些伴随症状，那么大概率是这个情绪所导致的。反过来说，如果说疼痛它的伴随症状不固定啊，那么比如说你疼痛的时候一般来说都是烧心反胃啊、反酸，那么这样的话大概率我们会考虑它是器质性的疼痛啊，器质性的胃痛，或者说器质性的胃部的不舒服啊，大概是从这三个点来进行鉴别。
0: 大家也可以自测一下啊。那睡眠和情志病是不是也是强关联的？
1: 对啊。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如果说你长期的这种肝气郁结，那么这种郁呢它就会化痰化火，它就生火，那么火就会扰乱心神，所以还是跟这个肝气是有关系的。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这个心火旺了，那么肾的功能又克不了这个火，它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水把水从下面引上来把这个火浇灭的话，那么它也会出现失眠啦、多梦啦这样的一些症状。
0: 那么青少年因为压力大也会出现厌学呀、头痛啊、胃痛啊这样的症状，这个和我们成年人的躯体化表现有什么区别吗？
1: 儿童和青少年呢，在我们中医认为这种小儿和青少年他是肝肠有余而脾肠不足啊，也就是说儿童和青少年他的肝的功能是比较亢进的啊，但是脾的功能呢又相对不足。儿童和青少年他常常面临的是什么呢？学业的压力家庭的期待还有自己比如说考试同伴之间的一些竞争啦这样的压力一上来呢肝就被激发了。我们刚刚不是说到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吗？那么肝的功能一亢进，它就横过来去欺负脾所以青少年很多这种压力大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来脾胃的功能就好弱，
0: 就虚弱了。
1: 对，要么他就不想吃东西要么就随便吃一点他就不舒服拉肚子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肝木克了脾土。成年人更多的他会反映在心血管系统比如说心慌啦、胸闷啦、气短啦，或者说是全身的疼痛。那么青少年呢他更多的会反映在胃肠道，消化不好，不想吃东西或者说睡不着觉然后有一些无精打采，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没有动力他会反映在这些方面。
0: 其实是哪方面更弱一些就更容易被攻击那个部分。
1: 对。
0: 那么长期压抑情绪不释放会一步步加重到什么样的躯体化反应呢？
1: 实际上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就叫温水煮青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的胃部不舒服或者说是短时期的睡不着觉失眠，那么扛一扛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这种长期的情绪得不到宣泄，得不到释放，或者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的话，这种胃痛啦胃部不舒服啦、失眠啦这样的症状就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甚至发展到会觉得心慌气短或者身体的其他部分。

0: 开始莫名其妙的开始疼痛了。那么如果说这个阶段还不引起重视的话，它可能会进一步的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啊，我身体不舒服，但是我去检查了又查不出什么毛病啊，我就更焦虑，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大问题没有检查出来，然后这种焦虑的情绪又进一步加重这种躯体的不适。最严重的，我们在医学上有一款叫做惊恐发作啊，也就是说病人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心跳的非常快，然后气呼吸不畅啊，出不去也进不来啊，那种濒死的那种体验啊，我们就叫做惊恐发作。所以很多病人一旦出现这种濒死体验的时候，他非常的难受，就立马打120把他送到急诊科。但是到了急诊科查了一圈啊，什么问题都没查出来。
1: 这个听起来是很痛苦的一种体验啊。
0: 对，非常恐怖。
1: 那其实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其实他们对情志方面的问题都是有所认知，甚至有所应对的。我们的古人以前是怎么样来治疗情志病的呢？
0: 中医的心理治疗呢，它叫做以情慎情法。讲几个故事，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春秋战国时候的齐闵王啊，因为他长期的思虑啊，就导致了脾胃出了问题。长期的吃不下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当时的一位名医叫做文治，那么他来治疗齐闵王的这个疾病的时候呢，除了用一些中药来调理之外呢，他就用了这种以情慎情法啊这样的心理治疗的方法。他怎么做的呢？他在跟齐闵王约好了要看诊的时候，故意三次爽约，啊，然后呢，故意穿着鞋子跳到齐闵王的床上，还这个在床上做各种动作。那么齐闵王大怒，齐闵王就指着这个名医的鼻子就骂他，暴怒啊。然后这个暴怒过后呢，哎，他就会觉得好像肚子饿了啊，想吃东西了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名医在治疗他的时候就巧妙地运用了我们五脏之间这种相生相克，以及五脏跟五禽的这种关系啊，来进行的一个叫做，实际上就是我们古代的心理治疗了，以怒啊来克制思，实际上就是以这种一种情绪来克制另外一种情绪，
1: 以情胜情，
0: 对，以情胜情这样的方法。
1: 那么我们现代的医疗有没有多了一些更丰富的治疗方法呢？
0: 从我们现代的中医的心理治疗来说啊，我们有了更多的一些治疗方法。你比如说这个叫做移情易性法啊，实际上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适宜法啊，实际上就是把他遇到的一些心结给他做一些合理的一些解释，那么他就不焦虑了，对吧？还有呢，叫做顺情从欲法，那么也就是说要满足他的一些合理的心理需求啊。还有一种疗法很神奇啊，叫做五阴疗法。
1: 五阴，
0: 对，五阴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宫商角徵羽这五种音律。那么我们中医认为这五阴跟我们的五脏是相对应的，那么我们的五脏又跟情绪是相对应的，所以通过五阴来调节某一个脏腑的一个功能，那么同样能够达到治疗情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厥阴，厥阴这种音律呢，它是跟肝相关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肝又是管疏泄的，厥阴的基调的谱成的曲子经常听呢，可以起到一个疏肝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不妨我们可以来听一段厥阴啊。

的确音乐是可以有治愈效果的、嗯、其实音乐的乐啊在古音里面还有一个读音就是药，所以音乐也是药啊。那我们刚刚说到那么多的疗法啊，他们分别可以对应来治疗什么程度的躯体化人。

0: 人群呢？
1: 要看程度了。如果说只是轻度的这种躯体化，就是情绪导致的不舒服，可以自己采用一些就是情志的一些疏导，要么就自己做一些正念的冥想，或者说是平常多听一听这些有治疗作用的这些音乐，或者自己在饮食上多注意一些调理，那么可能就会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但是如果说程度比较重那么可能就需要一定时机定期到医生这个地方由医生经过一些评估以后做相应的情绪方面的疏导也就是说心理治疗，也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医的心理治疗，实际上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是到了症状比较严重，反反复复的发作，而且确实是经过了很多系统方面的一些检查，确实查不出原因，但是这个疼痛或者说这种不舒服又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跟医生一起来制定一套合理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里面呢，就包括了药物治疗，当然这个药物治疗可能包括西药的，包括中药的，另外呢就是这个心理治疗那么我们这里说到的心理治疗就不单是叫做心理疏导或者说是心理咨询，那么它就应该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长程的一个心理治疗。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一些中医外治比如说针灸啦、耳穴啦、敷贴啦或者说是我们西医采取的一些物理治疗的一些方法，那么这样的一个综合治疗，那么它讲究的是跟医生要有一个良好的互动，那么在跟医生互动的基础上大家一起来结成一个治疗联盟，然后按照这个方案来进行一段时期的一个治疗。
0: 那如果我还处于可以居家自己调理的阶段，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治疗自己呢？
1: 有几个比较容易掌握的一些小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呼吸法就是我们端坐，然后把手呢放在腹部放在腹部这个地方然后尽量的深吸气用4秒的时间深深的吸一口气。
0: 是腹式呼吸吗？
1: 对，你会感觉到这个腹部明显的撑起来，对吧4秒的呼吸吸气，吸进去以后呢再吸2秒，尽量的把胸廓打开然后憋住大概憋个6秒钟，憋够6秒以后缓慢的再把这个气呼出来，越慢越好尽量在7秒到8秒的这个样子，把刚才我们憋的这口气缓慢的把它吐出去那么这种练习呢每天大概一次可能练习个5到6个这样的循环，实际上这个就是通过我们尽量的把胸廓打开，那么氧气会更多的进入到我们的肺部，
0: 也就舒缓了。
1: 对，另外有一方面，胸廓打开以后，实际上迷走神经张力就上来了，那么交感神经的张力就压下去了，所以你那种紧张啦、焦虑啦、心慌啦，甚至觉得哇好气短的那种感觉就会得到明显的缓解这个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其实最简单也最不花钱的一种方法，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户外的活动注意我这里提到的不是户外的运动，是户外的活动最简单的就是快走特别是在这种阳光明媚的这种日子里面，到户外去快走，那么大概步幅呢在每分钟100步左右，达到这样的一个速率，那么走个20-30分钟，身体能够微微出汗就 OK 了。
0: 关键是贵在坚持
1: 对对对，除了刚才说到的户外活动呢我们中医有很多的一些运动疗法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八段锦啦，还有五禽戏啦这样的一些肢体的一些活动，实际上也能起到一个调节情绪然后调节我们脏腑功能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还有按摩是不是也可以有帮助我们舒缓情绪？
1: 对，您刚才说到的按摩实际上是我们叫做穴位的按压，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给观众朋友们介绍几个比较好找的也在体表的几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呢就是太冲，那么太冲呢它是在我们的足背然后顺着我们足部的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有一条缝 有一条指缝往上推，那么推到推不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太冲。那么在这个地方按压的力度呢，刚刚能够让你感受到酸胀的时候啊，这个力度就差不多了，然后顺时针按压个一到两分钟。太冲穴呢，它是我们肝经的一个总开关啊，所以你感觉到这个郁闷肝气不舒的时候，特别是胸闷啊，两边比较胀的时候，那么可以通过这种按压太冲穴的方法能够起到一个疏肝的一个作用啊。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在我们掌部啊，腕部的横纹肌啊，三横指的这个地方啊，三个横指刚好就在这个地方啊，三横指的地方。那么按压呢也是刚刚感觉到酸胀啊，这个力度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在你感觉到焦虑心慌心神不宁的时候啊，按压这个内关穴啊，也能够起到一个舒缓这种焦虑情绪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穴位也很好找啊，就是我们说的膻中穴。这膻中穴很简单，就是两乳头中间的连线的终点，
0: 我们说的心窝窝的那个地方。
1: 对对对，就是平常我们说哎呀吓死我了，实际上拍这个地方就是在拍膻中穴。
0: 哦，
1: 受到惊吓的时候啊，吓死我了，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穴位也非常好找，就是我们的印堂啊。印堂大家都知道是吧？大概就在眉心这个地方。
0: 这里也是按摩吗？
1: 对，按压也可以，按摩也可以
0: 啊。
1: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时候感觉到疲惫的时候，是吧？感觉到浑身酸痛疲惫的时候，哎，我们也会去按一下这里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印堂穴的位置所在了。
0: 这些方法既适用于成年人，又适用于青少年，是吗？
1: 对，其实青少年有他自己的生理特点，现在的青少年都常常他们都缺乏一种户外的一种活动，啊，缺乏跟大自然的一个亲近，那么这个会更加加重他的肝郁。长期的这种熬夜会导致心血耗伤，所以就会显得肝火特别的旺啊，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孩子脾气好大呀，是吧？实际上这个跟青少年时期他自己的生理特点以及他们目前面临的一些压力啊，还有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啊。另外在心理层面上呢，建议我们的家长对青少年时期的孩子还是要能够有一些包容，能够多听他们倾诉，然后呢就是对他们不要压得太紧，盯得太紧，管得太死，这样不利于肝气的抒发。还有呢就是像爬山啦放风筝啦这样的一些活动，实际上是特别有利于肝气的抒发的啊。这个跟青少年的肝肠有余脾肠不足就对应起来了，那么解决他们的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0: 这真的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多上心啊。我也帮大家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一开始感觉自己情志方面有问题，在家里面调理时好时坏，那我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必须得去专科门诊就诊了？
1: 那这个地方呢就给大家画几条红线啊。第一条红线呢就是症状反反复复已经持续了三个月，而且各种检查提示各种指标都提示没有问题，或者说这种检查的结果不能说明症状的严重程度啊。第二条红线呢就是这种症状反反复复的发作已经明显的影响到了工作学习和生活，没有办法正常学习了，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第三一条红线呢就是这个各种止疼药都试过了啊，吃了一大堆，吃的时候倒是缓解了啊，一停药又来了啊。还有一条红线呢就是各种检查反复的跑医院，各种检查都做了一堆了仍然没有查出病因啊，然后也没有明确的一个诊断。同时呢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还伴有这种说不清的这种莫名的烦恼啊、忧愁啊、悲伤啊、愤怒啦这样的伴随情绪。那么当出现这些情绪的时候啊可能触碰到了这条红线的时候，我觉得就应该到医院去跟医生做一个交流让医生来评估一下，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
0: 我们是有一个完备的评估体系的，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家属、朋友、我们身边的人发生了情志方面的一些困扰，时好时坏，但是又没有到就医的程度，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好好的陪伴和帮助他们呢？
1: 对，您说的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家人的理解和陪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送给大家五个字啊，信、引、听、陪、稳，所谓信呢，就是你要完全的相信他，就是他所给你描述的这些身体不舒服，绝对不是装病啊，一定是他真实的身体不舒服的体验啊，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去相信啊，而不是说埋怨啊，
0: 你要设身处地的去为他着想，
1: 老是这么矫情啊，又不舒服了是吧？这个是第一个信啊，第二个呢引，要做一些适当的一些引导，比如说当身体出现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该去检查，我们一定要去检查，对吧？但是当各种检查结果都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引导他可能要去看一看精神科啊、心理科啊，包括我们中医的神志病科啊，去跟心理医生去聊一聊，排除一下会不会是情绪所导致的，对吧？听呢，就是要多听啊，少评判，多听他倾诉，包括情绪上的问题，包括最近遇到的不开心的事儿，而不去评判啊，不尽量不去说啊，我都带你做了那么多检查了，怎么还是不舒服啊？不要去评判啊，而要说你放心，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会陪伴在你身边啊。陪呢，就是要做好陪伴啊，多陪这样的家人，多去散散步，多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然后在他确实身体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能够陪伴在他身边，那给他一份安全感。那么稳，就是我们家属要首先能够稳住自己啊，自己先不要过度的焦虑，那么只有我们家属稳住了，不焦虑了，那么这样才能够提供给他一个足够的安全感啊。所以信、引、听、陪、稳，
0: 稳
1: 啊，五个字啊，
0: 每一点都非常重要啊。
2: 说到失眠焦虑，很多人怕药物副作用，也怕依赖，中医外治提供了另一条路，不经过肠胃，不伤肝肾，直接从体表入手调理内在的神志。外治方法中，针灸堪称王牌，百会、四神聪、内关、神门疏通郁滞气机，舒缓紧绷神经，很多入睡困难的人治疗后当晚即有改善。如果说针灸是精准打击，推拿就是温柔守护，疏通头面部经络，点揉安眠穴位，缓解头颈脑雾，像给大脑做了一次深度放松。研究表明，从气手神推拿法能有效改善焦虑和睡眠，更简便的是耳穴压动，在耳朵、神门、心、皮质下等反射区贴上王不留行子，按压即可长效安神，操作简便，回家也能自己巩固。此外，拔罐、刮痧、艾灸、穴位贴敷，通过皮部、络脉、经脉、脏腑的通路层层深入，直达病灶。内治之理即外治之理，用最传统的方式唤醒身体的自愈力。
0: 非常感谢龚医生给我们今天那么详细具体的分享了情志调养的很重要的细节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从《黄帝内经》的七情伤五脏聊到了查不出原因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再到我们通过腹式呼吸啊、饮食的节律的调节啊，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调养好自己的情志，我们也得到了这样一句很重要的金句，就是身体是情绪的镜子，我们学会读它比乱吃药更重要。那么也欢迎大家能够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的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三款解压的调节情绪的茶饮，我们在茶香当中继续聊。
3: 清养空间，
1: 咱们中医讲究通过饮食来调理内脏功能，那么从而达到一个从内在来调节情绪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款中医特色的茶饮， 第一款呢是

0: 玫瑰陈皮茶，
1: 嗯，
0: 第二款呢是莲子百合
1: 安神饮，
0: 第三款呢是甘麦大枣茶。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款一款来演示一下。首先是玫瑰陈皮茶，
0: 好，
1: 应该怎么样配比呀？
0: 它的一般的配比呢，就是玫瑰花呢我们可以用到5克，陈皮呢用到10克。这款茶饮呢特别适合平常工作压力大，老是觉得胸闷啊，情绪不太好，晚上也睡觉也不太好的这样的人群来饮用。我们先把陈皮放下去。好，
1: 先把陈皮放下去要煮多久以后下玫瑰花呢？
0: 大概水烧开以后煮上个20分钟左右。那么玫瑰花呢要后下。这款茶它总的来说性是比较平和的，但是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玫瑰呢它有一个活血行气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太建议孕妇来饮用这款茶。另外呢，因为它活血嘛，所以女性在生理期如果饮用这款茶的话，它可能导致一个生理期的延长。所以生理期一定要喝的话，你建议是少量的来喝。
1: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下玫瑰花了。玫瑰花疏肝，然后呢陈皮是理气，所以这是一款特别适合缓解压力的一个茶。而且我们的玫瑰花是特别清香宜人的，喝的过程也是非常放松的。
0: 对，有一股清香，玫瑰花的一股清香味儿。
1: 香气其实也是有疗愈的功能的。
0: 对对对。
1: 哇，现在我们的玫瑰陈皮茶已经煮出来了。
0: 对，你看颜色多好。
1: 少少的倒一口，我来尝一下。好，谢谢。玫瑰花的清香配着陈皮的那种很温润，很舒服，一闻就会让整个脾胃都舒畅了。
0: 对，对。那么我们第二款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百合莲子安神饮。那么它的用到的材料呢，就是百合，还有莲子，还有麦冬。
1: 这个莲子怎么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太一样？
0: 制作之前要先进行一些加工，那么要把莲子当中的莲子心给它去掉，然后呢把莲子掰成这种小粒，可以打碎一下。而且呢，因为百合我们用到的也不是那种市场上买到的那种新鲜百合，
1: 它是干百合。
0: 对，它是干百合，所以莲子和百合要提前用水泡个1/2小时左右，那么它的药性才能够出来。它特别适合那种就是心里面特别烦躁啊，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啊，睡不着啊，而且情绪也比较压抑啊，这样的人群来饮用。
1: 是不是今天介绍的三款特色茶饮都是应该是小火慢煮是吗？
0: 对，用大火把水烧开。你看到那个水开了以后，就给它转成小火或者是中火，给它煮上个2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汤了。
1: 好的，我们的百合莲子安神饮呢已经煮好了，现在来品尝一下。
0: 尝一下。
1: 这个润肺的百合配上润燥的麦冬，还有养心的莲子，煮出来其实都有点粉粉的。
0: 对，颜色也特别好。
1: 就是觉得这款茶就是那种偏向于收，它可以把我们浮躁的心神收回来，
0: 那就睡得安稳了。第三款呢，就是我们的甘麦大枣茶，它的组成呢是伏小麦或者是槐小麦，然后炙甘草还有大枣。它特别适合那种就是情绪低落，然后这种多愁善感一句话一个场景就特别想
1: 哭，潸然泪下
0: 这样的人群来饮用我们就可以同时把这三款食材同时放进去。
1: 把它们同时放进去，大概要煮多久呢？
0: 它也是一样，就是在水烧开了以后，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这个得到的汤汁倒出来了。
1: 现在煮的差不多了，我们来尝一尝它。甘麦大枣茶

0: 我觉得应该很多多愁善感的女生应该经常饮用，它是偏温热的吗？
1: 它比较平和，但是呢，确实它有点滋腻的作用。所以如果最近处于感冒，就是比如说咽干，老是想干咳，或者说舌苔很厚腻，这样的时候呢，就不太建议喝这款茶饮了。
0: 喝了以后觉得其实就是那种暖暖的感觉。
1: 对，因为它是炙甘草嘛，可能还有一点回甘，
0: 很
1: 口感也特别好，
0: 很好喝。三款茶，三种方向，疏肝的、安神的、养心的，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办公室里面泡一杯，家里面煮一壶，给自己一个清养的时刻。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遥远的河姆渡出发，途经盛世汉唐，走入明清宫廷，最终流于民间。金漆镶嵌成为了惊艳时光的宫廷艺术。古人将金、漆、木交融，嵌以昂贵的石料珠宝，历时数千年，这门承载着中国艺术璀璨与厚重的手艺，将繁复之美诠释到了极致。
1: 我和这个金漆镶嵌渊源还是挺深的。我父亲呢，他是造办处第五代传人。我记得小的时候吧，经常到这个金漆镶嵌厂这大院里边来玩。当然当时不是太了解工艺啊，就觉得很漂亮啊，而且跟那些这个工人师傅们啊关系特别好啊。像父亲那会儿加班啊什么，那么我呢就在这个各个车间各个分厂里边转来转去啊，所以那会儿觉得很漂亮，很亮丽，很华美啊。应该是从小对这种国粹技艺啊至少有一个感性上的认知。
0: 百群工艺美术大师百德元的

儿子，其父亲百德元师承于清宫造办处金漆镶嵌修饰技艺第四代传人王真大师。清宫造办处是清代制造皇家御用品的专门机构，金漆镶嵌修饰技艺是其中最具有皇家特色的技艺之一，而百德元大师成为了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漆镶嵌修饰技艺传承下去。
1: 要创新，我应该能把金漆镶嵌做得更好，就抱着这样的这个梦想啊，加上这个当时啊父亲的这种期许，逐步的融入到了金漆镶嵌当中。
0: 就这样，流淌着传承人的血脉，百群毅然放弃了当时前景大好的工作，选择了子承父业。金漆镶嵌有着鲜明的宫廷审美，是中国传统漆器的重要门类，其制作技法称为金漆镶嵌修饰技艺。繁杂的制作工序和纯正的手工技法，使金漆镶嵌的制作艰难而繁琐。
1: 你学一个就得下很大功夫，你知道吗？你要想学精了，没个这个十年二十年的这个努力，恐怕都不行。
0: 成就一项技艺并非易事，这反而激起了百群的兴趣。即使是不能做到与父亲比肩，那么将一项技艺做到极致也是一种成功。不知道看了多少资料，熬了多少个夜晚，凭着这股心气儿，他将失传已久的断纹工艺中梅花段技艺在几百年之后重新复原。由他参与设计制作的燕京八景图大型屏风，荣获了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独一的，也是业内最高的荣誉珍品奖。父亲常说，这么好的技艺不能让它断了。传承的珍贵，不是作品的价值，不是用料的昂贵，掌握每项技艺的传人才是传承的根本。
1: 金漆镶嵌里面呢，我们又建立这个每一个大师的工作室，大师带徒，确保他这个传承谱系的清晰，让他的极致之美回归他的传统。
0: 于是从宫廷匠人延续到现在的手艺传承人，百群依据每个大师所擅长的技艺，师徒口传身授，成立以制作精品、研发创新工艺为主的大师工作室，保证了金漆镶嵌每门技艺都有大师坐镇。这项血统纯正的皇家技艺流传至今，依旧极致奢华，独领风骚。
1: 他自古就是服务小众的，他天生这个血脉呢，就是这种高贵皇家。

一件作品以木胎成型，后将75分米的天然大漆经加工后涂在木胎之上，在漆底上运用镶嵌、雕填、彩绘等装饰技法，精美繁复，雍容华贵，正体现了皇家的大气。

0: 并且漆器可以长期保存，让世代追求万古江山的皇室情有独钟。大到清康熙皇帝所坐的云龙纹宝座，小到紫禁城中的家具屏风、器皿摆件，都是出自金漆镶嵌。
1: 我们在华盛顿交流的时候，那个八极墙银锭套盒那么精湛，那个百宝嵌的工艺、雕填的工艺刻出来，给他讲完了，说这个工艺这么美啊，刻多么的精细，然后怎么上这个金，然后太漂亮了。最后都讲完了，这么高四层，告诉他这是我们割花生瓜子的，割干果的，那老外一下就傻了。perfect, wonderful, oh my god, 都出来了，你知道吗？他想不出来哦，原来中国人对生活品质啊，这种要求啊，他这种工艺啊，这种对美的这种追求啊，是如此的极致。

0: 中国宫廷的辉煌是一代代手艺人们造就而成的，诸多工序磨不平匠心，想要打造一件器物，短则数月，长则数年，即使是一件极小的首饰盒，都需要多位大师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一件奢华器物的诞生究竟需要经历怎样的工序？
1: 非常复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手工艺大师悉数登场，揭开皇室珍品金漆镶嵌的神秘面纱。
2: 去体会这个作品，肯定达到最完美的效果。
0: 与大多数宫廷技艺不同，制作金漆镶嵌除了工艺复杂之外，用料的处理也极其考究。怎样让极易腐烂的木头常年不朽？怎样让那些昂贵精美的装饰不腐？匠人们在一代代的传承和摸索中，将此达到了极致。从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创造性的造型与纹样设计，这些有厚重感的设计不仅是需要多年的积累，更需要的是对历史的崇敬与了解。到今天，金漆镶嵌依旧分为造型设计与纹样设计，艺术性与实用性，题材与工艺相互呼应，相得益彰。而湖心便是设计与彩绘技艺的大师。
3: 就是说你对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其实好多东西我为什么能理解画到这种程度，让人一看这个作品，哎，它是有一定内涵，有一定深度，它能看进去，它是有一种文化的积淀的。
0: 湖心，北京一级工艺美术大师，从事漆器艺术设计和彩绘43年，是造办处漆器首领苏明堂这一脉的传人，将近50年的时光都投入到了金漆镶嵌的设计当中。
3: 可以参考好多图片，为创作提供了这种源泉，可以借鉴，但是其实主要还是自己心里头想表达什么。你不能我这儿摘一块那儿摘一块，完了以后凑出一张图来，它那不叫创作，变成自己的东西才行。金漆镶嵌它分好多种工艺，基本门类挺多的嘛，这流程，那一个工艺肯定有好多不同的这个表现方法，所以也是比较复杂的，也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0: 与湖心大师不同，同样师从苏明堂大师的师兄敖明大师制作方向就更加广泛了。敖明，北京工艺美术大师，将大半生的时间投入到了漆器艺术设计与创作领域，出自他手的作品频出佳作，获奖无数。除彩绘外，还将多种装饰工艺列入他设计研究的项目中。在他看来，设计细节所呈现的文化风格也是作品质感的关键因素。

不同题材的作品，例如历史典故、文学名著、宗教神话，其最终呈现出的不同风格、质感，都依靠于最初设计细节的把握。而木胎成型却是一个作品品质追求的根本。上好的红白松木以其稳定的木质、不易开裂的特性，成为圆胎的首选。不用一根钉，只利用传统的榫卯结构建立造型，这也是金漆镶嵌这项手艺令人唏嘘的特性之一。榫卯是在两个构件上采用

0: 凹凸部位相结合的一种连接方式，突出部分叫榫，凹进去部分叫卯。榫卯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榫卯就与漆器一同诞生在河姆渡地区，而后成为中式建筑与家具的精髓。若榫卯使用得当，就能严密扣合，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我国将榫卯工艺运用到极致的便是故宫，外在滴水不漏，内里暗藏乾坤，建成600年仍屹立不倒。而故宫的另一特色红墙，是紫禁城宏伟壮观的底色。同样，金漆镶嵌的漆面也是漆器雍容华贵的根源。一麻五灰18变，说的便是这个漆胎工艺，寥寥数字却要花费近1个月的时间。匠人们遵循着时间、温度、湿度的法则，一遍遍地打磨刮灰，等待晾干。如此反复多次，才能使木胎达到光滑平整，使大漆更加贴服。
1: 铺麻的时候一定要铺均啊，铺匀铺均，跟续被子似的。我小时候经常直接弄那个不行，得先续被子。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潮结实，还有它的张力。
0: 压麻后，是以数道大漆，道道打磨平整，只有这样制出来的漆胎才能对抗时间，不变形，不脱落，防潮防腐，耐酸耐碱，经久耐用。撅断技法是漆胎断纹工艺里的一种，利用手中巧劲弯曲漆胎制出纹路。一件漆器经过上百年风化后，便会形成各种裂纹，而断纹工艺便是模仿时间的痕迹，将漆器做旧。这项技法是漆胎制作中的一项绝活。
1: 水波纹，这都是流水段，它这个也是随心所欲的，它还不是说非得出流水段。断的品种很多，你得看你这漆的薄厚。你像这个纹就比较薄，出来的流水段，你看，跟水纹一样的。
0: 断纹讲究裂而不糠，泥而不脏，像饱经沧桑后自然形成一般。李德伦大师所说的流水段只是其中一种，还有龟背段、梅花段、蛇腹段等。不过即使是同样的艺术形式，每次制作的裂纹都不尽相同，这种不确定性所造就的无限可能，让手工艺技法的精巧达到了极致。装饰技艺将匠人们聚全力而一点，用彩绘、雕填、刻灰、镶嵌等工艺在漆胎上层层相加，尽善尽美。
2: 因为它这是漆，漆比较稠，所以国画你可以一遍一遍改，可以一遍一遍上色。这个漆器就不行，有一定两个错误，这个画面就破坏。
0: 金漆镶嵌的彩绘工艺是以各种色漆及金银色粉为颜料，与一般普通绘画不同。用色漆绘画，下笔就不能回头，这就考验了绘画者的功力与心性。
2: 着色就是表现它的力量和这对色彩的理解能力。从绘画里头来说，它需要长期的刻苦的训练才能达到非常完美。
0: 金漆镶嵌所用颜料除了各种色漆外，用的最广泛的便是金，但是金的使用就分为描金、贴金、平金等等。描金就是用金漆细描线条， 在需要贴金的地方涂上生漆。待漆膜烧干仍有粘性时，将金箔贴在漆膜上面，称之为贴金。贴金对于时间把控尤为重要，短则生漆不成膜，损耗金箔亮度，长则失去粘性，无法操作。

0: 用金箔来组合画面，称为平金。在平金之上以黑漆绘制，为平金开黑，生动细腻，苍劲古朴。
1: 刀田是把一个刀片砸成一个钩，就拿这个漆面，拿完了以后能表现出的立体效果。
0: 雕田工艺是按照纹样外轮廓，以特制的钩刀勾勒出极细的纹路，称之为雕，后呛之以金粉，称为田。雕田工艺描绘花瓣、树叶、鸟羽、兽毛等细微之处，细如毛发，宛若游丝。与雕田工艺相似的还有一个为大雕田，又称刻灰。雕田只刻到七层，刻灰却刻到了七层之下的灰层，运用刺、起、铲、刮等技法雕刻出纹路，厚重中又不失灵透。如果说雕田刻灰是减法，那么镶嵌便是加法。将各种材料雕刻打磨，再组合成画面，嵌入漆胎，百宝争辉。镶嵌工艺有三分雕七分磨之说，意在于无论材料有多金贵，都要依靠匠人的心性精心琢磨。

0: 玛瑙、翡翠、青田石等玉石镶嵌，则称为百宝嵌，匠人们细细雕琢嵌入，各种装饰浑然一体，宛若天成。而百宝嵌在《红楼梦》陆秋咏菊屏风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古代制作人脸常用象牙雕刻，而在这幅作品中改用牛骨，其中人物依然能获得肤如凝脂般的效果，这和大师的精湛技艺是分不开的。《红楼梦》陆秋咏菊屏风使用百宝嵌工艺与雕填工艺，描绘了红楼十二钗吟诗作画的场景，
1: 用了几十种天然的石料，石料就很名贵，技法也特别好。同时呢，这里面最难的这个技法之一呢，就是用翠和玉还原这个风吹柳树

0: 受的这个场景，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他把这个就是镶嵌的这个工艺发挥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水平。
1: 创作之路坎坷多磨，手艺人如何推陈出新？
0: 我们不能做了这么多年，一看还是乾隆时期的风格，还是嘉庆喜欢的样式，这个是不可以的。
1: 重器登场，金漆巨作，刻风骨，传神韵。
2: 因为看到这国画嘛，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把它变成六扇屏风，就想尝试一下。
1: 继续带您探究传统手艺的新世界。屏风是我国传统礼制文化的代表之一，它与中国历史密不可分。中国笔墨众多，各派纷呈，而唯独国画的质感想在漆面上表现出来，确实难上加难。为了尝试创新，湖心大师想到把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作为灵感，从绢布移植到屏风之上。
2: 因为看到这国画嘛，想象一下，要用金地儿的话，再加上彩，各种彩，那肯定很漂亮的。利用材料这种感觉，这种质感，去丰富它的画面嘛。所以我们就想尝试一下。
1: 名师之作要重新设计，并非易事。要结合金漆镶嵌的手工艺，在本已经很完整的名画上做加法，更是难上加难。
2: 石青石绿，它也是矿物质颜色，就比如说那个用那海水，用那个淡的特别淡的那种果漆去渲染，它后背透着金，你还不能把金给盖上，所以把握还是很微妙的。
1: 在湖心大师工作室中，李德伦大师做好的屏风漆胎已经送到了，不过湖心大师并不急于下笔，他正在一小块漆胎上练习，将脑海中已经勾勒无数次的线条画上去。
2: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尝试，特别是在断纹的基础上尝试，原来金漆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整个贴金箔，然后在上头再施以彩绘，你要画坏了以后它是不能擦的，所以这是见真功夫的。
1: 在湖心大师反复推敲下，终于创新研制出了金修淡彩工艺。整整一年时间，湖心大师全情投入到了绘画创作之中，在工艺技法上实现了传统技艺的突破，完美把控了画面的均衡，使金底与彩漆之间层次分明又相互交融，为金漆镶嵌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并成为金漆镶嵌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 金修淡彩呢，它是在金地儿上用彩绘的形式来表达的。《千里江山图》那是国画，它会比较沉稳，啊，比较含蓄。那我们表现那个就比较亮丽，在颜色上更漂亮，层次会更分明。它既保持了它这国画的那种就是风格，又表现出金漆淡彩那种透着那种金的那种感觉。
1: 从最初一个大胆的想法，到完善构思，完成设计，再到多位大师通力合作，《千里江山图》最终以大胆创新的金修淡彩工艺、写实的手法，从国画变成了一堂屏风。烟岚初晴作为金漆镶嵌屏风作品展现在我们眼前，以淋漓的彩墨风格，既展现了江南水乡的田园秀美，也展现了北方山川的博大雄浑。湖心将自己多年对于绘画的理解都赋予给了这个画面，高耸的崖壁，开裂的纹理，绵延舒缓的峰峦，瀑布垂挂，幽岩碎骨，波涛烟霭，栩栩如生，成为了中国传统艺术史上的一道里程碑。 在大师革新技艺、创作重器的同时，百群也在思考如何将金漆镶嵌运用在更多的地方，如何在这个时代以新的形式展现出传统工艺美术的风格与特点，将金漆镶嵌带到更多人面前。
0: 要想让年轻人接受的话，一定要大胆地启用青年的设计师，审美观可能不同了啊，所以我们的这种技艺要跟这种时尚时代的设计、年轻人的设计相融合，这样推出这个年轻人喜欢的作品。
1: 敖明大师率先启用了青年设计师，带着两个徒弟以贴近人们日常生活装饰出发，以国粹技艺融合新时尚，采用平金开黑、平磨螺钿、玉石镶嵌等工艺创作七元女包系列，以全新的方式在世界时尚的舞台上磅礴亮相。这一次成功的融合，青年设计师们大胆地将自己的设计结合极致的宫廷技艺，带着不朽的文化与匠人们一代代的坚守，把被时代禁锢的文化遗产变为时尚新宠，在一个新的时代经久不衰。
3: 期待它在中国更普及一些，现在对文化输出有点不太自信，现在感觉通过这个期去做文化输出这方面的一些事情，感觉还是挺自豪的。
1: 在数千年的岁月里，金漆镶嵌一直有这么一群追求极致的人们在坚守，守卫着这个民族文化之魂，也在守护着我们的信仰，以笔尖作引，蜿蜒成传承，以金漆为底，描绘出未来。
4: 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入口醇厚，不辣嗓子不呛人，回味还带粮食香的六黑食养醋，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食养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以前超市买醋随手一瓶10来块20块，这回乔家儿女六黑醋，咱们这个是青徐纯粮酿的，不光吃着比那工业醋口感好，还加了黑豆、黑米、黑枣、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6样好东西，现在一箱才要99，比工业醋还便宜。以前一年买醋都得好几百，这回一箱半年都用不完，太划算了！我直接又订了2组，给我孩子亲家都换上它。我山西人吃醋嘴刁，这六黑醋一尝，纯粮的，不刺嗓子不呛人，酸的醇厚，回味带甜，还有粮食香，比我在超市买的10几块钱的醋还强。家里做饭不将就，儿子看我吃得香，又给爸妈买了2套，送老人自己用都划算，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亏。
4: 纯粮是根，六黑是魂，六样来自优质原产的黑色好食材，不光有纯粮醋的口感，更有六黑的营养成分。一瓶六黑醋，食养好搭档，每天来点六黑醋，健康生活迈大步。 来自中国醋都山西青徐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电视直销商超价299元一箱的乔家儿女六黑醋，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六种黑色好食材，一瓶全包含，酸香扑鼻，不辣嗓子不呛人，整整一箱，今天只要99元，让你用公益醋的价格买到纯粮六黑十样醋，怎么吃都好吃，怎么用都划算。现在打电话包邮到家，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前100名成功订购的可以打开一瓶免费试吃，不好吃不喜欢都给您退货退款。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7: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8: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9月17号至18号，省委书记王宁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不断在产业升级、产业富民上闯新路、见成效。
1: 有色金属是云南发展资源经济的独特优势。王宁来到云锡集团锡业分公司、锡化工材料公司，深入企业中心控制室、生产车间等，了解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数字化生产等情况，充分肯定近年来企业转型升级取得的新成效。他指出，云锡集团作为省属骨干龙头企业，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谋划好未来5年发展目标和具体项目，保持定力，深耕细作，做大做强主业，让百年云锡基业长青。要树立企业保持行业领先、科技创新必须领先的理念，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技术上不断改造提升，在产品上不断迭代升级，在降本增效上不断深挖潜力。要增强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的意识，抓住当前行业景气的有利时机，解决好过去想解决而没有条件解决的难题，推动技术、装备、工艺、产品等全面提升，

0: 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王宁在调研中听取了蒙自经开区发展情况介绍，与入园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园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要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发挥好链主企业作用，推进以商招商，引进落地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要加强要素保障，节约集约用地，为入园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主导产业集聚，推动园区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调好大梁。金秋时节，蒙自市小红寨村百年古树石榴园里，红彤彤的石榴压弯枝头。王宁走进百年古树石榴园，详细了解古树种群保护和石榴产业发展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农户深入交流。当得知石榴产业越做越大，一家农户年收入近10万元，王宁十分高兴地说：“你很勤劳，很能干，希望你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像石榴一样又红又甜。”他指出，蒙自石榴种植历史悠久，要坚持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加强组织引导，加快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改良种植技术，推动品种更新，让老树焕发新活力，把石榴做成红红火火的大产业。近年来，我省红河、西双版纳等地依托热区资源引种榴莲，本土化种植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王宁对此一直十分关注，专门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榴莲种植企业负责人、相关专家等互动交流，一起研究具体问题，现场回复大家提出的诉求和意见。他指出，榴莲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热带水果，需求旺盛，市场欢迎，群众受益。快一步努力就早一点成功，必须立即行动，科学规划，系统部署，有计划，有组织，集中力量去推动。农业农村、林草、科技等省级相关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整合科研力量，成立实验室，加强科技研发，筛选引育优质品种，积极培育本土化高品质种苗。要建设种植试点基地，开展抗寒、保花保果、病虫害防治等栽培和管理技术攻关，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提高种植效益。要研究制定种植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边探索边总结边完善，推动榴莲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坚持眼睛向外，走出去学习国内外先进成熟技术，缩短周期，加快发展，不走弯路。相关地区和职能部门要主动想、扎实干，多伸一把手，多做一点事，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引导农户科学种植，一年接着一年抓，一步一步往前推，让榴莲成为又一个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调研中，王宁对红河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红河州要立足自身优势，加快改造提升西冶炼等传统产业，积极拓展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大力发展热区农业、林下经济、旅游旅居等富民产业。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抓好基层社会治理，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干事，踏踏实实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陈春平、王正英、袁芳，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6号至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迪庆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省委要求，抓实避险搬迁，壮大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为安稳，更加美好。
0: 澜沧江畔的德钦新县城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座新城已见雏形。王宇波实地查看项目进展，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指出，德钦避险搬迁是德政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坚持两个至上，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锚定今年底前基本达到搬迁条件，明年春节前群众入住新居的目标，在确保质量和安全。

0: 的前提下，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建好保障基本和急需紧要的市政设施，完善地下管网和两屋处理设施，打造有居可安、有业可兴、有景可观的最美县城。要坚持高水平运营管理，加强沿江生态保护和风貌管控，精心建设全域景区，植入文旅、商贸等多元业态，开发更多就业岗位，让搬迁群众安心顺心，外来游客耳目一新。要毫不松懈，抓好老县城地灾风险监测防范，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入户走访搬迁群众时，听到大家说现在能睡上安稳觉了，王宇波非常欣慰。他指出，避险搬迁的顺利实施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希望大家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好。王宇波还调研了德钦县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在阿青玛农产品开发公司，他勉励企业深耕种植端、加工端、销售端，开发传统作物多重价值，稳步发展壮大。在松赞磁中酒庄，他希望企业依托海拔、日照、气温等优势，打响葡萄酒特色产区品牌。他指出，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让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实现稳定增收致富。王宇波强调，迪庆州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全国设藏州前列。江山参加调研。
1: 9月18号，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展会以向往云南世界花园为主题，创新开启花卉、咖啡、茶、热植、小浆果五大高原特色产业联展模式，全方位展现云南特色农业产业极具优势与开放活力。
2: 本次展会展览规模达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1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520家花卉企业、130家咖啡企业参展，194家茶及茶相关企业集中亮相，102个国家4.1万名专业采购商共赴盛会，行业热度与产业影响力持续升级。其中，花卉展创新采用双主宾国加主宾省全新办展模式，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深化省际产业协同协作。自主种业是本届花展的核心看点，现场集中展出了一批云南自主知识产权自育花卉新品种，其中回家和七夕两个品种全方位彰显云南花卉种业创新实力。
3: 通过10年的发展，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完整的月季种植资源谱，我们在国家林草局公示的品种里面，我们已经超过300个，全国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2024年我们的团队的育种量就突破了每年100万粒种子，做到了全球第一。我觉得有了创新能力的支撑，才真正的能够有底气进到中国月季回家。
2: 本届展会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打通内育创新、外拓市场双向通道，全力推动云花产业扬帆出海，走向世界。
4: 布局多个高标准现代化花卉基地，打造自有品牌云花香，借助国际花卉展这一重要平台，持续整合产业链资源，着力构建云南花卉全国统一大市场。
5: 我们累计了25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产业的交易数据，让我们的上下游呢都通过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去精准的去发力、去发展，推动数字云花好花好卖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6: 但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的话，我们整个的出口的重心开始往中亚和俄罗斯转向，出口的这个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预计到明年的话，我们会有40%到50%的产量会以出口的形式完成这个销售。
2: 高人气展区热带植物展区汇聚了全球珍稀热植，链接育苗商、种植者、贸易商、跨界与终端玩家，推动热植从园艺向潮流生活方式演进。同期举行的咖啡展以一会一展一竞赛为支撑，全方位挖掘云咖产业价值，提升品牌美誉度， 茶博会探索茶加 X 路径，搭建传统茶与新茶饮融合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展云茶与年轻消费新生活方式的连接。
7: 通过三展联动，更好地体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多年来的发展成果，让全国甚至世界知道我们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把我们的这张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1: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9月10号，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率队上线金色热线节目，就记者调查反映的楚雄州医药饮片标准短缺、省级中药材标准制定中医药等少数民族药缺少专门的编写规范等问题作出回应。节目结束后，省药监局相关处室与楚雄州相关单位进一步对接，围绕临床急需品种梳理、标准研究申报等环节开展帮扶指导。
8: 省药监局与楚雄州建立了常态化帮扶机制，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省药监局协调多部门与药品研发单位、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等主体开展面对面的政策解答和服务指导，
9: 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呢也能够对他们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精准的帮扶。现在呢已经有7个药材标准呢已经通过了标准的符合，进入了我们的审评阶段。
8: 在省药监局持续帮扶推动的同时，楚雄州也在同步谋划本地医药标准体系的扩容升级，计划通过3年行动进一步扩大标准覆盖面，让更多医药材和饮片有标可依。
10: 下一步我们将启动楚雄州医药标准200/3年行动，分步制定医药材标准24个，饮片标准12个，力争到2029年底实现覆盖全州的200个医药材标准、100个医药饮片标准，早日让更多的医药标准落地实施。
8: 针对记者调查中反映的医药有方无药、有药难报的问题，省药监局将进一步提升省级中药标准服务效能，鼓励引导企业、科研院所开展标准研究，推动更多医药饮片标准落地。
9: 企业和科研院所呢，是作为标准研究的一个主体，我们呢会引导他们以临床急需为导向，梳理临床急需的品种，然后强化服务指导，在他们的标准起草申报之前，我们就能够提前介入，严审联动，实现精准的帮扶，在确保审评质量的前提下，压缩我们的审评时间，做到随到随检、随检随报，提高我们的办理效率。
8: 与此同时，相关机构也在积极运用现代检验技术，对现有医药材标准进行梳理和提升，为标准制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11: 我们就需要梳理163个医药材标准当中有哪些标准的项目比较单一化，就运用更现代更高端的检验技术，对这些需要修订提升的医药材标准的项目进行提升，从而使我们的监管部门、生产企业、使用单位呢，能够更好的、全面的把控医药材的整体质量。
8: 针对医药等少数民族药缺少专门编写规范的问题，省药监局将通过更新专家委员会、增加民族地区专家比例等方式，强化标准制修订的审评支撑。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对我们云南省的中药饮片的委员会的成员进行更新，我们也在考虑在我们的标准里边体现它的民族性，比如在它的功能组织、它的药材的表述上引用民族语言来进行一个标注。
1: 9月17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金色热线节目，就持续开展生态惠民、生态惠企等工作进行了介绍。
2: 近年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展生态惠民、生态惠企专项行动，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2026年，省生态环境厅继续筛选出100件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省级问题清单，重点攻坚，集中整治。
12: 截至9月10日，省级100件清单问题办结84件，阶段性的办结7件。办结率达到84%，其中8个州市 办结率100%。各州市挑选的210件民生问题，办结182件，办结率86.7%。
2: 当前，云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省生态环境厅通过主动服务、精简流程，以高效的环评审批效率服务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从项目的选址、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就提前的介入，帮助企业把环评做在前头。全省环评审批的法定时限，在法定的基础上，我们压缩了60%以上。
2: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水环境保护、噪声污染治理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1: 近期，金色热线节目组接到了群众的投诉，表示酒店的冷却塔、风机等设备持续运行产生噪音，长期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的生活起居。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前往现场开展了实地的调查采访，我们一起来看看。
13: 近期，金色热线节目组先后接到4起针对辖区内一处酒店的群众投诉，4起投诉焦点高度统一，均直指酒店冷却塔、风机设备运行噪音超标、持续扰民的问题。
14: 每天早晨，他们那边那个风机呜响得很，就你们这个有关部门能不能去监管一下，给协调一下这种？完全吵到人休息了，这都。
13: 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噪音困扰，酒店方也向记者说明了噪音扰民的具体缘由。
15: 风机的话，因为是跟着我们运营时间走的，像早上的话，可能会在要出客人的早餐，4:30到5点这样的话就会开启。然后晚上呢，如果有晚餐的话，可能到8点结束。实际上，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投入运营了，但是我们旁边的这些住宅楼呢，是在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的入住。早上因为周边的环境比较安静，然后这个风机这个声音呢就比较突出一些。
13: 为切实核查投诉实情，规范处置环境扰民问题，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迅速启动执法调查程序，开展全方位现场核查工作。
16: 经过我们现场核查判断，你们酒店应该做一个噪声监测。
17: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全力配合你们。
13: 执法人员和检测人员细致排查酒店冷却塔、风机等涉噪设备的运行时段、作业工况，精准锁定噪音扰民源头，同步开展专业噪声现场监测，完整采集监测数据，留存现场影像取证资料。
18: 接到信访投诉以后，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现场核查，排查噪声产生的原因，并根据需要开展噪声监测。
13: 据了解，在接到相关问题反馈后，酒店也积极正视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方案，计划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专业降噪设备，对设备噪音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但受降噪设备生产加工周期影响，整改设施暂未到位，降噪施工未能如期开展，噪音扰民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为凝聚监管合力，执法部门依法将现场核查情况及噪声监测结果函告属地街道和公安部门，同时依据调查核实情况，向酒店正式下达涉嫌生态环境违法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治理要求和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压实环保主体责任，限期完成噪声专项整改。
18: 噪声结果出具以后，确认该酒店噪声存在超标的情况，我们要求酒店限期整改。
1: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经营性场所设备噪音扰民这类问题，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表示，后续生态环境部门将会开展常态化排查，提前干预，从源头减少同类投诉问题的发生。
19: 下一步呢，我们将呢对此类问题开展大数据的一些分析和研究，对一些重点区域呢开展巡查和排查，梳理我们的问题清单，会同我们相关部门督促推进我们的一些综合治理的措施。当然了，我们在接到投诉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开展相应的调查跟处置，压实我们经营主体的主体责任，共同来解决我们群众身边的噪声污染的一些问题。
1: 生态环境部门肩负着生态治理、污染防控、民生保障与助企发展的核心职能，立足民生需求，聚焦噪声、水体等群众身边的突出污染问题，闭环督办整改，高效处置群众的投诉。 同时优化环评服务，精简审批流程，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以精准履职筑牢生态屏障，全力守护群众宜居安居的生态环境。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不久前，三个来自法国和中国的年轻人马库斯、钟浩松、白世杰，他们四处奔走搜集，把618张日本侵华战争的照片和近3000页的史料无偿捐赠给了中国。近日，本台记者对他们进行了专访，我们一起来看看。
20: 一个法国人把600多张侵华战争的铁证无偿捐给了中国，日本右翼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拼命想抹去的历史正被人翻开展示在东京街头。有人冲上去抢夺设备，推搡拉拽，
21: 他们说80年都过去了，还提这个历史干什么？
20: 他们怕了，因为80多年前日本在中国做了些什么，他们根本不敢提。这是马库斯的外祖父在上海生活时拍下的日军侵华铁证。
22: 黄浦江在游泳，
23: 这是一个尸体。
22: 对，
20: 黄浦江上飘着尸体，照片背面却写着游泳者。马库斯的外祖父不忍心告诉孩子真相，但照片把一切留了下来。
21: Like no one able to keep those photographs and sleeping that good。
20: 这些照片也是马库斯家族不愿重提的伤痛，外祖父的两个孩子也在那场战争中遇难。马库斯的舅舅马克曾经尝试讲述这段历史，被质疑、攻击、谩骂，直到失智。后来马库斯把照片发给了法国朋友白世杰，白世杰又告诉了中国朋友钟浩松，三个人商量后决定把照片捐给中国。
21: And then after discussing with them quite a long time, they finally understood that it was not only the memory of our own family, but also the memory of Chinese people.
20: 2025年，618张家族留存照片完成捐赠，但一切才刚刚开始。
21: We thought like donating those photographs will make like every people in the world know about this part of history.And very, very quick, we understood that it would absolutely not be the case, and that we would have to do xuanquan propaganda about it, because it's too important.
20: 今年6月，巴黎街头，他们共同创立的世界回声协会组织纪念游行，法国民众和中国留学生一起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24: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的。西方世界对这段历史不了解。甚至是有一些歪曲的一些了解。
20: 当他们在日本街头宣讲，甚至听到这样的声音：
24: 你们宣传南京大屠杀，你为什么来日本宣传？你们去南京宣传。
20: 在铁打的事实面前，日本还在试图美化甚至抹去这段历史。在日本的教科书里，南京大屠杀被改成了南京事件，一个词就想把一座城的血迹轻轻抹掉。80多年过去，他们不但不认罪，还反过来要求受害者不要再提了。
24: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能知道这个纳粹德国对整个犹太人做了什么？我们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这个屠杀、毒气实验等等，对吧？但是为什么他们西方连南京大屠杀都不知道？
20: 这段历史不应该只是中国人的记忆，而是人类文明共同的伤疤。照片之外，他们搜集法国外交档案、日本史料近3000页，一批批送交中国的纪念馆和研究机构。他们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花费超过380万，卖房卖车，甚至背上债务。
21: 因为我们肩负的生命超过了我们个人的问题。
20: 钱花完了，就白天赶路捐赠，晚上回酒店直播卖和平主题的文创，挣钱继续去下一座城市办展。
21: 所有的人知道这段历史，维护和平，这个是最重要的。
20: 接下来他们还计划10月到中国台湾办展，明年再去美国、日本办展。日本要淡化的历史，有人在一页页查找，他们要遮掩的罪行，有人在一场场讲述。中国人的牺牲不容遗忘，侵略者的罪行绝不能被洗白。
25: 9月18日，防空警报响彻长空，历史警钟叩击国人内心。9月，全国新生军训陆续展开，检索全网可以发现，一方面各地军训丰富多彩， 一方面，军训流于形式、没苦硬吃的质疑声依然有市场。9月14日，国防部发布会通报，今年全国20000多所学校近3000。

0: 军队选派近50万人次认证教官执教。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说：“
1: 军训不只是队列与汗水，更是青春的。”

0: 后要的是把象牙塔下年轻人身上那股娇气退下去，把家国放进心里。岁月静好太久了，人就容易麻痹，觉得仗打不起来，觉得和平是理所当然的。那些质疑军训的声音，说白了就是这根弦松了。安而忘危，松弛戒备，才是和平盛世最大的隐患。目前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正在修订完善学生军训大纲，更新训练内容，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推动军训提质升级。这些硬核举措本身就是对军训无用论最有力的回应。铭记历史不是一句空话，军训就是要让年轻人自身有力量，对保家卫国也更有参与感、自豪感。95年前的9·18，我们为什么会失去东北三省？不是没有军队，是从上到下都觉得日本人不敢真打，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东北沦陷，山河破碎，中华民族陷入了长达14年的苦难深渊。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靠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攥紧拳头拼出来的。每年9·18防空警报准时响起，就是给全民族内心下达动员令，和平还得有人接续守护。今天年轻人在军训场上流下的汗水，正是给这段历史最好的回应。只有把居安思危的种子深植进年轻人心里，这长久的和平才能真正守得牢。
1: 好的，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晚上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3天受到热带低压残余环流影响，越南、老挝、泰国、柬埔寨、缅甸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越南中北部、泰国南部、缅甸南部会有局地的暴雨到大暴雨。一般来说啊，热带气旋中心风力减弱到一定程度，气象部门会对其停止编号，但它的本体那团旋转的空气漩涡并没有随之消散。另外呢，此时正值中南半岛的季风活跃期，大量季风水气不断涌入这团残涡为其蓄能，对流云团持续发展，降水呢也是持续不断，极易诱发各类次生灾害。近期呢，有东南亚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格外关注天气和预警信息。那在南亚，除了印度中部和孟加拉国雨势稍大之外呢，其余大部以多云或者是阵雨为主。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7到25度；伊斯兰堡晴，20到32度。平地小雨，15到21度；地力小雨，19到27度；马尼拉小雨，25到29度；金边小雨，25到31度；万象小雨，23到32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中雨25到31度，达卡小雨25到35度，内比都小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7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中雨25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晴26到36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莫罕多云22到28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诶，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
3: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6: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
5: 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6: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7: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5: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5: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
5: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5: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

0: 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

0: 好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这个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左右
2: 开
0: 开
2: 弓
0: 弓
2: 四射
0: 射
2: 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可以尝试一下。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难入睡口舌生疮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做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诶，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哦，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 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的。

0: 但是过日子他好艰难的，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4: 那个
2: 挺
4: 时候
2: 早。
4: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哎呀，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左右
3: 开
1: 开
3: 弓
1: 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 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5: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7: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9: 58。
7: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9: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7: 哎呦，
9: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8: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7: 叫姐姐啊，
8: 叫姐姐，
9: 是，
7: 哎呦，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9: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7: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9: 是。
7: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7: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7: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

0: 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这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2: 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2: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

0: 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护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护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3: 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5: 嗯嗯，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

0: 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
3: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3: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

0: 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

0: 经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0: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拍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0: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戏多人也是在戏问人家多真，戏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船头走”，船头不带子孙了嘛。

0: 老崔，您看这么的，事儿呢讲清楚了，您呢就放过我吧，咱们就一拍两散，谁也别见谁了，行不行？
1: 哎，俺说丁二林，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正人了？
2: 俺每天看你迎接送往的，你是不是把俺们两个都忘了？
0: 谁把你们两个都忘了？我天天这事儿容易吗？我就是为了要口饭吃，人家对我不薄，给的工钱也不差，咱不都是为了混口饭吃吗？哎，你放心啊，咱们仨之间的事儿，我跟谁都不讲。
3: 我理解你，你也放心，我们不难为你。
0: 多谢，多谢老崔。其实啊，我也正有难处，老娘呢腿脚不好，我哥呢废了，老三又是个王八蛋，全家全靠我一个人呢。
3: 你是担心你万一有个闪失，家里老娘没人照顾。人之常情，你刚才提的要求啊，我们可以考虑。不过，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的东西先还给我？
0: 什么东西？
3: 那只簪子。
0: 那簪子被老板娘抢跑了，天天扎头上，我也不好明抢啊。哎，我明白，要不我给你买更好的。
3: 那是簪子，太重要了，关系到后面我们的任务。怎么这么不小心？二林，
1: 田二林，老崔把这么重的东西给你，
2: 你抓手送给日本娘们儿。
0: 谁传出私给日本娘们了？日本人什么德行也不知道吗？见着好东西就抢。
4: 完了，小罗，你少说了你。
3: 二林，你看这样行不行？
0: 你说，
3: 你想想办法，只要把簪子弄回来，咱们就一拍两散。嗯，
0: 我先办。
3: 簪子，我们相信你啊，这段时间也确实难为你。其实呢，我们暗中啊一直在观察你，你也算是经受住了组织对你的考验，我们对你

0: 非常有信心。
1: 哼，叫俺说呀，你还是赶紧想想啊，怎么哄那日本娘们儿，赶紧把簪子给拿回来。怎么着，不服气？俺告诉你，田二林，你们家住哪儿，家里面有几口人，俺是一清二楚。咱们这个联络点要是再暴露了，你给俺掂量掂量。
2: 我说我，他们是他们，你要敢动他们一个手指头，我剁了你！
3: 你动住手！
4: 小罗，
0: 你怎么能威胁二林呢？还不道歉？
1: 对不起，
0: 二林呐，你放心，我们绝对保证你家人的安全。
2: 你放心，我信你，你也得信我。
5: 能看看吧。
2: 你这枪哪儿来的？
5: 黑市上买来的，说是德国的鲁格枪。

0: 你怎么了？你让人给骗了，这是贵子用的王八盒子，能不能爆发8毫米子弹？一进来，基本上指哪儿都。
1: 那多好啊！
0: 我还没说完呢，这墙距离远点儿，根本打不着。 连门板都穿不透，光卡壳也就算了，关键是这装针还容易折。如果管这墙叫鸡腿炉，没人爱用。你这担架变形了，这墙有空腔保险，担架不到位根本打不响，用的时候得使劲往里推。回去看看。
2: 嗯，
0: 你要是有墙套，嗯，房盖里应该有备用装针。如果没有，你这墙最多再打3-4梭子就废了，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该擦油泥了。
1: 这么糟啊！
0: 注意点，别进沙子。

0: 全给你修好了，老崔，您别生气，俺今天犯错误了，愿意接受组织处分。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注意态度，讲究工作方法。
1: 你就这么团结革命群众，就那样争取抗日力量，啊，像个土匪似的。
0: 老崔，俺今天错了，俺一定深刻检讨。你必须检讨，做什么事都要动脑子。田二林就是个普通群众，能为我们顶着那么大的风险，把情报传递出来。 已经很出色，如果不是他及时提醒，我们整个支部都会被消灭。以后你要再敢威胁二林，我就把你调回根据地。
2: 啊，老崔，俺错了，俺错了还不行吗？老崔，你别把我调回根据地去啊！俺就想跟着你干，你别把我弄回根据地去呀！
3: 回来了，俺弄口热的去。
4: 娘，我不，您坐。老三，你帮我跑一趟，买点好烟好酒，再买点黄纸。哪来这么多钱？这得买多少？就别问了，可钱买一字别剩，买最好的。
5: 明儿你就不用送我去上班了，我自己能找着那地儿。老二，
4: 北平你地界熟，回头帮我学没背阴的地儿，荒地儿也成。等老三回来，你跟我去一趟。
3: 哎，
4: 干嘛去啊？娘，百十号人，就回来我一个。
6: 怎么也得给弟兄们发送发送。那行吧，啊，该去该去。
7: 我一会儿去。
6: 悠悠，怎么有心事了？嗯，嗯，没有，爹。
7: 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总是打打杀杀的呀？事倒逼的，没办法，所以我要供你上最好的学校，请最好的老师。你今后可不能跟我一样啊，你得靠自己活着，明白吗？
6: 那你有没有被人用枪指过脑袋呢？有几回吧。那是什么感觉啊？你害怕吗？不怕。不过，后来经历的多了，反倒怕了。那要是现在也有人用枪指着你，你会求饶吗？
7: 会，因为我放不下你。好了，睡觉去，啊？
6: 嗯。

0: 哥，你不念叨念叨？
1: 念叨什么呀？人都没了。
0: 那咱们算是给谁烧的？
1: 死小鬼子手里的，有一个算一个吧。

林，是你吗？大林。

0: 哥，你一直也没跟我说，你到底最后是怎么跑北京城的？
1: 哎，娘不是说了吗？大哥呀，人回来了，魂还没回来呢。
2: 娘说反了，我人已经死中刁山了，回来的是魂。

行了，别的不想了，咱仨能在一块儿就挺好。哥，你以后跟着我，咱好好混。等咱有了钱了，给娘买个三进三出的大院子，咱哥仨都娶北京城最漂亮的闺女当媳妇，省得被害了。

0: 你们谁开过枪？老段，你开过吗？
1: 我没打过，没打过。你们刚才要对着我？
2: 哎，别开玩笑啊！
0: 石头，
3: 放下去了。
0: 不是，那你们都不会开枪啊？
4: 我试试。
2: 上！得了吧！瞎起什么哄？我来。
4: 有什么难？不就是开枪吗？
3: 没打中啊！你
5: 行不行？
6: 也不行啊！
2: 你看，
4: 女孩子
3: 玩，女孩，
0: 我来！
2: 啊，还打不着？
0: 田大林，
7: 东西不都给你修好了吗？以后你就别再来找我。
0: 根本就没修好。这枪是响了，可它根本就打不准。你既然答应帮我修枪，就得真把它修好了才行嘛。
7: 以前打过枪吗？
0: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吗？你教我打枪。田大林，你当过兵，你杀过日本鬼子，你教我打枪有这么难吗？看来你没忘了你当过兵啊！只要你教我打枪，我就替你保守秘密；否则我就把你的事儿捅到宪兵队去。
7: 我有良民证，你看，我有良民证。
0: 这场是我们家开的，你有没有证，得我说了算。干什么去啊？你等等，你干嘛去啊？
7: 我不干了。
0: 你等等，你知道我为什么学打枪吗？
7: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吗？

0: 慢。
1: 慢走，你们这是准备，我一会儿就回来了。行。
2: 回躺会儿啊。
1: 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2: 昨晚没睡好，我怕有人盯不住，一会儿来人叫我啊。
1: 行，你去吧。

0: 门关上。
1: 你该不会是想偷罗婉莹的东西吧？
0: 谁说的？
1: 嘿，
0: 来，我觉得这个簪子特别适合你，啊，漂亮吧？你要是喜欢，我跟老板娘说说，把这送你。
1: 我不要。要是真想送啊，你给我买一个。
0: 可以啊。
1: 真的？
0: 当然。
1: 赶紧下去吧，楼下客人找你呢。
0: 把我收拾去啊！别跟人说，来过这儿啊。
2: 你来下个菜。
3: 你来下个菜。
0: 这是吃饭的地儿啊，拿出来比划这东西，不影响其他客人的。
4: 别误会了，小玄君，我只是想跟他比比自己的刀。你毕竟是厨师，应该对刀很在行吧？请你比较一下我们的刀。
0: 没事，没事，干活。太君，这切菜的刀呢，我懂点儿，您这刀啊。我实在是不好发表意见。
5: 你不用推辞，你很诚实，我们相信你。何况这对你是莫大的荣誉。来，拿着。

0: 小玄君，请你也看看我的刀。我们非常信任你，你实话实说吧。
1: 这两把刀从分量到光泽上，其实是不分上下的。只是那把刀有个缺口，实在是太遗憾了。
0: 这样，还是我的刀比他的好。砍了那么多人，连一个缺口都没有。
2: 我这把刀虽然不是什么名刀，但也是祖上祖上的刀。那个缺口是一刀砍在钢盔上才崩了个缺口，实在是可惜啊。
0: 哎，钢盔，然后怎么样了？
2: 当然是钢盔很好带，一起砍上了两半啊。
3: 大婶子，哎呀，大冷天的你怎么坐在外边？
4: 老了眼睛不好了，屋里黑，有事啊？
3: 是来想给你倒鞋的。
4: 倒墨鞋？
3: 我带你啊去砍个刃。
4: 砍刃啊？砍谁呀？
3: 是老王家的那个三妮子，正在洗衣服，长得可俊呢，给你家儿子说说。
4: 哎呦，
3: 这模样身段多好啊！你要是娶回家去啊，你就穷着享福了。不管是将来咱在北平，你还是回山东老家，人家都没二话。你要信得过我，我保你这大门。
4: 好好，回去合计合计。
3: 哎，
5: 大林哥，大林哥。

0: 那天我说错话了，我不该那么说，对不起。你说的没错。不，你上过战场，打过鬼子，你不是懦夫，你是英雄。
1: 是他，是他，是他让我骗你们钱的，跟我没关系，是他。嗯，
2: 一帮大老爷们儿欺负一娘们儿有意思吗？
1: 嘿，这谁能挡炮上啊？啊！孙亚娟，还玩仙人跳呢？怎么着，这么长时间不见了，一见面就栽赃我，不够意思啊！
3: 真的是你啊！嘿，我得听着响啊！真死啊！咋的了？干嘛呢？
1: 穿成这样！等会儿怎么着？你这是跟谁说话呢？啊？我跟狗说话呢？怎么着？嘿，我说你这怎么张口骂人呢？你！
3: 臭显摆什么呀？你以为你穿个绸大褂你就可以装城里人了？小志，走，咱不给。
1: 哎哎哎哎，怎么着？怎么着？这刚搬完你，翻脸不是人呐？那你想怎么着啊？怎么了？光贴画之下还想调戏良家妇女啊？<笑>你可别骂良家妇女。走，小志啊，刚才跑了半天了，请你下个馆子。
3: 姐，姐呢？姐。
4: 给你口吃的，你就扬尾巴。别
1: 听你姐的，想吃什么跟哥说，我请客。
4: 姐，咱哥打昨天晚上就没怎么吃过东西了，刚才这一跑，我肚子都开始转筋了。哎呀妈呀！别那臭显摆啊，咱俩早炒了不得了你。姐们想吃六国饭店请得起你。六国饭店门朝哪开你都不知道吧？
1: 回去吃你的烂煎饼卷、臭大葱去吧。好，爷今天就请你吃六国饭店。那是爷经常去。不过呢，就你们俩这打扮，六国饭店我觉得差点，龙珠火烧还差不多。这样，先跟我去找个澡堂子，把身上的泥搓不搓了，再换上几件新衣服啊。省得去了六国饭店，别人说
5: 三爷带着人不敞亮。
1: 走着。
6: 多吃点，你多吃。
5: 哎，娘，我在外边吃过了，我看着您吃。嗯。

0: 这位大婶儿，我想请问一下，田家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1: 田家，
0: 嗯，
1: 你是说山东来的那一家子吧？
0: 啊，是的。
1: 啊，就在后边，左手边的那个独院就是。
2: 大林，
3: 哎，
2: 你这两天精神好多了，你看这气色也好了。娘跟你合计个事儿啊。
3: 嗯，娘您说，我听着呢。
2: 咱后院那个王婶子，给咱家说了个媳妇儿。就是那对院的那个姑娘，她家的三妮子。
3: 嗯。
2: 俺寻思吧哈，咱也回不了山东了，要不以后你三个就在这里摆平，成家立业。
3: 嗯。

0: 你们在外边等我吧，东西给我。大林，大林，哟，这是谁家这大小姐啊？
1: 我娘，这是梁小姐。
0: 哦，这是我娘。大娘您好，我叫梁雅优，是大林的朋友。
1: 很冒昧打扰了。哦，
0: 廖小姐好。大林，我来找你想跟你说点事儿。啊，大娘，我跟大林是老朋友了，前两天刚碰上的。啊，对了，我还给您带了些好吃的呢。
1: 哎呦，你这咋跟受过气？娘，娘，您坐下吃饭啊。我跟梁小姐外边说话。
0: 哎哎，
1: 您吃饭啊。
0: 说去说去，哎。
1: 外边说话。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就是想让你教我打枪。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行吗？我就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想惹麻烦。
0: 不行，我一定要让你教我打枪。你要是不教我打枪。 我就天天来找你，我天天跑你们家，直到你教我打枪为止。你要是死活不教我打枪，我就只能去求你娘了。你要是不教我打枪，那我该找谁教我打枪啊？我无非就是想杀几个日本小鬼子而已。
1: 行了行了，娘。
2: 哦。
1: 我替梁小姐办点事儿，你就甭等我了啊！
2: 早点回来。哎。

0: 以前听懂他们说话挺好的，现在每天听他们说打仗、杀人的事儿，心里特难受。那有什么办法？如今大半个中国都让他们给占了，咱们顶多求个平安，混口饭吃。你每天听他们说杀咱们中国人的事儿，心里不难受吗？习惯了。你是不是？
1: 早就不把自己当中国人了。行了，现在兵荒马乱的，要想活下去，就不要把自己当回事儿。
2: 娘，吃饭呢。
3: 哎呦，王婶子来了，来来坐下坐下。哎，
2: 一块儿吃了吧？刚做好。
1: 我吃了，俺不吃了，俺吃完了。呀，老嫂子，
2: 我刚才看俺丫头带着你家儿子走了。
3: 哦。
1: 那大小姐呀，找俺儿子有事儿。哟，没看得出来啊，你们家老大还挺有本事的，刚来北平没几天，就跟俺大小姐好上了。
3: 哎呦，你这话说的，那人家认识，认识就得好上了。再说人家那是没身份，俺这是干么的？
1: 哎，你别说了，你心里美着呢。你说，哎，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攀高枝了。
2: 要一不等天了，得了，我得跟人家那三妮子那头啊说一声，别让人家那孩子啊啥等着了。哎，别，王婶，你坐，你看着，他两个那就认识，知不道怎么回事呢？你再说，就是三妮子和俺家老大好不成，那俺就生了一个儿啊。俺家可不攀高枝儿。
1: 你看见了没？跟着大小姐来的那两个人呀，身上带着家伙呢。
2: 看着了，王婶子，你没看错吧？
1: 他带着两个人，一看就是黑道上的，谁惹得起呀？

0: 三哥，我这心怎么样？
1: 不错。哎，你刚才叫我什么？
0: 三哥呀。
1: 我又忘了，你属什么的来着？
0: 狗啊。
1: 你呢？你姐说没错吧？你还真是属狗的。你是谁给你点好的，你就冲谁摇尾巴。刚才还叫我三林三林呢。哎，这头发不对啊。这不成。
0: 哥，我自己来，自己来。
1: 弄板正点啊，打扮利索点，去六合饭店别给我丢人啊！好了没？快点，快点！
2: 你这不对，这个
1: 哪儿不对啊？
2: 你这衣服缺块料子。
1: 不可能。
2: 什么不可能啊？田三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八大胡同里的婊子。
1: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就是件衣服，你这大家闺秀穿出来吧，那是一个样。那婊子穿上那是另外一个样，你要不然出来瞅瞅，我看你到底是哪样的。你
2: 去你的吧你！不行，我穿不了这衣服。小志，你把我原来那衣服给我拿进来。
1: 哎，没有，那件衣服已经给你扔了啊，没了。你要不然你就光着出来，你再不出来先凉了啊，先凉了，先凉了啊，先凉了。
2: 田三林，去死吧你！跟你没完啊！
1: 真的，你快点吧，六个饭店我订了座，别晚了。再不出来真先凉了啊！瞧瞧瞧瞧，好像哪儿是不太对哈、啊。
2: 我就跟你说不对嘛，明明就是缺块料子嘛。
1: 这什么缺块料？这多了块料，这带围裙呢？你这个，别捏着捏着站直了。对你这你看看，啊，哎
2: 呀，我跟你讲啊，这根本就不对。你看这气儿都开到大腿根了，怎么穿出去呀、啊？你丑死了都。
1: 你这就不懂了。就按这现在这发展趋势，我跟你说，再过两年，弄好了这茶几开到鸽子窝，你知道吗？哎呀妈，你笑，你别露着大牙，你这什么叫笑不露齿？那大家闺秀，那嘴闭上，啊，站直了，手松开，你这哎，眼睛别瞪人，你知道吧？哎，不好意思那看法，你知道哈？对，哎，对对对对对，有那么点意思，有那么点意思，对对对，
2: 这我会。大爷，
1: 你得了去了，又回胡同了。
2: 去你的吧！你骂我是婊子。
1: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哎，就咱这啊，你看，咱这脸盘啊，咱这身材啊，这面料款式，这一搭配起来，你说这不说，谁知道咱以前是干什么？啊，
2: 真好看。
1: 当然照镜子去。
2: 大家闺秀穿成这样的呀，丑死了！小志，你也像大家闺秀吗？
0: 像，那不证明还不是呗？
2: 聪明，
1: 说的对，说的对。哎，这披上，你瞧瞧，你瞧瞧，这上来一个，你这跟我走一块，那才叫般配，你看，
2: 配吗？啊？原来你好这口啊！
1: 什么呀？
2: 大家闺秀啊！
1: 谢谢你，你别那么，
2: 是不是？
1: 哎，等，得了，那个，赶快了，六个饭店人等急了，走，
2: 小志。
3: 教你打枪，可是你没说你们这么多人呢。
4: 一只羊也是赶，一群羊也是放，你就当把我们都教了呗。
3: 别介，我这心里不踏实，我还是走。
5: 哎，大林哥，大林哥，
1: 既然都来了，
5: 大林哥，
1: 走，瞧瞧我，
5: 走，
4: 教不会我们打枪，是不会让你走的。
3: 那行，我教会你们打枪，以后就别再来找我了，行吗？
4: 行。
3: 其实原理很简单，这是弹夹， 这里装八发子弹，然后把弹夹使劲推进去，上膛，瞄准，准星，缺口，三点一线，射击。枪这东西，你懂的，关键时刻能救；不懂的，早晚害了你。好枪手是子弹背出来的，得常练。你来试试。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大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

0: 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50来岁，
0: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 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3: 啊，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 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0: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
0: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大的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百分之百。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0: 哎呦，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啊
0: 啊，70多岁了。
5: 对对。
0: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0: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

0: 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5: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4: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6: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4: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7: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聚一检测。
4: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8: 谢谢，
4: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9: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

0: 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2: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些牛肉加好做好漂亮，加花销。花销那牛肉质量咋咋在？

0: 怎么样？哎，什么好吃什么贵，可劲儿点啊。
1: 前三零挤的谁呢？全是洋文，谁看得懂啊？要点你点，我不会。
0: 我要识字了，我让你点呀。
1: 菜都不会点，还请我们吃哪门子饭呢？伙计！
0: 哎，什么伙计？你当吃卤煮火烧呢？你，瞧我的。
2: 先生，您需要用点什么？
0: 点个菜啊。我看啊，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我们仨一人一份儿
2: 啊。
0: 啊什么啊，快点。
2: 哎，
0: 嘿，瞧二位，就这地儿你就得厉害，哎，你得发脾气。哎，这他们才厚着你，还敬着你，上赶上伺候你。不信你试试，瞪眼绝比那个好好说话管用。
3: 三哥，这地儿你常来呀？
0: 哎，经常。
3: 那你一天天到这来吃饭，你花多少钱呀？
0: 这没办法，做的买卖大，这生意场上的事儿，你不请人到这儿来吃饭，人还真瞧不起你。
3: 姐，以后我就跟三哥混了，肯定有出息。
1: 傻吧你，听他瞎白活呢。
0: 哎哎哎，再白活，那眼睛再白活，把这胡同的味儿全出来了啊。哎，这怎么回事？
2: 啊，先生，您要都上齐了。
0: 饭还没上，你先上酒，这喝了受了吗？这个。
2: 先生，您没点菜，您就点了这三瓶酒，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法国巴黎庄园葡萄酒。我已经帮您开好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庄园那个的，我刚才，
1: 三哥，您刚才是不是忘点菜了？
0: 我是我点的吗？这个，哎，你长眼了一下吗？懂事吗？这东西，来来，把你们经理叫来，快快快！哎，不好意思啊，
4: 哎，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我这，
1: 哎呀，三哥，你坐。不好意思啊，经理，哎，是这样的，他跟你闹着玩呢，那个，这三瓶酒啊，我们喝不了，我们就带走，照着隔壁那桌，给我们照样来一份就行了啊。
4: 那好说好说啊。
1: 三哥，你也真是的，生意没谈妥就没谈妥呗，你跟人家伙计发什么火呀？咱家又不缺那仨瓜俩枣的。经理，要不然坐下一起喝一杯，伙计拿四个杯子来啊。
4: 那就我就不打扰了啊。你慢用啊！
1: 不，你
4: 慢，你慢用。
1: 你坐下喝点呗。
0: 你这三人跳可真没白玩啊！啊！
1: 我当然比你丑，点个菜都点不明白。
5: 大个儿，给大伙儿找个地儿练练枪去。
6: 行，走走。
5: 注意安全啊！
6: 哎，好嘞。
5: 拿着吧，送给你的。
7: 不要。
5: 都说是送给你的，你教我们打枪，我可不会亏待你。怎么，不会使啊？喏，很简单的。
7: 冀中副师长也有这么一块表。
5: 你在军队的时候吗？那你跟我说说你们那个副师长的事儿呗。
7: 仗打败了，他在渡口跳河自杀了。
5: 不是说有26万中央军吗？怎么会输呢？连蒋委员长都说那是抗日以来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7: 狗屁！队伍都抽走剿共去了，总共剩了十几万人， 仗打起来，军粮就够吃三四天的，弹药也不足。跟小鬼子干起来，全他妈是炮灰。
5: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下回接着喝。哎，妈的，这小子整天跟日本兵吃喝玩乐，一点正事都不干，回头非得跟孙老崔。
1: 老板，来包烟。
2: 咱怎么闹别扭？老板娘今天没来，哎，告诉老崔，鬼子让西边扫荡去了，你让他小心点。另外，把这个给你，让多吃点肉，啊，对身体好。哎哎，
3: 这是你干？你呢？俺那他妈挺足看的。
1: 我这不买包烟吗？还没给钱呢。
3: 喂。
4: 马上就要相亲了，怎么还不关店？
5: 太君，别跟那边见识啊，赶紧关门啊！
6: 关店，
5: 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啊！
6: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喝上，
4: 还喝啊？
5: 爷，今儿你酒来了。
4: 慢用，
7: 放。
8: 爷，那小子又点了两瓶醉鬼的红酒，玩个女人真舍得下血本。他哪来那么多钱？这酒你尝尝没劲儿，喝起来也晕啊。
4: 田三林，你就是个坏蛋，你是不是想成心把我灌多了，占我便宜？
7: 嘿哈，你这身上也就有点便宜好占了，还真没什么贵东西。
4: 去你的吧你！我好歹也是一黄花大闺女。
7: 什么玩意儿？哎呦，刚才还真没觉着喝多了。你这一说黄花大闺女，我还真晕哎！你还黄花大闺女呢？你还？
4: 我跟你说不着。哎呀！
7: 你老看我干什么呀？
4: 哎，
7: 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4: 不知道。
7: 我怎么讲着，好像认识好长时间了似的。这咱这也算是患难之交了吧？哼，
4: 田三林，你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我告诉你啊，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没戏。
7: 我去，就你还天鹅呢？你还切？ 哎，我跟你说，你这顶的头上也就算是家里边养一大白鹅，那么吉了还拧人呢。我跟你说，现在我田三林风光了，你还有小智，啊，有我在，肯定差不了。哼，后边给小智找一学堂，让他上上学。这小子聪明，别把他耽误了，啊。
4: 你说话算话吗？
7: 当然了，行，就冲你有这心，今儿我就陪你喝了。哎，我说少爷，少爷，那位爷，别让人跳了，喝多了，给送楼上房间去，别磕着。
4: 哎，那，
7: 小姐，你别着，对，年纪还小，你就别跟着了。
4: 姑娘，你别跟他去啊！
7: 我
4: 弟跟着你，早晚得学坏了。
7: 这小东西就这块料。哎，我说你这一天到晚混东混西的，你后边怎么打？
4: 其实。

0: 我的打算也挺简单的，首先吧，我得攒钱，等把钱攒够了，给我弟弟娶个媳妇儿，然后呢，再把自己找个好人家给嫁。
1: 你找个好人家，这不太容易。
0: 我怎么就找不着好人家了？我肯定能找一个比你强。
1: 比我强？嗯，那可有点难啊。
0: 切。
1: 哎，我还跟你说了，我田三林，我他妈以后一定在北平城我混成一爷。你觉着北平城大吧，我觉着北平城还小呢，我还觉着他装不了我呢。哼，我跟你说，以后我要混成爷，我还真就说不定哪天也就给你纳了。
0: 把我纳了？
1: 哎呀，怎么着，给你封一六姨太。
0: 我呸吧，你就嗨，还才六姨太，你愿意我还不愿意。
1: 嘿，六姨太不错了啊。你想啊，给你弄一三进三出大院子住着，里外有人伺候着，一出门德力志的小轿车给你送着接着。
0: 行，田三林，等你成了爷，万万湖巴黎庄园葡萄酒，我请你。
1: 你说的。嗯。啊，走着。
0: 走着。
2: 娘。
3: 回来了。
2: 啊。娘，您还没歇着呢。
4: 今天来那个大小姐，你在哪里认识的？啊，
2: 碰巧认识的。
4: 北平的。
2: 啊。
4: 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
2: 算是吧。
4: 大林，我那天跟你说对院的那个姑娘，你心思好了吧？
2: 娘，我不想耽误人家。
4: 我叫大夫呀，你现在你看有事做了，他两个在外头折腾。你是老大，这个事儿就定了吧，啊！来年咱田家还添口人。娘不是催你，你老大不小的了，身边该有个女人伺候着了。
2: 娘，我累了，我先回去睡了。
4: 你累了？
2: 啊，
4: 早歇着。
2: 你也早点歇着啊。
4: 我跟你说。找媳妇那是过日子，好看那个白搭，那得能干，那得能干勤快，懂得伺候人，心疼人。这小姐长得是不孬，那咱两家门不当户不对的，以后少惹乎人家啊。啊，俺跟王婶子说，这事就定下了。好嘞。

0: 太君们，我现在给大家做点小菜，大家继续玩。
1: 求他妈的！哎，
2: 我们继续跳舞，继续跳。
3: 这是我们日本人自己的地方。
0: 嘿，
4: 不不，
0: 我们喝酒，喝酒！
2: 来来来，喝酒喝酒！
5: 外面天很冷，
6: 背我。

0: 太君，你们怎么能喜欢这么丑的中国姑娘呢？要真想玩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找，我知道地儿。哈哈哈
1: 哈！就是斌哥，别喜欢你老老实实的，你也喜欢姑娘。
2: 哦，姑娘，带我们喝酒，带我们
3: 喝酒。

0: 哎，对了，我那小兄弟呢？
1: 在隔壁呢。
0: 啊，行了。

0: 田三林，你个狗东西，瞧不起人！
1: 哟，四爷，梁老板，
2: 这么巧啊！

0: 谁啊？进来。老二，还没睡呢。
1: 哥，老三还没回来呢，屋子里怪冷清的。我能在这坐会儿吗？
0: 坐。
1: 哥，你见过死人吗？你在战场上打过仗，肯定见过不少吧？我今天见着了。就是我面前，我想救他来着，可是最后还没救，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了。我在院子里啊转半天了，
2: 一直想这事儿。
1: 你说就算我真救吧，我估计他还是活不了，然后我也死了。哥，要是你的话，你怎么办啊？嗨，有时候一琢磨，救了又怎么样？有什么大不了的？还能怎么样？不就是一死吗？你说是不是，哥？
0: 这事儿你想不明白，我他妈也想不明白。
1: 那你说咱为啥活着？
0: 就算为咱娘吧。
3: 人儿啊，娘怎么活呀？天上的小鬼子，你还我的命来呀，妻子呀！
4: 你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今儿怎么不吭声了？看来那两瓶好酒没糟蹋了，酒仗怂人胆。你也不求饶了？
5: 没什么好求的，老板。您要是心疼我花那钱，那您就一枪崩了我。
4: 行，痛快。田三林，我问你，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在六国饭店大吃大喝？勾的女人，嗯，你是不是把货仓的钱给挪用了？
5: 没有，我其实六国饭店就根本没付账，我都挂您账。
4: 什么？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在六国饭店大吃大喝，勾的女人，让我来付账？
5: 不是，是俩朋友。就上回偷您枪那回，就是跟着姐弟俩一块儿干的。其实要不是穷疯了，谁也不能提着脑袋去动您的火。这不就想领他们俩开开洋荤，再一个就想显摆显摆老板对我有多好。其实没想来上，就打算发了钱就还上。
4: 说完了？
5: 说完，老板。您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求您别再难为那姐弟俩。
4: 死到临头了，还惦记那俩穷哥们儿，
5: 都打穷地儿过来的。我这享一天福，就不能让他们挨一天饿呀？
4: 行，

0: 你够仗义。那好，今天我就送你一程。
1: 害怕了？不是，跟我娘再说句话。娘，儿不孝，没让您住上三进三出的大院子。等下辈子，我说到做到。

0: 田三林呢，田三林，我还真舍不得杀你。不过，我得让你长点记性，省得日后你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记住了，
1: 今儿啊，
0: 以后在六国饭店的开销，尽管记在我的账上。只要你对我忠心，我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上车。
1: 谢老板，我走下就行了。
0: 上车。

0: 这怎么了？谁家死人了？
1: 对院那三妮子，昨晚帮黑天给他娘抓药，死到外头了。亏了带了良民证了，让人家看见的抬回来了。
0: 嗯，我还见过那姑娘，长得挺水灵的。
1: 大林，
2: 哎，
1: 大林，你带点钱过去看看去哈，算咱家一份心意。
3: 娘，今儿我得早点去厂子，让老二去吧。我走了。
1: 走啊。
4: 娘，我去。
1: 你别去，人家姑娘没沾人，死到外头了不吉利。
4: 什么吉利不吉利的？我去。
1: 俺去。
5: Thank you.

呵呵。

0: 谁啊？你找谁？
1: 我姓老崔。
0: 这位没事人。
2: 你怎么来了？
1: 我姓老崔。
2: 进来。
1: 老崔，给我把枪，我去杀小鬼子。
3: 给你一把枪，一把枪能杀死几个鬼？可你给我们提供的情报，能杀死几十个、上百个、上千个鬼子，你知道吗？
1: 我不管，我不管那么多规矩，我他妈心里难受，我就要去杀鬼子。
3: 你的心情我理解，

0: 行不行？
1: 哎，不行，白练了吧？
2: 躲开，我来打。
0: 给你，不信你就打准了。
1: 白练了。
2: 你说好了教我打枪的，怎么老在那站着？说话不讲信用。

0: 거기 놓아. 缺口, 准星,
1: 目标,
0: 3点一线, 头扳机的时候别太使劲,
2: 使劲的枪口容易偏,
0: 瞄准了之后别憋气, 越憋气手越抖, 把气轻轻呼出来, 感觉到手最稳的时候, 就射击。
3: 现在的抗日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要做好长期和敌人斗争下去的准备。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工作似乎微不足道，可无数像我们这样的人团结起来，那就是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二林，你知不知道，之前因为你及时给我们提供了敌人要扫荡的情报，我们把根据地的同志安全转移，而且还在敌人扫荡的路上打了伏击， 缴获了大量武器，上级领导啊，一再让我转达对你的感谢。今天你正好来，我代表组织，感谢你对抗日做出的贡献。
1: 你这么说，是同意我入伙了？
3: 你想加入组织啊，我欢迎，但要接受组织对你的考验。
1: 不是接受过考验了吗？
3: 那只是在行动上。
1: 要在思想上接受。
3: 阿穗，你说，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簪子，
1: 簪子，
3: 簪子，簪子，对。
1: 行，我要是把簪子找回来，是不同意我入伙？<笑>
3: 我早就看出你小子是个搞情报工作的好苗子。不过二林呐。 做地下工作呀，有纪律性，而且也存在一定的危险。像你刚才那么冒失，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你放心，等时机成熟，我来当你加入组织的介绍人。
1: 一言为定。
4: 鬼子的巡逻队每天都在街上转悠，咱们就打他们。
5: 对，
6: 咱刚才不是已经掌握方法了吗？
5: 对，
6: 再多练几天，我觉得打一个巡逻队的鬼子还是没问题的。
5: 咱们就一把枪，就一把，怎么打？
4: 石头，你每次都这样，我们说什么你都反对，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干了？
5: 我觉得石头说的还是对的，要不咱们再想想吧。
6: 想什么想啊？
0: 直接去了，打一个算一个。对，要去你们去，我先回家了。哎哎哎！还是虎子说的对，敌人在明，我们在暗嘛。不等敌人反应过来，我们都已经跑了。对对，就，你们这不是在杀鬼子，是在送死。你们杀鬼子的热情是好的，但是你们根本不知道鬼子的战斗力。
4: 连正规的国军都扛不住，鬼子用的是三八大盖，就你们这把破枪。那我们打完了就跑呗，不跟他们硬碰硬。
0: 你跑，你往哪儿跑啊？跑哪儿去？你枪响以后，另外一支巡逻队什么时候能赶来增援？你知道吗？你们以为暗杀那么容易啊？
4: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天不早了，都早点回家去。 我厂里还有事儿。哦，对了，我已经教会你们搭枪了，以后别再来烦我了啊！
1: 哎，我还没练呢呢，大林哥。

0: 啊，这么多好吃的你不吃，回头又喊饿。
1: 不行，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昨天晚上喝的酒，现在都还反胃呢，可惜了。姐，啊，咱带回去吃不行吗？反正都是三哥结账。
0: 瞧你那点出息，三哥结账，三哥结账，难不成我们还得吃三哥一辈子啊？
1: 那要是三哥没意见的话，我当然愿意啊。
0: 我行。

0: 小智，你看见了吗？
1: 什么呀？
0: 手啊！刚才那服务员那手，细皮嫩肉的，连指甲缝里都那么干净，一看就不是干粗活的。
1: 是啊，那又怎么了？
0: 你说咱们要是在六国饭店找份活干，是不是比在外面玩仙人跳强多了？干嘛去你了？
1: 我问问他们招不招人呢？
0: 傻吧你！咱俩穿成这样，像是来找活干的吗？
1: 那怎么办？咱回去换那身旧的。
2: 瞧你为什么被叫那样，啊？你这个月都摔了多少杯子了？啊？你还想不想干？皮紧了不是？你信不信我能把你踢出去？
3: 再也不敢了，
2: 赶紧给我收拾。
0: 小智，你说你姐能不能在六国饭店当领班啊？
1: 啊？好的呀，
0: 好的呀。
1: 哪一个让你到的凉水呀？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给您换一杯。

0: 小姐。
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2: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3: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 58。
2: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2: 哎呦，
1: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1: 是，
2: 哎呦，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2: 哦，益肾乌发，
4: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2: 啊。
4: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的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2: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4: 啊。这个没问题，
2: 哎，
4: 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
2: 哦，
4: 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2: 哦，
4: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2: 哦，
4: 那第一个。

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

0: 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往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0: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3: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2: 啊，那么快呀？
1: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
3: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种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7: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7: 对对。
0: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0: 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1: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2: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0: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8: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0: 教练，快一点！
8: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11: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8: 打开 AED。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

0: 一、二、零。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精细透视的这个过程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板的处理、封闭、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小芝，你说你姐能不能在六国饭店当领班啊？啊？好的呀，好的呀。 哪一个让你多的凉水呀？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给您换一杯。

0: 呀，烫死我了呀！我的小嘴巴都烫红了。
1: 又是哪一个让你倒的热水的呀？
2: 不是您让倒的吗？
1: 小姐，是小的不好，让你去顿来这么差劲的地方。找你们经理来。
2: 哎，别，你别生气，别生气。
3: 对不起，二位息怒，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说。
1: 小姐，要不您先回。回头我报告梁文山梁老板，带着咱哥来六国饭店调整一下嘛，然后您再来。
3: 您息怒，您息怒，我们领班有什么不周的地方，我一定狠狠地惩罚他。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算了算了，小智，得饶人处且饶人，咱也不能让别人觉得我们仗势欺人，对不啦？不过呀，你这个服务员啊，也确实太没有眼力见了。我让他给我倒一杯水，他也不问问我是要喝热水还是喝凉水，这冷的吧把人给冻死，
1: 冻死；
0: 这热的吧又把人给烫死，
1: 都烫死了。
0: 我原本觉得吧，这个六国饭店啊，应该是北平最好的饭店，可现在看来，和我们大上海的大饭店相比，差远了呀。
1: 可不咋的呀，差老远了呀。
2: 你们怎么这样啊？
3: 滚！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2: 经理，我不是
3: 看什么看？你被开除了！
4: 小姐，您是从上海来，怎么听您这口音？
1: 我们小姐是北平人呀，一直住在上海，前几天刚被三哥请回来的呀。
3: 哦，您是见过大世面的。
0: 嗨，这大世面吧，我确实也见过不少。不过你们这个六国饭店和我们大上海的饭店比起来是差远了呀，尤其是这里的服务员一个个呀丧眉大眼的，一点笑容都没有。经理呀，等我有时间了好好的帮你们调教调教，不能让人家看见我们北平的饭店一个个都是土鳖吧。
3: 那太好了。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0: 我姓宋。
3: 哦，宋小姐，不过您是贵人，我们怎么敢劳您的大驾？
0: 嗨，梁家呢倒是对我挺好的，不过这些年我一个人在上海待惯了，闲不住啊。这样啊，哎，你不是刚才把这个领班给开了吗？要不然你看我来给你做领班怎么样？我保证，不出一个月，我就让你这里的服务员脱胎换骨，怎么样？
1: 小姐，这是不可以的呀。你是小姐，怎么能到这种破地方来工作呢？
0: 小智啊，这你就不懂了。你想想看啊，我一个人成天闷在家里，什么事情也不干，多闷得慌啊！我就当出来散心了，对不对呀？
1: 是的呀，是的呀。
0: 而且现在不是

0: 一个新说法吗？新女性一定要出来工作，对不对，经理？
1: 这不太好吧？
0: 怎么了，经理？看不上我呀？
1: 不敢不敢。像宋小姐这样的身份，我们可是开不起工钱的。
0: 哼，钱嘛，我倒是有的是。我要真是开价，你确实给不起。不过呢，我到这里来工作本来就是玩一玩，所以你可以按以前领班的标准付给我就可以了。哦，对了，还有楼上那个房间啊，帮我留下来，到时候就记在梁家的账上就好了。
1: 不不不，您太客气了。这样吧，楼上那间房呢，我们就免费提供给您住。至于您的工钱吧，我们按照之前领班的两倍给您。我也知道您不是为了钱，我只是希望宋小姐能够在梁老板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0: 好的呀，好的呀，经理呀，你放心好了，这些都不是问题。好了，经理，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吧。小智，你去叫车。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跟梁老爷说一声，他要是不同意，我们也不能来；他要是同意了，我们立马就过来。
2: 好的呀，好的呀，经理呀，把账单拿过来看一下。
1: 不不不，三爷都吩咐过了，以后您的账啊，全都由他来付。啊，
3: 大王婶儿啊，是的。
4: 大婶子，大婶子别难过了，你这打着仗的外头这世道，你到哪里都难啊。
3: 走到哪儿算哪儿吧，这辈子我是住不下去了。
4: 什么？
3: 这一闭上眼睛啊，眼下全是咱妮子呀。哎呦，
4: 太难过了，别哭坏了身子啊。
3: 那天跟你来的小伙子，也是你儿子呀？
4: 啥？俺家二小子。
5: 王哥，你这不用去馆子里边给人做饭，不怕人辞了你？琢磨什么呢？
6: 没琢磨什么。
5: 行了，别瞎想了，人死不能复生。
6: 我三妮子也真挺可怜的。老三，你恨日本人吗？
5: 你这话说的，可是全中国有不恨日本人吗？不过我不是光恨日本人，但凡以前欺负过我、踩过我的人，我都恨。等着有一天我翻过身来，哪个也别想跑。
6: 哎，老三，你那儿有枪吗？
5: 你要干嘛？问这干嘛？
6: 就是随便问问。
5: 行了，别瞎寻思了啊！
6: 你忙你的去吧。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好了我教会你们打枪，你不就不来烦我了吗？

0: 我们今天准备行动了，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有你在，我们肯定能万无一失。
1: 你要去送死是你们的事，我不想跟着掺和。不是送死，
0: 我们今天在思源胡同附近经常发现有落单的鬼子经过。
1: 不想听这个，你赶紧走吧，我这儿好多活没干完呢，好吗？走吧，走吧，走吧。
0: 万一我们失手了，你就这么忍心看？

看着我们被鬼子打死吗？万一我被抓住了，说不定我会把你供出来的。算了，我不勉强你了，祝我们成功吧，再见。不对，说不定再也见不着了。总之，祝我们好运吧。

0: 来，哟。
1: 哎呦，我还以为你做多大个买卖呢，一打听才知道，感情这是跑腿的呀，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0: 多大排场，进来的时候看没看见？我装，这儿全我说了算。怎么着，来干嘛？
1: 我忙，我就寻思着吧，让你帮我看这小侄。
0: 你忙，忙什么？忙着讹人家。
2: 我姐在六国饭店找了个工作。
0: 行啊，当舞女了。
1: 呸！你个下三滥的玩意儿，姑奶奶我就不能找个正经的工作干干呀？
2: 姐在饭店当领班了。
0: 我说行啊，我就领你去吃了一次饭，就讹上人家了。你还真有两手啊！
1: 我这才露一手，还有好多手掖着，没敢往外掏呢。
0: 啊，那是那是那是。
1: 小智，你下去一下，我有话单独跟他说。
2: 啊。
0: 俩手干净点啊，别乱动啊。
1: 田三林，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呢？
0: 我是不是男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废话。你把我一个人在床上转身跑了，你什么意思啊？老娘就那么不招你待见啊？
0: 我那叫坐怀不乱。
1: 是坐怀不乱。哎哎，田三林，我告诉你啊，过了这个村，这个店。

我们今天准备行动了。万一我们失手了，你就这么忍心看着我们被鬼子打死吗？祝我们成功吧。

0: 我已经决定行动，就不能轻易退缩。
1: 就你手里这把迫降有什么用？再说你们选的这地方也不是杀人的地方。
2: 我已经能打准了。
3: 少废话！
1: 大家先活命，迅速离开这儿。
3: 对，你们都来了，走什么呀走？非得往上走，上去快快快！这趟我一下放不走。

0: 小林桑，你干嘛？
1: 你还活着？你可想死我了！
2: 你这是不是回来的？你回来也不通知我一声，
1: 通知我，我去接你啊，傻瓜！
3: 夫人，
4: 小林桑是我在撒谎的室友，是我最好的朋友。
1: 小林桑，
0: 一点样都没变，还那么帅，头发还跟鸡冠子似的。
1: 放开我！
0: 小林桑，
1: 你想死我了你！
2: 你啥你？
0: 不要说了，你们到底谁是真正的小陈啊？你干嘛？你送开我！我是小陈，夫人，我是真的，他是假的，夫人，你别听他的鬼话，他是假的，夫人。你起来！
2: 你干嘛呀？
0: 小林，这谎话你都编得出来啊？亏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忘了，你吃不上饭，谁请你吃饭？
2: 我不是我
0: 付不起房租。
2: 谁给你付房租？你喝大了之后，谁背你回去还吐我一身？你都忘了你这些啊？你就像忘恩负义，你知道吗？
1: 你说嘛呢？骂完一人夫人，他是假的，别听他的鬼话。他的厨艺还是跟我学的呢。哦，对了，他还偷偷送子夫人送给我的信。
0: 小林，你太不要脸了你！夫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给他写了封信，介绍一下咱们店里的情况，说您对我们很好。 咱们环境也不错，给的工钱也不差，店里的姑娘还有您都很漂亮。然后我说他可以过来，他就过来了。小林，你太不要脸了你！你居然能编出这种谎话来，老天在上面看着了，你不就不怕出门被雷劈了你？
1: 不对，夫人，千万别信他。你去过日本吗？你说说你去过日本吗？日本在哪？你知道吗？
0: 谁没去过日本啊？
1: 这叫和服，你知道吗？这日本人穿的衣裳，四大三件什么意思吗？这就是日语，你听过没有？好了，桃子，这样吧，你给宪兵队打个电话，请高木科长过来一趟，我们听听他的意见。
0: 对，夫人，给宪兵队打电话，真的就是真的，假不了。
1: 不用了，
0: 夫人，既然您信不过我。
1: 就让这个冒牌小泉给您当大厨吧，
5: 夫人，我是小泉，
1: 夫人，感谢一直以来您对我的照顾，但是小泉我不能为您尽力了。
5: 等一下，小泉君，别激动，我可是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啊。
0: 您这叫不怀疑吗？您这叫信任吗？我是料理店的灵魂，您既然信不过我，我在这干也没什么意思了。
1: 夫人，
0: 要千万别上他的当。
1: 你有什么可以证明自己的文件吗？我拿来看，
0: 拿出来啊！
6: 有没有啊？
7: 对呀，
0: 给我呀！有没有？
1: 拿出来！
8: 可以说你的身份证明被我偷了，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讲，你可以侮辱我，天哪！什么世道啊！这简直是侮我的人格呀！我死了算了！
9: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
8: 你让我剖腹自杀，用鲜血来证明我的清白吧！
9: 等等，
8: 小泉君，如果你要剖腹，我倒是可以做你的介错人。

0: 别乱动。
1: 我就看一看，挺好的哈。

0: 三林哥，你这字儿写的也太难看了吧？
1: 说那么多废话。来，这几个会了，来再来一个。
2: 这倒是件稀奇的事情，究竟你们谁说的是谎言呢？说的不如让我来帮你判断一下。
3: 那就

0: 有几个问题，我想请问二位。
1: 高木君，您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身居要职，为这点小事耽误工作，有点愧对于天皇陛下对您的信任吧？
2: 那也是啊，为了这点事情让您耽误工作，那也……
0: 不如这样吧，真正的小泉一定会做正宗的关西风味料，而我正好是大阪的，就让我用味蕾来帮夫人判断一下吧。反正我也要吃饭，这不算耽误工作吧？
2: 早就听说高木君是一位美食家，那就麻烦您做主。
0: 那就请二位做一份地道的大阪料理，什锦煎饼。

0: 善。
1: 什么乱七八糟？
2: 不是不让你认字儿吗？忘了？
1: 就闲着没事儿，待这儿乱划拉划拉。
3: 这写的什么字儿？
4: 人之初，性本善。
1: 哎，
2: 哼，好，不错。是啊，人之初，性本善。三林啊，你觉得？你是个善人呢，还是个恶人呢？
1: 老板说我是什么人，我就什么人呗。
2: 你小子呀，心存善根，哼，可从骨子里啊，你是个地道的恶人坯子，难得呀。下去吧，三林啊。
1: 哎，
2: 你说咱们都靠什么生财啊？
1: 啊，买卖。
2: 哎，对，买卖，赌场、银号、烟馆、茶楼，都是买卖。可惜啊，挣的都是人日本人印的纸票子。这年头要真想心里踏实，还是得挣点真金白银，还是得倒枪支弹药、粮食、药材什么的，你说呢？
1: 哎，试试。
2: 三林，我想让你给我跑趟活，你敢吗？
1: 韩老板，您这是用我，那是瞧得起我，您怎么说我怎么做。
2: 那好。

0: 三哥，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听老板这意思，这是趟要命的活儿啊！
0: 要谁的命啊？

0: 你干嘛这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吗？哎，
1: 小孙子还回家了。
0: 只有一个，真的假不了，假的你了也别想跑。我告诉你啊，我要是被逮进去了，你也跑不了。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嘛的，不就地下党吗？
0: 告诉你，别把老子惹急了，惹急了我，让你消失。你跟地下党也脱不了关系。我让宝刀不与你交的吗？我告诉你。 我要是被逮，我第一个抓你垫背。我不是也是让你老大爷逼的吗？到时候让你尝尝日本人的辣椒水，老虎凳，屁鞭子臭你！地下党，你就是地下党，你还是地下党的师傅呢，你是老地下党员，我真进去。
3: 咱一块儿进。你可别吓唬我，真的就是真的，我怕嘛。真的就是真的，是真的，真的就是真的。老板，这趟货带三轮去，会不会？哦，我可是听说山上姓王的土匪头和李天木是拜把兄弟，咱们这道线。 正好从那眼皮底下过，我怕万一……
4: 所以我才没动那帮土匪。
3: 好在啊，人是三林闪，你明白了？不，老板的意思是把三林交给那帮土匪，一命抵一命，换咱们这条线路的畅通。
4: 说起来呀，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3: 怪他太鲁莽，一心只想着往上爬，他不知道您的苦心呐。
4: 等这账的事儿了，给他们家多送点钱。三林呐，三林，希望你不要怪我。

0: 这份才是正宗的大阪石井煎饼，那份是谁做的就跟我到宪兵队走一趟吧。
1: 桃子，这一份到底是谁做的？

0: 小贤师傅，小贤君，你果然没让大家失望。小贤君，对不起，大家误会你了。高木君，能够得到您的赏识，我真是太荣幸了。不对，不对。
1: 哎，那份是我做的。
0: 小林啊，平时老说你不好学不好学的，现在怎么样？出事了吧？咱俩用一样的材料，用一样的功夫，你就是差点火候。你这样啊，做不出正宗的大阪铁板烧的。
1: 不对，那份才是我做的呢，那份是我做的。
2: 哎，你这人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呀？那个明明是我亲手从小泉君那儿端过去的，怎么变成你做的了？哎，夫人，他是假的。
1: 你们也太黑了吧！啊，不带这么欺负人的，那是我做的。就是你在这搞鬼，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我，
0: 你干嘛？
1: 太君，太君，你干嘛？太君，太君，不就做的料理吗？不是要我的命吗？太君，
3: 既然是假的，不如我现在就结果了你。
1: 别，太君，你，哥，你救我，哥，你帮我说句话，哥，你说句话，哥，求你了，哥。
0: 高木君，既然您尝到了家乡的风味，就给个面子吧，饶了他吧。
3: 这种狡猾的东西，留着他，什么用的干活？
1: 哥，你是说话呀，哥，你说话。
0: 高木君，小林的行为呢，确实可恨，确实是不杀不足以平分。但是我们两个毕竟是同床一上，还是有些交情的。与其在外面四处招撞骗，还不如让他给我打下手，也算是为太君服务了。您看呢？
1: 为太君服务，为太君服务。
3: 小林，
1: 太君，
3: 你的命现在是小泉的了。如果你再敢造次，我就替他结果了你。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了，太君。哥，我的命是你的，哥，谢太君，谢哥。
4: 小千君，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3: 小泉君，你可以再做一份同样的料理吗？实在是太美味了，它让我想起了我妻子的手艺。拜托了。
0: 啊，好，好，那是我的荣幸啊。小林，嗯，赶紧的准备着。
1: 哎，马上，马上。

0: 转一圈来，眼神眼神出来，对，很好。继续来，
1: 先生，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还没营业呢。
0: 2、3、4，好了好了好了，休息一会儿吧啊，休息一会儿。哟，这比我们上工上的还早呢。三哥，是要打尖啊，还是住店啊？怎么不说话呀？
2: 三哥今天心情不好。
0: 不会是大白天的撞鬼了吧？
3: 你赶紧上酒上菜。
0: 我怎么知道你想吃什么呀？
3: 什么贵啥什么？
0: 到底怎么了？
2: 别问了，姐，赶紧给三哥三菜吧。
0: 三哥，三哥，还叫得挺顺嘴。

0: 我不想惹麻烦。
1: 田大林，你为什么把工作辞了？是不是为了躲我？
0: 梁小姐，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我不想惹麻烦。你等等，我给你看样东西。
2: 这么跟你说吧，你把你的本事交给我，咱俩就一拍两散，老死不相往来。
3: 作死你知道吗？你怕死，我可不怕死。走，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不去。哎呀，
2: 这是本店的一点心意，请拿回去慢慢品尝吧。
3: 好嘞，个头。
4: 小前君，今天的事情实在是委屈你了。能赢回夫人的信任是我的荣幸。啊，你忙吧，我还有事要出去一下，店里的生意就拜托你了。
3: 好，您放心吧。 行了，都忙去吧，散了啊！
5: 怎么谢我啊？
3: 谢天谢地啊！我还以为你今天啊……
5: 出卖你吗？我有那么不仗义吗？
3: 这次我真得好好感谢你。
5: 怎么谢？
3: 要不娶了你得了。
5: 呸！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店记的老板娘呢。
3: 就是她呀，一走路这掉渣儿。天天忍着拍她马屁呢。
5: 那么好，我以后是叫你小泉呢，还是叫你小林呢？
3: 当然小泉了，我就是小泉，小泉就是我。

0: 小明，这回知道什么叫胳膊拧磨大腿了吧？
1: 哥，今儿可真厉害啊！弟弟甘拜下风，咱们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0: 不服怎么了啊？
1: 我告诉你，你这要忘恩负义，今天要不是我拦着，你早完了。真相只有一个，假的，还真不了。
0: 你这儿。

0: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嗯，
8: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幸福的你。

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参与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黄河大合唱的问世让郑履成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2: 冼星海与光蔚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0: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募，公募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募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3: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4: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8首歌啊，但是实际最后定的是6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0: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3-4字短句。
4: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3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3: 花了1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0: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

0: 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1: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立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2: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说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0: 从此，郑立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立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3: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4: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0: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立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2: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向前。向前，肩向前，
5: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3: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是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6: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0: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7: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0: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7: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立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8: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立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0: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

0: 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吕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吕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1: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2: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3: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0: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吕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吕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4: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点瓜子，买点花生，买点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0: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吕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4: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这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吕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吕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吕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吕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3: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吕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3: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玉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玉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1: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的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旅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旅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旅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4: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马上就要弱下来，小号在。

0: 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绕着山头的塔影，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是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只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捧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7: 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我们的学习多么快乐，不管我有灿烂马力努力。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

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吕城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0: 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丝。

0: 肆意的俊，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闹闹将在犬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

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

入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

0: 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1: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
0: 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 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

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

0: 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
2: 我们也没饿了，吃饱了乖。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吃饱了，没饿了。
1: 叫几多乖？
2: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

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

宁静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这是酒，它不是水，有你这么喝酒的吗？
1: 少他妈管我，
0: 你好歹吃两口菜啊。小志，到底怎么了？
2: 老板让三哥走私去，是趟九死一生的活。
3: 啊，这平时又是乐队又是跳舞的，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
2: 有
3: 演呢。刘娟子，给我喝点。陪我喝点得了。

0: 怎么样，我的枪法有进步吧？这可是市面上最好的枪牌炉子，比原先那把王八壳子好用多了。
1: 行了，差不多行了，别再把鬼子给招了。
0: 没事儿，这附近都是我爹的地盘，没人管。
1: 行了，走吧。
0: 不行，我今天非要把这些子弹打光了才回去。
1: 你这么打根本就没用。
0: 那你说怎么打？来了半天了，就知道跟这晃。你是叫我打枪呢，还是叫我晃？
1: 你先等会儿。

0: 你这是要干嘛？
1: 打！打呀！瞄不准了吧？你晃来晃去的，叫我怎么瞄得准啊？
0: 废话，小鬼子能站在那儿等着你瞄准来打他呀？瞄啊！你刚才不打挺准的吗？打呀！
2: 你别烦我！
1: 打呀！就你这样，在战场上早死一千回了。
0: 你别干扰我！
2: 鬼子已经冲上来了，10米8米5米，你不打死他，你就死！天哪，
3: 我居然打中了！大林哥，你看到没有？我居然打中了！行了，你已经学会打枪了，以后你就别再来烦我了。
0: 你等等，你别老走啊！哎，你等等，大林哥，以后咱们一块儿杀日本鬼子吧。没有你，我真的永远不可能学会打枪的。

0: 就是个断头酒。
1: 就是你自己想太多了，自己吓唬你自己。这行不都这规矩吗？一出门十天半拉月的钻到山沟子里面出不来，叫谁不得吃饱喝足了再走啊？
0: 哪儿那么简单呀？以前老板不让我学写字儿，说只要看见我认了字儿了，就找个坑帮我埋了。可是今天眼睁睁看着我跟小智在那学写字儿呢，不但什么没说，还跟我说什么“人之初啊，性本善”，什么意思呀？他这肚子里边就没安好肠子。
1: 你跑吧。
0: 跑哪儿去？跑了和尚能跑了庙吗？我跑了，我娘怎么办？你们俩怎么办？我前脚跑，你们后边就得倒霉。娟子，我托你一事儿。
1: 你说。
0: 我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你隔三差五去看看我娘去。还有，初一十五的，你在我坟头上给我烧点纸钱什么的。
1: 呸呸呸呸呸！净说那丧气话。我还等你成爷呢。你不是要拿我们当六姨太吗？我还等着你分我一套三进三出大院子呢。
0: 得了，娟子，你不用宽我心了，你我放心，你就是属拉拉秧子的，随便扔哪儿活的都挺旺盛。哎，你说，这俩人抱着在这池子里边溜达来溜达去，这算跳的叫什么舞啊？哎，你不是跳得挺好的吗？来，教我一段，省得到那边做了鬼还是土鬼。看看，怎么跳？来，你还没死呢，你这哭丧脸干嘛？

0: 跳舞看起来也挺简单啊，就是溜达。
1: 田森林，你要是死了，连个女人都没有碰过，会不会有我？
0: 天知道我没碰过。
1: 就你这手样，你就吹吧你。

0: 哎，对了，可以跑啊。
1: 那咱俩跑呗。
0: 我可以带着我哥跑啊。
1: 不，这跟你哥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哥命硬，带着他出去逃命的时候跟着他肯定没事儿。他把这事儿忘了，我哥从战场上都能逃出来。嘿，一想这事儿，哎，我这心里边痛快多了。我跳一个来。
2: 你这太贵了，五分钱一个，两分钱我买一半行不行？
3: 两分钱不卖。
2: 两分钱为啥不卖？你就这么做生意啊？什么呀这是？
4: 会员，

没事，别着急。小豆子怎么样？

0: 我豆子到底怎么了？啊？你说话呀，小豆子到底怎么了？
1: 人命，人命他妈就没了，对吧？所以你说是
2: 分
1: 厉害还是人厉害？所以我说是屁股厉害，屁股厉害。
3: 那我叫你胡说八道。
1: 我在这想啊，哎，这辈子也就是走了，也那么值了，对不对？啊，你看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玩了，啊，死了也值了。
4: 可惜啊，你连个女人都没有碰过，是不是？
1: 呸！瞧不起爷是吧？八大胡同爷去过，不就给娘们吗？
4: 你就吹吧，你就。
1: 瞧不起我是吧？在这儿。
4: 妈，
1: 过来。
4: 别臭来劲了你。
1: 收拾。
5: 我好好看看你到底想怎么收拾我。来呀！
4: 别！来呀！哎，别！收拾我！
1: 哎，不干了，爸！别闹！别闹！
4: 这个！
1: 别闹！别闹！我跟你说正事，我跟你说正事。
4: 收拾我！
1: 哎呀，我跟你说正事，别。
4: 要跟我说什么正事啊？
1: 别呀！没到这个时候都不琢磨这事儿，你知道就这次我心里边最放不下的是谁吗？
4: 谁呀？
1: 我娘。
4: 那除了你娘呢？
1: 除了我娘，就我大哥二哥，我俩哥，你说加啥码帮不上，我走咋弄？
4: 那除了你娘和你俩哥，你还放不下谁呀？说呀，快说。
1: 那梁家大小姐。你说临了临了，信也没给他收拾呢。
4: 你就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
1: 大梦。
4: 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攀着梯子你想摘月亮，做梦做梦做梦去吧你。哎，我跟你说话呢，听见了没有？我跟你说话呢你。
1: 哎，走走走。
4: 听见了没有？

0: 你怎么才来啊？怎么了？小泉回来了啊！要不我们呢，今天非死的时候呢。
1: 他儿子？
0: 里边呢？哎，这样行不行？啊，这事儿跟老崔商量。等你们商量好了，黄瓜菜都凉了。我知道你们有规矩啊，可我不是还没入伙呢吗？出了事算谁的？给他算个自个儿的，赶紧商量啊！赶紧的。
2: 大银子，你要真为豆好，就别总想着把他领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不说，你连自己个儿都快养不活了，你说你拿什么养活孩子呀？把他留在我这儿呢，甭管好了赖着的，还有口吃的不是？
3: 就是，你也知道老两口没孩子，不会错待了小豆子。
1: 就是有一口吃的，也得给他吃。你什么时候想来呢？来什么来呀？你心里这小九九啊，我清楚。你三天两头的往这儿跑，不就是怕以后孩子不认你了吗？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哎，我还真得说两句。你舅母我这儿不是开粥厂的，打今儿起你还少来。 甭总想给孩子留什么念想，
4: 是吧？
1: 我不给你们钱了吗？哟，跟我念这样呢？一块大洋就想把我们打发了？你也清楚，这眼巴前能买几斤棒子面啊？你只要把孩子留下。
4: 钱你拿走，我蹦子儿不要。老
5: 钱家人都死绝了，就留了小豆子这么一个种。
6: 孩子不能过去给你们。
4: 哎，这怎么茬啊？这儿，你算老几呀你？我们自己个家人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
5: 你让开。
4: 哎，你不是我们家人，你凭什么管我们家事儿啊？你别跟我横，老头子，叫警察去抓他这个逃兵！哎，起开！哎，哎呀！
7: 你怎么不打人啊？哎，
4: 老舅，你看看，大
7: 云子，你这招的都是什么人呀？
4: 哎，你站住！给我站住！站住！你到底要干啥呀？
7: 老钱，把你们娘俩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们受欺负。我们不用你管，我现在有良民证，也有活干，我能养活你们。我们不用你养活，老钱让你带的话你都带到了，你赶紧回去过你自己日子去吧。
6: 救过我的命，要不然我早死了。你到底要干啥呀？就算我欠你的，我现在也还清了，你别再缠着我了。走。我娘跟我弟弟他们都来了。 跟我回去一趟，算认个门儿。啊！
8: 糖葫芦，卖糖葫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小林师傅，有点大厨样子。
3: 那还不错。

0: 是你待的地儿吗？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买包烟去。
1: 不去。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0: 赶紧的。
1: 嗯。

0: 你啃嘛，来包烟。
1: 俺这儿有好烟，您看看吧。
0: 不用，随便来包。
1: 您还是看看，看了心里边踏实。
2: 刘哥，老实点啊！看见那盒子炮了吗？告诉你，这可是有名的神枪手，蹲在这儿，只要二木手指一动，小命就没了。心里点数啊！
3: 是哥，
1: 放心吧，第二四周都是咱们的人，
2: 全是。
4: 今晚上就住俺家哈，明天一大早叫大林把你两个送走。大云，你是俺老天家的救命恩人，往后你要缺了么，你就回来拿啊。
2: 娘，你回。
5: 大娘，你可千万别那么说。大林是因为我才遭那么多罪的。
2: 以后啊，你们娘俩就住这儿，甭回去了啊。
4: 大林的意思呢，就咱两家可不能客气哈。你不管往后住到哪里，这就是你的家。
2: 娘，今后我养着他们娘俩。
5: 我们不用你养活，我们自己能养活自己。
2: 老钱临死前把你们娘俩托付给我了，我得管着。

0: 喝水呀，别客气，喝水。吃花生。豆子自己剥花生吃。自己剥。自己剥。啊。你坐歇着，俺忙去啊。哎，大林，咱那天那是，俺那东西放哪里了？大林。
1: 你刚才屋里说那话没意思。我说，以后我养活他们娘俩呀。你别糊涂，吃恩土报娘东，那你他是个寡妇，还得这么大个孩子，咱能帮着咱都帮着就行了。你不能到乡里给别的地方寻思哈。你实话说给娘。
0: 你两个是不是有点磨了？没有。那就好，俺给把话撂到这里哈。寡妇门前是非多，娘还得顾及着咱田家的门风呢。你两个别在一块勾搭了哈。这话说清了是田家的门风，说重了，人家男人还救过你的命呢。回头咱家还有点钱，都给了人家啊。
1: 往后你俩别见面了。我不怕说闲话，娘您要是怕的话，我明儿搬出去和他单过。
0: 你放屁！你再说一遍，你再说。

0: 你看看，你个熊样呗！你还惯着人家，还你自己都吃不饱，你哪能养他两个？哪里去啊？
1: 赚钱去。
2: 早点回来哦。

0: 你还想杀鬼子吗？当然想，你答应帮我了。你能出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等钱用，只要你肯出钱，我就替你干。
1: 好，你杀一个，我给你10块现大洋。
0: 成，就这么定。
1: 等等，
0: 那你得带我去。带你是累赘，我自个儿去。
1: 那这个给你。

0: 好。哎，俺家你大叔死的也早，俺这仨儿俺一手拉不大的，这寡妇拉着个孩子过日子，要多苦俺可太明白了。
1: 还行，
0: 一个人过日子总不是这么个事儿啊。你看你又年轻，长得又好，要是碰了好人家，俺寻思能走出去一步。
1: 大娘，我明白你啥意思，你放心吧，我不会拖累大林的啊。
0: 哎，俺不是这个意思，你听哪里去了？俺说了多少回了，大云，你是俺们田家的救命恩人，你说没有你男人，没有你大林早死到外头了。
1: 大娘，你可千万别那么说了，那是大林命大，您老有福。
0: 那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得讲良心呀。俺山东人最讲这个了，说那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说你的事儿啊，俺田家又不管，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是吧？大娘也挺为难的，你知道吧？你看俺家三个儿，一个成家都没有，都大小伙子，跟你在一块儿，俺真怕人家说闲话，那对你也不好啊。
1: 大娘，你啥也别说了，我都打算好了，我明天一早我就走，这也没少给你添麻烦。
0: 你这话说的，俺想问问你，要是走了，你上哪里去啊？听大林说你在北平有个舅舅，你那舅舅对你两个还不大好哈。
1: 嗨，你说我这有手有脚的，我上哪儿不能挣饭吃啊？这心你就别操了啊。
0: 俺也知不道说么，你看，俺家剩了这些钱，不多，你听话，你得收下。
1: 哎，大娘，你这是干啥？这钱我不能要。
0: 不行，你拿着。
1: 哎呦，真不能要。
0: 你得拿着，大云，这钱你要是不要，你那是打老太太的脸，你拿着。俺走了。

放！

0: 可以吃吗？可以扣奖金吗？我今晚也是买的，可乐西。
1: 真讨厌，晚了还不走。
2: 咋呼呼说什么呢？
1: 有个不要命的躲在胡同里面，想要杀日本人。
2: 真的假的？后来呢？
1: 没有杀成，跑了。
2: 这年头，还真有那有刚的，敢杀日本人？
3: 喂，Momoko。
1: 哦，行きます。

0: 田三林，田三林去哪儿了？我说你怎么不咋呼了呢？你接着咋呼啊你？啊？哇哇！什么？哇哇哇哇！你跟我求饶，你要跟我求饶，我就给你松了绑。啊，行，你说，来，说吧。
1: 我他妈得尿尿，我得，你快点憋死我了，啊！你松开给我，昨天喝了多少酒，你也不知道，快点，我憋不住了。

0: 算了，我跟你说这事，不能跟我说啥。
1: 不说不说不说，我绝不能说，多丢人呐！
0: 算了，你给我等着。
1: 田森林，记住我今儿跟你说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小姑奶奶不伺候。
2: 老子一世英名全完了。
3: 这等于都不说一声。
0: 哎，娘，
3: 你怎么了？这是？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看着你大哥了？
0: 大哥，没有，怎么了？
3: 昨晚上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呢。嗯，
0: 没事，工厂忙嘛，回头我去工厂看看。
4: 老三，娘。
3: 哎，回来了。
0: 看见大哥了吗？
4: 没有，我一直在店里。怎么了？
3: 昨晚上跟俺顶了两句嘴，到现在没回来。
0: 哟，大哥还能跟您顶嘴啊？
3: 他带了个寡妇回来了，说是一块堆打仗那个人临死的时候托付给他的，还有个孩子呢。
0: 大哥行啊。
4: 哎，娘，我饿了，弄点吃的吧。
3: 哦，好，不会出事儿吧？
0: 哎，干嘛？
4: 我问你，大哥会不会干什么傻事？
0: 大哥，啊，干什么傻事？
4: 我听说有个人啊，在胡同口想杀日本人，不会是大哥吧？
0: 别闹了，大哥，就他还日本人，哪有那胆儿的？
4: 我琢磨着也不是，大哥早被日本人吓破胆了，应该不是他。
0: 哎，别瞎琢磨，我估计就是太忙了，睡工厂了。我去看看，要不然晚上就是睡寡妇那儿。大哥也真行了啊！哎呦我去，换条裤子啊！

0: 这是给你的工钱，虽然这次鬼子没死成，但是我相信下次你一定能行。
1: 对，大林，下次啊一定能成啊！收去吧。
2: 大林哥，你这是怎么了？你碰见什么事儿了？这么着急用钱？
3: 肯定是被吓着了吧，让他在这好好休息休息。哎，大哥，咱让他家报个信儿，免得让他家里人惦记。石头，你留在这照顾他。走吧。
4: 走吧。嗯，找好了。哎，
3: 二哥。二哥。
5: 你吵什么？
4: 还睡着呢，这都什么时候了？睡，
5: 他累了。哎，对，就他累。
4: 你说这个家缺了我什么能行啊？
5: 哟，
4: 恩人，你怎么来了？找我？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可不在这儿吗？这我家，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5: 你家？你跟田大林什么关系啊？
6: 大林是我哥呀。
5: 刘小姐来了。哎，大娘好。
6: 大娘好。
4: 哎，你们也认识啊？这都怎么意思？这是？
5: 大娘，那个大林他昨天晚上帮我修东西，挺晚的，都还没弄完，估计这会儿还修着呢。我怕您担心，特地来告诉您一声。
7: 哦，不是什么意思？我大哥昨天晚上在你那儿，这怎么回事？跟你有关系吗？
8: 不，这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你怎么跟我大哥混一块去了？
7: 老三，梁小姐，你来了，坐吧，到屋里坐去，怪冷的这。
5: 啊，不了，大娘，我还有事儿，马上就得走。大林把东西修完了，我就把它送回来。您甭着急了啊，
4: 别走，别走，来来来，
7: 都来了，坐，屋里头，坐，来来来，坐，快坐，来。
4: 喝口水呀！那大个儿，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啊。
9: 行。
4: 我给你烧点水去啊。好好好，别坐。哎，干嘛？烧点水去。来，快说。你也认识他？
9: 啊？那我老板闺女。
4: 哦，我知道了。
7: 前阵我不把大哥介绍到我们老板工厂里边去打工去了吗？啊，
4: 这怪不得他认识。
7: 你不听人家说，他爹是黑道上的。
4: 这听谁说的？人就开个工厂，送个货什么的。
7: 人家跟俺说亲口说的嘛。
4: 这听谁瞎嚼舌头？
7: 他那天找你大哥来，后边跟着两个人，那悠着的，憋着家伙呢。
4: 这别人家伙，那就是黑道，那警察还别人家伙呢。那
7: 是一回事儿啊。你想想现在这世道，那外边这么乱，人千金大小姐，那不后边跟俩人万一给绑票了怎么办？也是啊。家里没热水了啊。
10: 石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儿了？
11: 怎么了？
10: 大林哥他疯了！
12: 这都什么情况啊？
10: 刚开始还是好好的，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嘴里突然念叨着说什么什么想通了，然后就要走。我就拦着他，二话没说就给我绑了。
11: 什么时候的事儿？
10: 已经好一会儿了。
11: 我去追。
12: 等等，
10: 让我想想。
12: 算了，别追了。我知道他去干嘛了。坐着吧，咱们还是商量商量以后的事儿吧。

0: 你咋愁磨呢？娘，我这两天吧，可能得出趟远门，得走两天。这家里边我还真不太放心。你出去干你那大事，屋里头不有俺吗？
1: 哎，娘，你说，我哥是不是真就铁了心跟那寡妇好了？我这么想，我这趟出去，我想带着大哥一块儿。
2: 顺便把爷让他散散心。这怪好的，你说他那个事儿吧，按理儿说，人家给了咱恩娘，那是该报啊。你这弄了个寡妇，还带着个孩子。
3: 哎，哎，大哥，
2: 云子，你俩呢？
3: 一大早上走了。
4: 大力，快，这拖拉到哪里去了？
5: 哎哎哎，大哥，你等等，我看看啊，大哥。

0: 你天早上九点一趟，晚上九点一趟。
1: 悠悠，我怎么了你？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咱们为什么非得跟着田大林一块干？你不服他呀？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他，我们连枪都不会开呢。他其实就是个懦夫，会开枪怎么了？他那胆儿早被鬼子给吓破了。
0: 人家可是大英雄。 上过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干过，比起咱们这些成天就知道嚷嚷要对付鬼子的学生，可强多了。
1: 夸得这么好，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0: 你管我喜不喜欢他？你这么关心我，你喜欢我呀？
1: 对，我就是喜欢你。
0: 谁让你喜欢我了？我告诉你，你不许喜欢我。
1: 凭什么呀？
0: 因为我对你没感觉。
2: 舅母，我给您赔不是。那大林他在战场上打仗，脑袋受过刺激，您别生他气，别埋怨他了啊。那就是个疯子。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 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想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 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

0: 长，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因为我对你没感觉，舅母，我给您赔不是。那大林他在战场上打仗，脑袋受过刺激，您别生他气，别埋怨他了啊。
1: 那就是个疯子，往后千万别再招他了啊！得了吧，瞧瞧你这亲外甥女儿，你瞧瞧，都把我打成这个德行了，还替他说话呢。豆子，您得给收留了。这孩子跟着您是他的福气。
0: 以后哪怕跟着您的姓都行，只要你们对他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烦你们了。哟，我求求你嘞，姑奶奶，孩子呀，你还是给我领回去吧，啊！
1: 舅母，这孩子跟着我没活路，我求求您了。
0: 你现在留下个小祸秧子，赶明儿啊！ 我还得把命搭上呢，
1: 秀兰，舅母，你这是不让我们娘俩。

0: 你干嘛？
1: 站住！
0: 哎，
1: 说你呢？
0: 哎，
1: 怎么着？
0: 忙呢？
1: 哎，谁呀？
0: 哎，
1: 说你呢？哎，
0: 嘛呢？我呀，说清楚啊！
2: 别打
0: 了！
2: 别打！
3: 哥，你先去，别闹了。
0: 你
3: 先说。
0: 哎，
2: 这，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老给我捣乱呢？我都快把我舅母劝好了。
4: 还拿二家伙呢？啊？想打人啊？
3: 啊？来。
4: 不打？不打，那我打你了。看什么看？
0: 哎，大哥，
4: 谁他妈你哥？我有你的弟弟吗？
0: 啊？
4: 叫我什么知道了吗？
0: 爹。喂。
4: 这点得要，啊。

0: 把人给我看好了。哎哎，我现在有事干了，也能挣几个大子儿。以后我养着你跟小豆子。
1: 昨儿你跟你娘在院里说的话，我全听见了。我不能连累你，你们田家还指望你呢。
2: 老田家不是我一儿子，娘要实在不同意，我可以搬出去单过，跟你们娘俩。
1: 你就不为你娘想想吗？我一个寡妇，你就不怕遭报应？
0: 你要把小豆子送人，你就不怕遭报应？老钱就这么一儿子，我绝不允许他姓了别人的姓儿。

0: 刚才给你苹果呢？干活。
1: 嗯，还是林哥。
0: 说什么呢？叫什么呢？
1: 小千姐。
0: 我告诉你啊，没事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别在这烦我，知道吗？
1: 我的秦哥，但凡我要有能耐去别地儿混，我也不至于冒这么大险。
0: 水儿别疼。
1: 我也不至于冒这么大险回去。你说我是不是吃完了撑的？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只会做日本菜，别人不要我呀，哥。
0: 我看你啊，也怪可怜的。要这么着吧，店里没人的时候呢，店里没人的时候，你叫我日本菜，我呢把我会的交给你，咱俩扯平了。等你学会以后，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我也不是看你碍事儿啊，我是怕你在这一不留神啊，把命再给搭在这儿。
1: 我谢谢你了，哥。
2: 嘘，对面那条街都是我们的人，后面那胡同也是我们的人，在那边那几个店铺全是我们的人。其实你刚一来，我就知道你来了。人家本来要把你灭口的客户，一直拼命死命拦着，要不小命早没了，你知道吗？傻呀你啊！
1: 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
0: 等会儿，哎，一会儿那土豆切成片啊，哎，收拾收拾，把垃圾扔了啊。哎，
1: 哥，您放心，哥，
0: 好好干，
1: 放心，哥。
3: 哎，哥哥哥，你可真行了。那不过你放心，回去我跟娘说去。我觉得那寡妇挺好的，人长得挺漂亮，是不是？哎，你疼吗？你不回家上哪儿去？
4: 厂里加班赚钱去。
3: 你那点钱你就赚什么钱？你要真想赚钱，我给你指条明道。你瞪着我干嘛？让你挣钱也不让你干嘛？我们老板让我送他货，我想带着你。啊，我挣的那份全算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4: 能赚多少钱？
3: 肯定比你在工厂里边赚的多了。不过先话说的前头，这趟活可险，你有本事，有你在，我心里有底。
4: 我去。
3: 当虎海的亲兄弟，有你在我踏实多了。

0: 不错，上头还可以多压点东西。
1: 哎，老板，货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你看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0: 其实呢，也没什么，就是想让你啊，跟着事业汤。

0: 生道，事业岁数大，以后这条道上的生意，我想就由你来拿。
1: 哎，谢谢老板。
0: 你别担心，咱们手里有条子，日本人那儿不会为难咱。二鬼子那边事业也有关系，你就是跟着多学学，多看看，啊？
1: 哎哎。

0: 这怎么能行，老板？拿着，谢谢老板。出远门了，得先把家里安顿好了，是吧？今天好好跟家里人聚聚，明天早晨一大早出发。
1: 慧云，你开门，我有话跟你说。你走吧，我跟你没啥可说的。
0: 慧云，我要出趟远门，可这心里放不下你跟小豆子。 这钱，我先给你搁门口，等我办事回来再来看你们，啊！要碰上什么事儿，你就去找我娘，她老人家知道什么叫知恩图报。慧云，我对你真的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0: どうぞどうぞ。
1: あれからおかげま。
2: さらら。
1: さら。
3: 老板，来包烟。
2: 你赶紧的吧你。
3: 这是点情报，赶紧给老崔。老崔好点了吗？
2: 哎呀，就惦记着赶紧把簪子拿回来。
3: 是啊，我也想啊。可那娘们每天插在脑门子上，我也不能明抢啊。
2: 哎，小泉那兔崽子没找你麻烦吧？
3: 他敢翘尾巴，我就收拾他。
4: 我这菜做的还可以吧？
5: 吃。咋地？
6: 吃饱了。
5: 你给俺站住！
7: 安妮，明天就上路了啊！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回头我好好劝劝他，别生气了，吃饭
5: 啊！越弄越没规矩了。
7: 哥都那么大岁数人了，人家自己做个主，那寡妇寡妇挺好的，寡妇会照顾人。
5: 你胡说嘛！你胡说。
7: 娘，你自己的儿我不愿意说，但我真说句不好听的，我是个花花闺女，我都不嫁给他。现在什么样？
5: 人家事俺管不了，俺管的是田家的事。他是老大呀，那是长子。俺跟你说。俺要是死不了，还活着有一口气，那寡妇就不能娶到田家来。不吃了。
7: 你看这说着说着，

0: 干嘛喝那么多呀？
1: 这清酒啊，还真跟二锅头兑了水似的，挺上头的。哎，老板娘呢？
2: 也喝多了，楼上躺着呢。你也赶紧喝点水缓缓啊。

0: 酒。哦，等我啊。王队长，
1: 何小姐，你来了，
0: 我得过来敬您一杯酒啊。
1: 好，好，好，来，我给你倒上来。
0: 以后还得请您多多关照啊。
1: 好说，好说，来，
0: 我干了啊。
1: 宋小姐，就冲你这个，只要你在这北平啊，要有什么事哥全给你摆了。
0: 哥哥实在是太好了，
1: 来，哥再给你倒一杯，陪哥喝两杯。哎呀，
0: 那不行了，不行了，喝太多了。
1: 来吧，再陪哥喝两杯来。
0: 哎，等一下啊，经理找我有点事儿，等我回来不许偷喝啊。嗯，
1: 哎呦，好好好，哎哎哎，
0: 坏，
1: 哎嘿，来，拿来喝，来来来，喝来，来来。
0: 怎么了，
2: 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2: 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0: 就俩字儿，不行。我告诉你啊，小智，你要敢跟三林走，打断你的腿。
3: 那他
0: 他什么呀？他这趟可是要命的活儿。听姐的话，没错，姐是不会害你的，听见没？走吧。
4: 这跟脏子你就这么重要吗？
5: 我现在才明白，怪不得你总是主动的要给我梳头。这根簪子你给我了，那它就是我的了。怎么，你觉得我配不上它吗？你不肯说话是吗？那请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我们店吧，我最讨厌我们店里的人手脚不干净。

0: 怎么了，
1: 夫人？既然今天到了这个份上，我就只能跟夫人说实话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札幌留学的时候，我认识那个姑娘，叫月子。我和月子相亲相爱，可是好景不长，月子她得了场瘟疫死了。她临死的时候，我抱着她，

0: 他从头上拔出来这根簪子，他说：“你拿着这根簪子吧，你拿着它，就能看见我了。”所以以后，我一直在珍藏这根簪子，想他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夫人，我为什么把这根簪子送给你？因为您跟他长得实在是太像了，我看着您戴着，就好像看见月子一样。
1: 你们俩长得，您就像他妈似的，他妈生的那个孪生姐妹似的。你原谅我吧，夫人。嘿，原来是这样啊！你要是早说，我绝不会。我也没想到你这么重情义的人，这根簪子。
0: 好好留着，
1: 多谢夫人，夫人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好吧，你回去吧，回去忙去吧，让我回味一下你们这美好的爱情。哎。

0: 你来怎么来的？跟你姐说了吗？
1: 说了，就是我姐让我来的。她说这一路上不放心你，让我鞍前马后照应你。
0: 就照顾我，别给我添麻烦就行了。你还觉得挺好玩是吧？
1: 好玩，我头次走这么远的路。
0: 机灵点，过一会儿万一出什么事儿，知道躲啊！啊，
1: 躲我还不会，躲我最会了。
0: 怎么着，大哥，累不累？
2: 真不累，脚都起泡。不行，让大伙找地儿歇会儿吧。啊，哎呀，
0: 但是今天走得慢，后边还好几天呢。哎，咱得赶紧点，这心里边直突突。
2: 大哥，我这趟走的什么货？怎么还带着枪呢？
0: 啊，梁老板的货。
2: 梁老板是谁？
1: 梁老板你都不知道，北平最大的黑帮头子。
2: 沾黑帮了，小心掉脑袋。
0: 黑帮怎么了？黑帮给钱呀、啊，哥，这年头命不值钱，钱才值钱啊。
3: 不，还咳着呢。
4: 啊，没事，小罗你坐。啊。二林那边簪子拿到没有？
5: 他说拿到了，但是呢，现在还不能给咱。
4: 为什么？
5: 不知道。他说他得把事情变圆了。哦，对了，他让咱们啊给他弄一个日本娘们的照片，一看就是刀尖闺秀那种。
4: 那你就想办法给他弄一张。啊？
5: 让俺给他弄？俺上哪儿给他淘完去啊？
4: 好，我来想办法。
5: 哎，老崔，你说他这个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抗日还弄个日本娘们照片？
4: 这个铁二林，想还真周到。他是个搞情报工作的好苗子。
6: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7: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0: 尝尝哥，尝尝这味儿。怎么样？
1: 有点淡，没放盐吧？
0: 这盐多了吧，就抢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日本人讲究这个，叫清淡。
1: 我再尝尝。
0: 哥，嘛时候教我溜鱼片？
1: 晚上的，你先把刀工练好了啊，回头教你颠大勺。
2: 卖香烟了，
1: 哎，我买包烟去啊。
0: No。
1: 弄上了，
3: 弄上了。
1: 这算美女吗？这脸比那饼还大呢。
3: 就知足吧。你以为这个好弄啊？你用日本人物照片干嘛？
1: 有用。哎，我问你，在日本眼里这是美女？
3: 老崔说，就算大家闺秀了。
1: 啊，真有点像老板娘。我先回去了。
2: 卖香烟喽。

0: 三哥，怎么了？
1: 三哥怎么了？坐哪趴呀？师爷死了，一枪线脑袋，就一枪，只有狙击手。
0: 他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呢？
1: 趴下！我就知道这趟得出事，果不其然呢。那你混黑帮，混黑帮，
0: 早晚他们得掉脑袋。
1: 职业正规军吧，这怎么办？现在，啊，这边地势低，视线又不好，对方藏在哪儿也看不见，谁出去谁死。等天黑了再走，大伙隐蔽好，
0: 都藏好了。
2: 咱们这出事了，让他多找些人过来帮咱，晚上再走。
3: 好，我也去。
2: 你去个屁！咱旁边老二是

0: 小圈圈，你还好吧？
1: 多谢夫人帮石井月子小姐完成了她的遗愿。
0: 小圈圈，石井月子小姐真的很像我吗？

0: 怪我总觉得你看我的眼神怪怪的，的确有几分想象。小娟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放心好了，我以后会好好关照你的。
1: 夫人，这荒郊野外的挺冷的，咱还是回店里吧。哎，把坟啊再垒高点儿，花钱雇你们来可不只是干这事儿了。

0: 行了，早歇着吧。哎，
1: 娘，大哥老三不是不在家吗？我都照顾您。哎，
0: 你这现在当上大厨了，哪天有闲工夫了带娘看看瞧。
1: 娘，您这腿脚也不利索，好好在家歇着吧。
2: 家里有人吧？
1: 谁啊？进来吧。
2: 大娘，您就是田三林他娘吧？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大娘，你是不知道，我那个弟弟呀，就是不听话，跟他说什么他都非要跟我犟，非得跟着田三林去。这一去吧，去这么些天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哎。
3: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2: 还真不清楚，反正他跟大哥一块儿出去的。有大哥在啊，放心处老事儿。<笑>这倒也是，大哥当然不一样了。大哥是经历过生死的大英雄。哎，我也是自己吓唬自己个儿，根本就没事儿。哎，大娘，三林啊，经常给我提到您，我一直没有得出空来看您。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3: 哎，嘿好嘿好。哎，孩子，你在哪里认识俺家老三的？
2: 嗨，就别提了，那都是些纯苦的烂芝麻的事儿了。反正啊，我跟三林挺亲近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话啊，大娘。哎，不用，俺家一堆儿子呢。哼，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你一定叫田二林，对不对？你说三林怎么会有你这么英俊的二哥呢？二哥，你娶媳妇了吗？
3: 我跟你说啊，我身边好多小姐妹，长得跟小仙女似的。你要是哪天有空，我带你去挑，随便挑啊。
2: 行，娘，这已经通了啊。你们啊，慢慢聊，我先回歇着了啊。
3: 二哥，你走了
2: 啊？
3: 那你好好歇着啊。
2: 大娘，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3: 姑娘，哎，天不早了，我一会儿就不叫走了，外头，俺就不留你了哈。
4: 大哥，我实在走不动了。哎，大哥，你走了一晚上了，你还干嘛呢？这顶架下去了吧？反正我告诉你啊，只要一停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我看还是往前走吧，这一带看着也不安全。
5: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前面路还远着呢，我看就这先歇会儿啊。
4: 原地休息吧，啊，走一晚上了。
5: 哎，原地休息，困了就原地睡会儿啊。谢谢。

0: 哎呦，起来了！
1: 哎，娘，不着急，我回店里吃了。昨晚那女的什么时候走的？
0: 坐上八凳腿的，大半夜才走呢，俺都没睡好。你说你弟弟这熊玩意，他在外头干么呢？认识这伙人呀，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你看这冷的天，你再穿的么不冷啊？回头俺回，他回来俺揍死他，你看吧。
1: 娘，我瞅挺好的，那跟老三那是绝配啊！
0: 你放屁吧你！哎，那八凳胡同是个么？

0: 地方，回头你闲了带俺看看去。
1: 那地儿您可别去。
0: 怎么娘，俺哪里不能去啊？那小鬼子待的地方。
1: 娘，八大胡同那窑窝子，您听谁说的那是？
0: 哎呦，那后院那张大爷告诉俺的，说这宋小姐一看就是八大胡同的，顶着风都能闻出来呀。
1: 娘，这事您甭管了，我回头问问老三就行了。啊，我走了啊。
0: 哎呦，这熊玩意儿！

0: 豆子，想娘了没有？
1: 想了。
0: 那你听没听话？
1: 听话了。
0: 娘舅母。
2: 舅母，哎呦，这俩字儿我可受不起。如今您靠上个敢打人的主儿，有人给您撑腰了不是？还跟我们穷客气什么呀？我们这庙小啊，容不下您，请回吧您呢。
0: 舅母，您别生气了啊。
2: 这个，
0: 您拿着，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豆子在这儿也没少麻烦您。
2: 你瞧你这话说的，外甥女儿，你舅妈这伤啊还好，穷人嘛命贱，不怎么碍事儿。可如今这年月要养活个孩子，确实得不少花销，不是？
0: 舅母，那什么，我还有个事儿得求您。
2: 又怎么了？
0: 我上回给您那个带坑的大洋，您能不能先还我？
2: 干嘛？
0: 那大洋救过大林的命，我想给他送过去。
2: 你这又弄到哪一出啊？横不是你俩王八瞧绿豆对上眼了吧？哎，
0: 别胡说八道了。
2: 老头子，赶快把那炕底下那个带坑的大洋拿来。大云子来了。
3: 报信搬救兵那两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4: 是啊，按理说这点应该回来了。
3: 宝成他们回不来了，一直跟在咱后边那狙击手，那小子不是善茬，这俩估计已经死山里了。你说现在怎么办？想拼命手里都没家伙。
4: 没事，大哥，这次有路条给他了。这黄协军按理说这关能过。
5: 你们的货物跟路条不符，而且你们还私带枪支，我怀疑你们是八路。刚才黄军来命令了，要把你们都毙了。
4: 这不可能。长官，你看我们这人怎么可能是八路呢？你这一看就看出来了。
5: 别废话，要不这样啊，货留这儿，你们人滚蛋。
4: 哦，是这么回事。您大概不知道，我这是梁老板那儿的人，北平梁文山梁老板。
5: 梁文山是谁啊？我不认识。别废话啊！哎，把他们都拉出去。
4: 老总，这样，你看您不也是皇军的人吗？皇军那儿我有朋友，这次货里边还有皇军的货呢。要不您让我给打个电话。
5: 真有皇军的朋友？
4: 真的真的真的。啊，咱一块儿，您听着我的。
5: 你跟我来吧。
6: 恭喜恭喜！啊！
7: 等会儿。电话。

0: 二哥，二哥，我三林啊，我让那个鬼子不是，我让那个黄协军给扣在左营这儿的，啊，你赶快找你那个大佐还有中佐朋友过来，这不我这货里边不是还有他们的货吗？啊，你来晚了我就没命了啊，我跟大哥都在这儿呢，啊，你快快啊！
1: 你还真是皇军呐！
0: 这你听见了？
1: 里面待着去吧。
2: 电话打了，剩下的事就听天由命吧。
3: 啊，干嘛？素晴らしい。啊，じゃああとは任せた。
4: 怎么样？
3: 这些人，真是你兄弟吗？
4: 朋友，特别好的朋友。
3: 朋友？
4: 像兄弟一样的朋友。
3: 什么？连兄弟一样的朋友？那我呢？一天不是你坐在那里，我就坐立不安呐！怎么不像我兄弟呀？
4: 土木少佐，你也是我的兄弟啊！
3: 真的吗？好吧，我正好要往萧所增派兵力，我重新给你开一张路条吧。他们再往前走，还要经过皇军部队的反区，他们看到我开的路条，也不会为难他们的。
4: 太感谢了，土木少佐，改天去我店里边，我好好请你喝两杯。
3: 好啊，说好啊，兄弟，
4: 一言为定。好，走了。
3: 好。

0: 大哥，大哥，不好了！
1: 这怎么了？
0: 外面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小日本，手里拿着路条，说我们抓住人了，让我们赶紧放人。
2: 赶紧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哎呀，
1: 误会，误会，
3: 误会什么误会？嘛呢？这长成这打扮是八路吗？干嘛呢？你们都围着，瞎了你们狗眼是不是？
2: 都赶紧给我撤了！都撤了！
1: 大水冲龙王庙，您看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4: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哎哎，我说后面有他妈人呢。
1: 行啊，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信多人意识到信物要多真，信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刷头子，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1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

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

0: 好，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6: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1: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
0: 对，
2: 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3: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0: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神，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还
5: 那个
3: 挺
5: 时候
3: 早。
5: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3: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2: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3: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0: 怎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0: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1: 左右开弓
2: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0: 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

0: 沉，
1: 嗯，
0: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
1: 哦，
0: 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
0: 像不像
1: 是？
0: 我？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啦。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2: 挺
3: 然
2: 好。
3: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
3: 好。
2: 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0: 对，
2: 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 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

0: 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固肾腰。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她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0: 左右开弓四射雕，
3: 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这个

0: 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

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她成取东西去了。
5: 慧仙，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赢在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路远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王宁在红河州调研时强调，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不断在产业升级、产业富民上闯新路、见成效。
1: 王宇波在迪庆州调研时强调，抓实避险搬迁，壮大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为安稳、更加美好。
0: 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三展联动，解锁高原特色农业融合新模式。
1: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将于9月20号至24号举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月17号至18号，省委书记王宁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不断在产业升级、产业富民上创新路，见成效。

色金属是云南发展资源经济的独特优势。王宁来到云锡集团锡业分公司、锡化工材料公司，深入企业中心控制室、生产车间等，了解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数字化生产等情况，充分肯定近年来企业转型升级取得的新成效。他指出，云锡集团作为省属骨干龙头企业，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谋划好未来5年发展目标和具体项目，保持定力，深耕细作，做大做强主业，让百年云锡基业长青。要树立企业保持行业领先、科技创新必须领先的理念，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技术上不断改造提升，在产品上不断迭代升级，在降本增效上不断深挖潜力。要增强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的意识，抓住当前行业景气的有利时机，解决好过去想解决而没有条件解决的难题，推动技术、装备、工艺、产品等全面提升，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王宁在调研中听取了蒙自经开区发展情况介绍，与入园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园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要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发挥好链主企业作用，推进以商招商，引进落地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要加强要素保障，节约集约用地，为入园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主导产业集聚，推动园区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调好大梁。金秋时节，蒙自市小红寨村百年古树石榴园里，红彤彤的石榴压弯枝头。王宁走进百年古树石榴园，详细了解古树种群保护和石榴产业发展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农户深入交流。当得知石榴产业越做越大，一家农户年收入近10万元，王宁十分高兴地说，你很勤劳，很能干，希望你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像石榴一样又红又甜。他指出，蒙自石榴种植历史悠久，要坚持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加强组织引导，加快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改良种植技术，推动品种更新，让老树焕发新活力，把石榴做成红红火火的大产业。近年来，我省红河、西双版纳等地依托热区资源引种榴莲，本土化种植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王宁对此一直十分关注，专门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榴莲种植企业负责人、相关专家等互动交流，一起研究具体问题，现场回复大家提出的诉求和意见。他指出，榴莲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热带水果，需求旺盛，市场欢迎，群众受益，快一步努力就早一点成功，必须立即行动，科学规划，系统部署，有计划，有组织，集中力量去推动。农业、农村、林草、科技等省级相关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整合科研力量，成立实验室，加强科技研发，筛选引育优质品种，积极培育本土化高品质种苗。要建设种植试点基地，开展抗寒、保花保果、病虫害防治等栽培和管理技术攻关，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提高种植效益。要研究制定种植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边探索边总结边完善，推动榴莲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坚持眼睛向外，走出去学习国内外先进成熟技术，缩短周期，加快发展，不走弯路。相关地区和职能部门要主动想、扎实干，多伸一把手，多做一点事，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引导农户科学种植，一年接着一年抓，一步一步往前推，让榴莲成为又一个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调研中，王宁对红河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红河州要立足自身优势，加快改造提升锡冶炼等传统产业，积极拓展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大力发展热区农业、林下经济、旅游旅居等富民产业。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抓好基层社会治理，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要巩固拓展

0: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干事，踏踏实实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陈春平、王正英、袁芳，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6号至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迪庆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照省委要求，抓实避险搬迁，壮大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为安稳，更加美好。
0: 澜沧江畔的德钦新县城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座新城已见雏形。王宇波实地查看项目进展，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指出，德钦避险搬迁是德政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坚持两个至上，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锚定今年底前基本达到搬迁条件，明年春节前群众入住新居的目标，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建好保障基本和急需紧要的市政设施，完善地下管网和两屋处理设施，打造有居可安、有业可兴、有景可观的最美县城。要坚持高水平运营管理，加强沿江生态保护和风貌管控，精心建设全域景区，植入文旅、商贸等多元业态，开发更多就业岗位，让搬迁群众安心顺心，外来游客耳目一新。要毫不松懈，抓好老县城地灾风险监测防范，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入户走访搬迁群众时，听到大家说现在能睡上安稳觉了，王宇波非常欣慰。他指出，避险搬迁的顺利实施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希望大家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好。王宇波还调研了德钦县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在阿青玛农产品开发公司，他勉励企业深耕种植端、加工端、销售端，开发传统作物多重价值，稳步发展壮大。在松赞磁中酒庄，他希望企业依托海拔、日照、气温等优势，打响葡萄酒特色产区品牌。他指出，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让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实现稳定增收致富。王宇波强调，迪庆州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全国设藏州前列。江山参加调研。
2: 9月16号，2026年云台中秋茶话会在昆明举行，云南相关单位代表与台湾参访团及在滇台商、台胞、台属、台生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
0: 活动上，大家观看了《山海相连，青春同行》云台青年文化交流专题片，双方代表围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扩大两岸特别是云台交流交往交融等主题致辞。在文化交流环节，云台青年共同表演了《宫灯映月》《我们同唱一首歌》等歌舞乐节目。活动由云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主办，旨在凝聚两岸同胞血脉亲情，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省委常委赵俊民、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出席并致辞，副省长徐浩主持。
1: 9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资源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对我省资源经济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等7名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资源经济发展总体布局、资源利用短板及绿色能源、矿产、生物医药、农业、旅游等重点领域问题进行询问。省政府副省长王学勤及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

0: 然资源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分别作答。会议指出，资源经济是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但目前仍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开发模式粗放、产业布局零散等问题。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聚全省之力推动资源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要进一步摸清家底，对全省矿产资源储量进行全面摸排，深入挖掘新增量。要明确目标，找准资源变产业的路径和模式。要打通体制机制堵点，强化政策协同，推动资源经济从资源输出向价值输出跨越。要狠抓招商引资，努力形成产业链、产业群。要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 AI 加资源经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绿色发展，严控粗放式发展，擦亮绿色低碳发展品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任军浩、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部分在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9月1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昆明闭幕。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6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新修订的《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和修改《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和修改《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昭通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议，关于批准昆明市玉溪市人大常委会废止和修改16件地方性法规的决议，以及关于批准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边民户市贸易服务与保障条例的决议。会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接受赵俊民辞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决定任命陈春平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春平在会上做任职发言。会议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结合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95普法启动为契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落实法律责任，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深化宪法宣传教育，在立法各环节做好全过程宣传解读，使立法过程成为宣传普及法律、增强法治观念、讲好立法故事的过程。要加强工作监督，打好监督组合拳，推动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落实好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确保法治宣传教育落地见效。要发挥代表作用，支持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宣讲，认真听取和反映群众对立法和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使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勇、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宏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2: 9月18号，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 展会以向往云南世界花园为主题，创新开启花卉、咖啡、茶、热植、小浆果、

0: 大高原特色产业联展模式，全方位展现云南特色农业产业极具优势与开放活力。
1: 本次展会展览规模达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1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520家花卉企业、130家咖啡企业参展，194家茶及茶相关企业集中亮相，102个国家4.1万名专业采购商共赴盛会，行业热度与产业影响力持续升级。其中，花卉展创新采用双主宾国加主宾省全新办展模式，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深化省际产业协同协作。自主种业是本届花展的核心看点，现场集中展出了一批云南自主知识产权自育花卉新品种，其中回家和七夕两个品种全方位彰显云南花卉种业创新实力。
2: 通过10年的发展，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完整的月季种植资源谱，我们在国家林草局公示的品种里面，我们已经超过300个，全国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2024年我们的团队的育种量就突破了每年100万粒种子，做到了全球第一。我觉得有了创新能力的支撑，才真正的能够有底气进到中国月季回家。
1: 本届展会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打通内育创新外拓市场双向通道，全力推动云花产业扬帆出海，走向世界。
3: 布局多个高标准现代化花卉基地，打造自有品牌云花香，借助国际花卉展这一重要平台，持续整合产业链资源，着力构建云南花卉全国统一大市场。
4: 我们累计了25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产业的交易数据，让我们的上下游呢都通过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去精准的去发力去发展，推动数字云花好花好卖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5: 那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的话，我们整个的出口的重心开始往中亚和俄罗斯转向，出口的这个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预计到明年的话，我们会有40%到50%的产量会以出口的形式完成这个销售。
1: 高人气展区热带植物展区汇聚了全球珍稀热植，链接育苗商、种植者、贸易商、跨界与终端玩家，推动热植从园艺向潮流生活方式演进。同期举行的咖啡展以一会一展一竞赛为支撑，全方位挖掘云咖产业价值，提升品牌美誉度。茶博会探索茶加 X 路径，搭建传统茶与新茶饮融合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展云茶与年轻消费新生活方式的连接。
6: 通过三展联动，更好地体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多年来的发展成果，让全国甚至世界知道我们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把我们的这张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昆明举行，以咖为中国链动全球为主题，汇聚全国产业资源、专家智慧与政企力量，共设变局与新机、全球咖啡格局重塑中的中国路径与中非、 GMS 大湄公河次区域机遇等4个平行分论坛。大会成立云南省咖啡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咖啡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进一步健全云南咖啡产业标准体系，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7: 我们从品种之间的创新，从那个处理加工技术的创新，以及到后面精深加工的创新和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的话呢，我们都做了一系列创新。我们的那个咖啡的精准定向发酵技术，提升我们咖啡的风味滋味，在我们的鲜果处理、生豆处理上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8: 云飞在市场上呢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打算在昆明建这个咖啡产业园，从精深加工和这个大众贸易的集散地这样打造。
1: 十四五期间，云南咖啡豆精品率从8%跃升至41.7%，精深加工率从20%提升到85%。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达151.88万亩，产量17.07万吨，均占全国98%以上。咖啡全产业链产值达到995亿元，即将迈入1000亿级产业行列。
9: 推动各个产区的平衡发展。现在我们精品咖啡，这个像龙阳啊，像普洱的孟连县啊，都做得比较好。我们还要推动呢其他地方的精品咖啡登上新台阶，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0: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将于9月20号至24号举办。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1: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立足云南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新需求，进一步优化活动架构，升级活动内容，强化联动效能。预计将有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华商侨领参加。云南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做专题推介，同时邀请与会华商侨领分赴红河州临沧市开展商务考察。
2: 新增省贸促会、云南省侨商联合会参与筹办，有效整合优质资源，进一步拓宽侨商邀约渠道，扩容全球华商朋友圈，资源整合力度和招商覆盖面实现新突破。
1: 华商聚云南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三次，聚焦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制造、生物医药大健康等核心产业，面向华商侨领累计推送300多个省级、州市级重点招商项目，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一批合作意向成功转化。三年来，累计吸引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约600名知名华商重点侨团负责人参会交流。
3: 向海外华商充分展示我省“十五”规划的具体部署和发展机遇，推动之前的合作意向签约落地。对于保障落地项目顺利实施和健康发展，是持续有力的深化和推动，吸引更多海内外华商关注云南、看好云南、投资云南。
1: 近日，工行云南省分行联合省消防救援局在昆明启动“生命钱袋双守护，银消联合助平安，金融反诈暨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场景化演示、互动式科普、沉浸式体验等多种形式，将安全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推动金融反诈加消防安全两类安全知识宣传互补赋能，一体增效。
4: 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系列宣传，持续走进社区、校园、街道，用沉浸式、互动式的宣传方式，常态化普及消防安全和金融反诈知识，强化风险防控，延伸便民服务的触角。
0: 9月17号，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第七届山海花语两岸花植设计嘉年华在昆明斗南启幕，为两岸各界嘉宾、花艺从业者、青年代表及在昆台胞台属搭建文化互通、产业共融的交流平台。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再见。
0: 再见。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诶，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是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

0: 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1: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0: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1: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0: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诶，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诶，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诶，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 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嗯，就聊。

0: 了解半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1: 挺
0: 然
1: 好。
0: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0: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
0: 好。
2: 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您请演示一下。
0: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
3: 对，
2: 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4: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5: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4: 哦。
5: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5: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4: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4: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6: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4: 哎，还
6: 那个
4: 挺
6: 时候
4: 好。
6: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6: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4: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

0: 1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左右
0: 开
1: 开
0: 弓，
1: 弓，
0: 四
1: 射，
0: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日常睡眠。
2: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2: 哎，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难入睡口舌生疮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 而肾呢是属水的。

0: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
0: 挺
3: 然
0: 好。
3: 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

0: 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1: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

0: 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哎，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还
4: 那个
1: 挺
4: 时候
1: 早。
4: 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也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左右
3: 开
0: 开弓
3: 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 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

0: 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
1: 嗯，
0: 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
1: 可
0: 种，
1: 以。
0: 可以
1: 哎，
0: 尝
1: 这
0: 试一
1: 个
0: 下。
1: 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啊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好头啊，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海底小纵队与钉子旅馆。
1: 哦，小敏呼叫兔兔兔，我在这个附近发现了更多倒下的树，并标记在了地图上。你会发现有个小树林，地上有几棵倒下的树。
2: 小敏，我马上就过去帮你，快到你。